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

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负荷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

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竟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人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

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就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

0: 有电，我们可以点蜡烛；没有蜡烛，我们点油灯。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
1: 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去超市买呀。

0: 聚焦新闻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杨健。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山野古厝潮流多元联动，陵园国庆假期特色文旅开启。烟火瓷造实惠双节消费季暨海西建材城瓷砖会购专场活动举行。国庆假期，金井塘东村推出滨海慢生活迎游客。月满陵园趣享双节系列文旅主题活动国庆专场于10月1日开启。
1: 一号下午，陵水传统村落开展拼豆大赛及拼豆主题展，以拼豆陵园文创融合模式活化本土文旅资源。大赛每日开设多场专场，支持线上预约、现场报名两种参与方

0: 式，所有参与者均可领取陵园特色文创礼品，优胜选手将斩获专属文旅大礼包。
1: 今天拼了一个这个陵园的标志，就是像证明自己来过陵园了，挺有意思的，而且拼豆也是现在最近很火的事物，就是说，所以说能参与到这样一个活动，我也是觉得非常有意思。
0: 配套开展的拼豆主题展面向全民征集优秀作品，开设大众投票通道评选最受欢迎作品，同时设置零基础体验专区，让游客近距离感受手工文创魅力，沉浸式体验古村落的新潮文化氛围。另外，晋江足球公园同步上线牛马假日解压挑战与丰收烘焙市集两大特色板块，超大麻将、奇葩道具乒乓赛等趣味潮玩游戏趣味十足，助力市民游客卸下日常疲惫，释放身心压力，乐享轻松假日。据了解，本次活动串联山野风光、古厝文脉、潮流演绎、市井烟火多元场景，推出陵园山徒步石丘、星光音乐会、拼豆创意大赛、趣味解压挑战、丰收烘焙市集等特色文旅活动，让市民游客齐聚陵园，欢度国庆。
2: 10月1号至5号，烟火辞灶实惠双节，2026年辞灶镇中秋国庆消费季暨海西建材城瓷砖会购专场活动在辞灶镇海西建材城举行。
3: 现场炸醋肉、石花糕、炸虾饼、马椒羹、寿司等特色美食摊位排成两列，香气四溢。市民们纷纷驻足咨询、排队购买，并到用餐区津津有味地品尝起来。
4: 冰淇淋、寿司、鱼蛋仔、臭豆腐、虾饼真的很脆，然后呢，里面很软，反正就很好吃，就对了。
5: 好吃。
6: 蒜梅汤呢？
5: 好喝。
7: 开心。
8: 好玩。
3: 品尝特色美食的同时，市民还能近距离欣赏到泉州非遗瓷灶三无青石阵表演以及乐队的演唱。现场设置中秋灯谜区，让市民在烟火气中增添书卷气。此外，海西建材城联合海西商户推出中秋国庆建材促销活动。瓷灶镇有关负责人介绍，举行烟火瓷灶实惠双节，2026年瓷灶镇中秋国庆消费季暨海思建材城瓷砖会购专场活动，旨在进一步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宣传推广瓷灶适宜文化与美食文化，激发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活力，展现瓷灶千年窑文化与现代烟火气交融的独特魅力。
2: 中秋国庆双节期间，一场充满了乡土气息与竞技激情的篮球邀请赛在内坑镇深圳村火热上演，不仅为周边的村民献上了一场精彩的文体盛宴，更展现了新时代乡村的蓬勃活力。
3: 10月1号晚，随着裁判的一声哨响，半决赛由东道主内坑深圳队与实力强劲的安海铜林队展开激烈角逐。新建的篮球公园内座无虚席， LED 大屏上的比分交替上升。面对身高明显占优的卫冕冠军，深圳队开场便凭借灵活快速的打法全场紧逼，双方比分一路咬紧。末节最后24秒，比分定格在74-69，主场作战的深圳队最终拿下比赛。球场上球员挥汗如雨，看台上的乡亲们热情高涨。无论主场客场，深圳村球迷都是球队最忠实的第六人。
9: 球队的这几年出成绩也离不开，你看我们现在这么多观众啊，这是在主场，然后不管去我们平时去哪里打比赛的话，我们的观众都是最多的。
3: 本次赛事采用邀请赛制，不仅汇集了本镇强队，还邀请了周边乡镇实力相当的球队交流切磋。这块近年来由村民踊跃捐资建成的篮球场地，正成为丰富村民文娱生活的重要阵地。
10: 正好利用这次中秋国庆的这个假期嘛，可以丰富一些村民的那个娱乐活动咯。对，因为我们这个篮球场哦，也算是近几年才新建起来的吧。当时在投资这个的时候，村民都是踊跃的参与进来咯。
3: 一场村赛凝聚一村人心，赛场上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与乡亲们质朴热烈的支持相得益彰。 也为中秋国庆双节增添了浓厚的喜庆氛围。
2: 近日，超级晋江乐购英林国庆促消费系列活动在英林镇全面启动。
3: 活动期间，英林镇组织辖区内众多商家联合让利，涵盖服装服饰、特色餐饮、商超零售等多个业态，不仅有诚意十足的折扣满减，还有定制专属赠品和高性价比的特惠套餐，全方位满足市民一站式的假日消费需求。
5: 我们全场的话哦，就是折后的金额的话，满购两件可以再折上折8折，三件的话可以再折上折7折，所以算下来的话是非常的优惠，非常的划算。
3: 超级晋江乐购英林促消费活动通过政企联动、惠民让利、民俗赋能的方式，进一步激发了英林镇假日经济的蓬勃活力，为广大市民群众打造了一个既有实惠又具闽南特色的假期消费体验。
2: 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国庆假期，金井塘东村推出滨海慢生活迎游客。欢迎回来。国庆期间，晋江金井镇塘东村以海峡的触角为主题，推出滨海徒步与古村漫游相结合的假日游玩活动，邀请游客放慢脚步，体验闽南渔村慢生活。
3: 2号下午，在塘东村委会，不少游客前来这里领取攻略地图、按线打卡，并参与薄饼等闽南特色互动。
6: 以前来过这个触角沙滩，别的地方都没逛过。就是我这次来，本来是冲着这个触角沙滩过来的嘛，然后现在发现有这么多个景点，就感觉像是开盲盒中奖了一样。
3: 据了解，国庆节期间，塘东村开放亚洲唯一的触角沙堤、红砖古厝群、海洋文化共享空间等场景，串联起逛沙滩、游古厝、听故事、品海味、做手作、听音乐等玩法，
7: 把我们这个从海边到古民居这些串联起来，然后再到走到海边沙滩。国庆期间就是我们这村里面就是一些徒步，还有赠送这些走到点位的打卡点，就有送那个拖鞋，还有一个是一些中秋薄饼的这些节目啊，都有啊。
3: 作为本次活动颇具海风气息的环节，风筝队成员在沙堤上放飞各式风筝，把蓝天大海与沙堤连成一道流动风景。现场还设置游客供放环节，看风筝乘着海峡的风升起，也为海峡的触角添上几分轻盈与浪漫。
8: 就是我们要挖掘一些地方的一些文化材料，今天有一个风筝队，那所以我们再次把它组建起来，就让它能够说能够来这个空间，就是让他们有一个休息或者是交流的一个地方。那我们也组织了几次活动，组织了风筝节，让他们能够重温一下就是当年是怎么放风筝到金门去的，啊，也让这个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到风筝队还有塘东的风筝节这样子。
3: 此外，塘东村还有蔡奇角诗歌与贝壳展、风筝驿站讲解、古厝烤肉与海鲜市集、蔡继坤音乐学院海洋主题演出，让游客从白天逛到傍晚，面朝大海听歌等日落。这个国庆不必远行，金井塘东村正以触角沙滩、红砖古厝与满村海风静静迎接八方来客。
2: 近日，晋江市2026年中秋国庆文体旅商消费季深沪镇国庆美食市集在深沪镇文化中心广场热闹开市。
3: 现场，深沪本土特色小吃、东南亚风味美食、网红潮流小吃等几十种美食悉数登场，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打卡尝鲜，多种口味满足不同人群的美食需求。
11: 和小姐妹一起来这个市集，人很多也很热闹，然后也有很多美食，觉得这种活动可以多多举办。
3: 据了解，此次美食市集活动时间为10月1号至10月5号，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10点，主打日间游玩、夜间寻味的休闲模式。每当夜幕降临，文化中心广场灯火璀璨，人声鼎沸，飘香的美食、热闹的市集氛围，吸引大批本地市民及外地游客结伴而来。
12: 我们本次美食市集有40几个商户，那其中有南洋美食以及我们的台湾特色小吃，还有很多我们闽南的当地特色美食，以及来自五湖四海的全国各地的一些网红小吃。那欢迎我们所有的亲朋好友们，我们在座的乡亲们来到我们深户文化中心，一起来品鉴美食。
3: 此外，一号深户镇游泳协会还在换届之际举办8x100米游泳接力赛，邀请来自石狮、南安、惠安等地的泳队共同参与，24支队伍同时竞逐，欢度国庆佳节。据了解，深户镇依托本次全市文体旅商消费季契机，紧扣滨海、侨乡两大特色资源，以美食市集为载体，把美食体验、文旅休闲、体育赛事相结合，不仅为广大群众打造沉浸式美食体验场景，也进一步擦亮深户滨海美食名片，拉动假期消费市场活力。
2: 10月1号晚，吴有音浪错句声响音乐会在武甸市传统街区桃花蝶浪举行。来自晋江一中的乐队社团登台献唱，用歌声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
0: 国庆之夜，武甸市传统街区灯火璀璨，热闹非凡。吴有音浪错句声响音乐会在桃花蝶浪精彩上演。伴随着动感旋律响起，来自晋江一中的乐队、合唱团等社团登台，为现场观众带来一首首耳熟能详的歌曲。精彩的演出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看。随着音乐会进入尾声，全场共同唱响经典歌曲《歌唱祖国》，熟悉的旋律响起，现场观众纷纷加入合唱，嘹亮的歌声在武甸市传统街区上空回荡，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歌声唱出对祖国的深情祝福，也展现了新时代青少年的青春风采。这个国庆夜，市民游客在传统街区感受闽南文化魅力的同时，也共享了一场充满激情与温度的音乐盛宴。
2: 国庆假期，亲朋好友相互走访、聚餐宴客，少不了好肉好菜。记者从市区梅岭综合市场看到，蔬菜、肉禽、水产整齐满档，摊主们提前备足货源，让市民的节日餐桌更丰富、更安心。
0: 一号上午，在梅岭综合市场，猪肉摊位、蔬菜摊位、海鲜摊位不时有顾客前来购买。为了让假期里市民的餐桌上丰富起来，摊主早在节前就和批发商产地对接好，蔬菜每天先送，肉品按高峰量备货，水产天天进，天天补。
13: 猎外品种嘛有，猎外好嘛有，蛇卷肉、鱼翅肉、吃这海鲜虾肉也侪种咯，搞些梅干肉、种乌骨肉，吃这个是马面鱼咯，马面鱼是特价咯，吼，啊，像种白鲳咯，啊，种个是鲨鱼咯。
14: 菜即卖品种真丰富，啊，天气好有啊，菜温度诶外地计也侪。
0: 除了量足外，摊主们还把价稳、保鲜、不缺货挂在嘴边。
13: 我啊，一日啦是固做，因为第一就是一定要鲜，无鲜我嘛当跩消费者食，搁一个经济，唔茫骗跩消费者。
14: 白菜啊、油菜啊，主要才3块外呢。啊，这个叫做鲜菜啊，拄像那个咧长贵，啊菜也无贵，即卖菜计也平常。过去即久。几乎啊，买个这些大众菜。
0: 梅岭综合市场有关负责人介绍，市场方面加强巡查，叮嘱明码标价、食品新鲜度和场地卫生，食品安全便民庭则对蔬菜、肉禽、水产品开展抽样快检，检测结果第一时间在便民庭电子屏公布，让市民在节假日期间安心消费、放心消费。
2: 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0: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全力以赴。
1: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

0: 江泉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啦！救命啊！
3: 着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同，字不同，同饮不同意，同意不同意，活泼字。
1: 哎呀，
0: 好字，
1: 好字啊，
0: 真好，
1: 哦，真好。字同饮不同，饮同字不同，同饮不同意，同意还不同意，
0: 真的
1: 啊，妙妙啊！

0: 是了无可言，天下起，天下起，
1: 一群同仁效仿当年兰亭雅集，曲水流觞，本官即兴写的。如此说来，老夫这幅字拿得出手。
0: 帝王写字少有逊色，比赵孟俯是绰绰有余，和米芾放在一起，看不出谁高谁低。那刘公权的字，三幅换一幅，还便宜了他。大人，
1: 金老板，你不是来欣赏本官书法的吧？
0: 知县大人，金某有一事相报，
1: 懂不懂规矩？
0: 哦，县大报告。县大报告，大人，金某有一事相报。

0: 同意。
1: 胡不字，
0: 黄胡子老小子，本是盖上挨六子，手印子挂腰子，装个鬼样子，还当个臭架子。
1: 你是么？

0: 锦谋是在夸你的字啊，大人我……
1: 哎呀，快睡，找我没事吧？
0: 这些大人，曹青山把姓赵的桃花县一把火给烧了。
1: 曹青山费尽千辛万苦造出了桃花县，刚刚得到朝廷褒奖，他为么事这么做？
0: 他听说家务打败桃花县作为公子运往日本，极为不满，破口大骂朝廷无能，丧权辱国。
1: 他敢骂朝廷，别说了，气死我也，气死我也！把那不知天高地厚的曹青山给我叫来。
0: 曹青山，不请自来。
1: 来的正好，曹青山，听说你把刚造出来的桃花县放火烧了。
0: 没错，
1: 为么事？
0: 为了一个大清工匠的工钱。
1: 请工匠的骨气，癞蛤蟆腾天，口气不小啊！

0: 老板，我就跟你说句实话吧，你以为朝天真的是喷草金蝶修葺古迹，江山都保不住喽，还在乎老祖宗留下来的几本破书？当初下旨斗造桃花县，就是进贡东阳，不过是找个由头掩人耳目，保个脸面罢了。
1: 屈辱！

0: 青山，你不识好歹，我是想帮你呀。
1: 曹某谢了。
2: 曹

0: 再问你一遍，套花线你是造还是不造？
1: 不造。切记，不造。
0: 来人哪，
2: 有
0: 把他给我关起来。
2: 是。

气死我也，气死我也，气！大人，何止于此啊？弃了邓曹，说得轻巧，朝廷旨意，济贫献殖，纳贡田荒，献出民房。朝廷上制造限制，制造民房，我无法交差，起不了，倒着走。朝廷上不肯绕桃花线，不是还有我几毛钱吗？你叫大人能设法搞到朝廷上桃花线民房，我锦谋同样能把称颂东阳的贡献给造出来。你觉得这可能吗？我有确实消息，那曹庆上的儿子曹天海乃是信中会的人。曹天海日劳信中会，糊涂不是子，只要大人在曹天海身上做文章，不把他曹庆上，不叫出桃花县秘方。大人，你贿赂本官啊？不不不不不，这是购买桃花县秘方的银子。

0: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国中政府，是中山先生为我们制定的行动纲领。看如今政治不休，岗位败坏，朝廷欲绝卖官，盗贼昏心，乃红遍一眼。
1: 姑，你说的我们不大懂。
0: 师侄，你听得懂吗？
2: 少爷，
3: 我只知道遭县举一杯领一道供恤。
0: 这么说吧，洋人就好像一群豺狼虎豹，巧虎西塞，坦狼乌斗，朝廷就像一棵大树，看上去还有几片叶子，其实树干早已空喽朽喽。
1: 姑，你不会是要造反吧？
0: 姑这次回来就是先筹措银两，然后南下关州参加起义。
1: 杀人！
2: 曹少爷在家吗？
0: 九郎中，您老人家怎么来了？
2: 我来给你送御饭。
0: 御饭给我？
2: 哎呀，你爹说你有病，让我给你开服御饭。
0: 我爹是不是搞错了？我没病呐，好着呢。
2: 哎呀，你爹说你有病，你就有病啊！御饭拿好，仔细看看啊。
0: 甘草一味，散千散；快个烈火，熬胸慌；桃花两朵，醋半杯。李四磨粉配南姜，甘草、快根、桃花、李四。
1: 我听懂了，九郎中这药方是一首藏头诗，赶快通灵！
4: 快，别让曹金海跑了！
0: 不好，少爷，官兵要抓你！要走，
1: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0: 少爷，把你的衣服给我穿上。
5: 师叔，
0: 你摸地形术，跑得快，穿上你的衣服，把他们引开。少爷，官兵一旦引开，你马上就走。
5: 不，
0: 我为什么要离开？他们抓的是我，我不能让你去冒险。
5: 小姐，你快说句话呀！
1: 你叫我说什么？

0: 我先走了。
1: 石志国，
0: 星星，
1: 我快藏起来，快呀！
0: 我在这里。
2: 曹定海同志，帮跑喽，快追！抓住曹天海，抓住曹天海！
0: 小月妹子，我先走了。

醒醒啊，你醒醒啊，我被你毁家。

0: 哟，饭菜不错吧，有日有肉还有酒，这是要送我曹庆善上漏了。
1: 我戴继业做了几十年的老头，但凡

0: 曹老板想的怎么样了？
1: 哼，不怎么样。
0: 哎，曹老板。

0: 你的心可真大呀，
1: 少时教你
0: 日哭无泪。

0: 天寒，爹，天寒，爹，天寒，你怎么来了？爹，你受苦了。天寒，那九郎中的药方。
1: 曹青山，你自作聪明，以疗伤为由，要九郎中拿着藏头诗冒充药方，给你儿子通风报信。曹家管通失职，舍了性命，冒充曹天海逃跑。可你没想到吧？孙悟空七十二变也逃不过如来佛的手心。你儿子曹天海还是落在我的手上。现在你告诉我，是要掏化险秘方，还是要你的亲儿子？
0: 我不知，你这狗官。爹，别管我，大不了一死，咱们家桃花仙秘方千万不能落到他手上。
1: 曹青山，桃花仙秘方还是交出来吧。
0: 秘方，儿子，儿子，秘方。
1: 曹金山，我再问你一遍，是要秘方还是要儿子？

0: 地上，他、啊、男人呢？把他架起来。
1: 是。
0: 快快去叫郎中，朝鲜战不能死，我要他的秘方，我要他的命。

小月，小月姑娘，人是天，饭是缸，别饿坏了身子。来，七点半。

0: 吧。
1: 小姐，你爹下落不明，保重身体，要紧呐。
0: 是啊。米婆婆，
2: 哎，
0: 乡亲们，谢谢你们，未早先知，是知跳崖身亡，未早先知兄长惨遭不幸，未早先知家父身受凌辱，生死不明。我昔日到郊，日后记得下崖。
3: 大清皇帝下野了。

0: 请皇帝下野了，改朝换代了。来得巧，来得妙，老板气饭我赶到，你气肉我活塔，你发财我赏花，大清皇帝下野了。
1: 大清皇帝下野了，
2: 改朝换代了。
1: 大清皇帝下野了，
2: 改朝换代了。
1: 改朝换代了，哥，你听见了吗？皇帝下野了，改朝换代了，你设的那个大同世界就要实现了。爹，你看见了吗？狼狈为奸，扶我走断的户部资金老板。

我要去找爹，我要去找爹。

0: 小月姑娘。
1: 九郎州。
0: 小月姑娘，你看他是哪个？出来就咬掉了石头。我也是在出镇的路上遇到了他，就把他给带回来了。

0: 少爷，你爹这衣服上写着"秘方"，果然是秘方。我曹家桃花仙秘方，
1: 为了这秘方，你爹说他不能死，今天他把这秘方交给你了。

0: 来了啊，铁子们，咱就是传说中吃草的苦界顶流苦瑶草。别问我为啥吃素，问就是想到老虎都改食谱了。嗷、
1: 锦江上线了。
0: 瞅瞅咱这身行头，纯手工高定虎皮，纯天然大别墅，知道咋来的不？祖传秘方。
2: 我老爸以前是在那个晋江县职工食堂，看见那个山东老厨师做那个山东的旋饼，他就一直认真的看他们的这工艺怎么做，再来演变加以改造改良，做出我们适合我们闽南特色的这个那个口味。
0: 想拥有我这身虎皮战袍，秘密从这盆面粉开始。高筋面粉打底，发酵粉增香，关键一步加盐水。
2: 盐水它才有劲啊，它口感才好啊。啊，这咸烧饼啊，以前的小朋友敢不敢不要这种盐不？
0: 揉啊揉，揉到面团光滑不粘手，像婴儿脸蛋一样 Q 弹。但最关键的还是这油心小炸弹。另取适量面粉，加入金黄透亮的花生油，揉到油和面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面团油光发亮能呼吸。咸香的面团当外衣，油心当内核，包紧了。擀面杖一推，变身小圆饼。最后盖上专属虎头，我就是最靓的仔。考验胆量的时候到了，滚烫的烤炉是我的桑拿房。高温让油心瞬间膨胀，自然空心。光咸香可不够，咱的灵魂搭档花生糕必不可少。精选花生炒香，碾成花生酱，再熬个甜蜜蜜的糖水。
2: 这配比的我们一般是秘密，一般都不说出去，比例要标准，二两水那就不行。所以说呢，每一个环节都要把关得好好的。
0: 谁还没有个独家秘密呢？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花生酱，赶紧和熬得咕噜冒泡的糖水来个热烈的拥抱。
2: 我怎么变魔术了？
0: 没想到老爷子一把年纪了还这么潮。在不断搅拌的过程中，粘稠的花生酱逐渐变得松软。
2: 拌的时候突然间它就变成松了，这就是魔术，要入口即化啊，香甜可口。
0: 压成花生糕，香甜绵糯，虎口剪开，两侧抹上闽南人离不开的灵魂甜辣酱，塞一把新鲜香菜，瞬间注入清新草系能量。最后将花生糕大佬用力请进虎口，压实 bingo， 集甜咸辣于一身的虎咬草完全体降临。
2: 答案就知道
3: 了，你欢迎老飞的，好，大家好家超，我们讲的好家超，你好欢迎。
2: 欢迎到老祖先向各位请好家超。传统的东西不能贪做多，当天做当天卖，客人买去啊，他夸奖说喂，这个传统的很好吃，我们就很满足了。
0: 第一口是极致的咸香，接着是花生糕汹涌而出的香甜绵密，最后是甜辣酱和香菜杀了出来，
4: 像甜甜的汉堡，
5: 甜甜的辣辣的咸咸的味道很特别。
6: 这个小吃呢就是清凉特色的小吃，因为我就是住在这附近的，所以小时候还挺经常过来买，
7: 多种味道混合确实是很有特色的小吃。
2: 我给他拿得来哦，只是 想着对爱吃胡椒炒就来试试了。
0: 咱凭啥活了这么多年？凭啥拿奖拿到手软？凭啥成了海外华侨的乡愁解药？就凭每一代庄记甜品人对每一份面团、对每一粒花生的那份认真。
2: 我的名字是我外公给我起的，顾本就要顾这个祖辈传下来的啊，我肯定要继续延续下去啊。现在儿子也接班了，我是最高兴的，算成功了。
0: 所以啊，如果你来晋江，记得找找这只会吃草的空心老虎，老店、老手艺、老味道，我们在这儿等你来咬一口三代人传承的香甜。
7: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8: 谁知道？
7: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晋江市2026年闽南方言文化展示活动的现场，我是主持人肖波，欢迎各位的到来。幼儿组小朋友软糯清甜的闽南童谣依然回荡在剧场中，稚嫩乡音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闽南文化代代传续的力量。那本场我们迎来的是闽南童谣小学组的展演。那今天下午呢，即将登台的18支小学代表队，他们有着更扎实的闽南方言基础，更饱满的少年志气。他们立足晋江本土风光、民俗风情、侨乡底蕴与两岸情缘，将经典的闽南童谣精心的编排演绎，用清亮通透的少年声腔唱响地道乡韵，以朝气蓬勃展现闽南文化生生不息的独特魅力。好，那在今天下午比赛正式开始之前呢，我们隆重为大家介绍担任本次比赛评审工作的评委老师，他们是
1: 王建设，华侨大学文学院原院长、泉州方言研究会理事长、教授；朱伟杰，福建省剧协戏曲音乐专委会主任、厦门歌仔戏研新中心原主任、一级作曲；王景贤，国际木偶联会中国中心原副主席、泉州市提县木偶戏保护传承中心名誉团长、艺术总监、一级编剧；林志杰，厦门市宣传文化中心副主任、厦门市剧协秘书长；王琼芬，安溪县高甲剧团原副团长、党支部书记、泉州市非遗项目高甲戏传承人、一级演员。
0: 好了，接下来在比赛开始之前，我们来了解一下本场比赛的评审规则。
1: 每组选手按号数上台展示才艺，时长不超过6分钟。比赛采用现场打分方式进行，评委根据内容主题、闽南语语言表达、舞台表现、节目整体编排等方面对作品进行综合性评分。评分采用百分制，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其余3位评委的平均分为选手的最后得分，保留小数点后3位有效。
0: 下午的比赛正式开始，首先有请1号展演作品《三公金靠闹晚宵》，来，掌声有请。

0: 司机，你看你看，这就是我甲阿妈的照片，
1: 边头一个是恁小妹。
0: 是啊是啊，阿妈无你照顾我真辛苦。
1: 我正想要听你讲阿妈的故事。

0: 故乡，我想顺便去看一摆。
1: 是啊，太好了。林太公搁第一只，就经常讲起故乡的代志，阿公的新闻就可能好心过来完成哦。

0: 做，不过这个所在哪都行不对啊，算算去问一下。喂，你好，我关心你刚去俄罗斯基金马地的。
1: 俄罗斯基金马地金刚区第六镇中文的峡谷，你去问一下，这也有丰富多彩民俗文化节咯。
0: 感谢你，算算去顺走咯。
1: 清明金家的伴，你点点。

0: 上啥咪位呀？
1: 慢囊位。
0: 啊，有啥咪沙上啊？
1: 假戏啊，沙上。
0: 有啥咪好在里下？
2: 眺望慢囊。

插播一条喜讯，2025年10月31日，泉州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食之都，成为中国第7城。

转，伊徛福建泉州湾，今我来欢迎青蛙甲文化团。

0: 究竟是何所在？
1: 欢迎你接着来。
0: 随着泉州暗马游，家宝人口写无清，安公在世也真上秀。
1: 阮老爸你研究地方史，咱请来三站。

0: 好了。
1: 哦，这当离咱台湾真近呐。
2: 阿母啊，感谢金人三只鬼，咱这么紧找到位。
3: 哦，金人到来了，欢迎欢迎。
1: 我是高家公，因是回头新娘，嘛甲恁同桌。

点妈

的。

0: 感谢所有选手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他们用清亮通透的少年声腔唱响地道乡韵，以蓬勃朝气展现闽南文化生生不息的独特魅力。关注晋江市2026年闽南方言文化展示活动，欢迎下周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我们欢乐侨乡栏目，我们将带给大家更多活动的精彩内容。
1: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我建议对霍兰英的惩罚还是谨慎为好。咱们不要轻易得罪客商了。这怎么是得罪客商了？明明是他违约在先啊！现在还有脸跑回来让我们退还保证金啊？
1: 这位客商是你引进的，
0: 现在他不如去履行合同违约了，你还帮他，你就不怕别人说闲话吗？啊？
2: 什么意思？你是觉得我跟他有什么猫腻吗？
0: 你知道什么叫瓜田李下吗？还用问我吗？
3: 这件事情一定要妥善处理好，遭到了商会的强烈反对。从招商会上被赶了出来，这件事情，无论对郑和的声誉，还是对我们的招商前途，都将是致命的打击。哎呀，
4: 吴总，那你久等了。
3: 你好，你好。
4: 哎，
3: 同志，来。
4: 吴总，真是辛苦你了，你们郑和办事啊。 真是太不地道了，说实话，这个忙啊，我真是不想帮。我觉得这里边可能有什么误会。后来我也问过了，是你去郑和之前的事情，也就是看在你的面子上，为了你，不是为了郑和。
5: 进来吧，
4: 霍总，我们来了。啊，介绍一下，这位是郑和县新上。

0: 办案的书记，我的老朋友廖俊波。
1: 霍总，您好。这位是……您好，霍总。很久没见了，就坐吧。
2: 熊大主任，我在政和找了你这么多次，你都不见我。今天你怎么有时间找我呢？
1: 霍总，咱们能不能一码归一码？以前的事儿呢，咱们先不掰扯。
2: 你说你跑这么远来拆我们的台，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啊？
3: 你不掰扯就不掰扯了吗？那我还想跟你掰扯呢。你可别忘了，你们政和还欠着我钱呢。你们不是一直以为外地人好欺负吗？其实我今天就要让你们知道知道，其实外地人有的时候也是不可以欺负的。
2: 霍总，您别激动
1: 啊，这样，听我说两句啊，好吧？
4: 霍总。
1: 您的这件事情呢，不是在我的任上发生的，具体情况呢，我也不是特别了解。但是我总觉得，这中间肯定是有什么误会。如果真的是我们地方政府有问题，我们一定会给您补偿的。
4: 廖书记，我是被陷害的。
1: 陷害？被谁陷害的？
2: 哦，
1: 老兄，吴总，
4: 方便的话，我跟霍总。
1: 单独聊聊，好。好的，霍总，我听说当时你是主动放弃购买地皮的，从而导致产生了滞纳金和没收保证金，这怎么又牵扯到陷害了呢？
3: 廖书记，我不是主动放弃的。我是真心想在政和投资搞一家食品加工厂的。 当时地皮也看好了，我的设备啊、技术啊，全部已经准备好了。当这个项目要落地的时候，我被绑架了。
1: 被绑架了？谁绑架的？您报案了吗？
3: 报案？嗯。

0: 怎么了？快走，拉上去！什么人？你们什么人？
1: 下来！
0: 干嘛？你们要干嘛？抢劫！你们干嘛？你把我带到哪里去？
1: 走！
0: 你们谁啊？谁让你们干的？ 当我放出来的时候，是在一个山区，我也找了很多的朋友，调查这件事情，说绑我的人是你们郑和的。那时候我就知道，报案没用。不是，
2: 霍总，您这话是什么意思？绑架我的人是你们郑和的脸面，郑和的
0: GDP， 江山集团的铜板币，他呀，就怕我们外来企业入驻郑和，来分走他在郑和的京津利益，同时，当然也怕我找很多外来的企业家入驻到郑和，抱成一团来抢他在郑和的地盘，所以他就拿我开刀，杀一儆百。那你为什么不报案呢？报案？我报了有用吗？我报了你们敢处理吗？还不是照样把我赶出来。
1: 我算是怕了这个铜板币了，也怕了你们郑和了。我现在也不想回去了。我现在只要求你们把保证金退给我。霍总，铜板币在郑和的所作所为，我也早有耳闻。这之前呢，我已经安排了相关部门一直在调查他，一旦证据确凿，绝不姑息相见。
0: 当真？
1: 如果您的这件事情
3: 确实是因他而受害，我们一定会给您补偿的。但是，如果需要您作证，您愿意吗？
4: 当然，没问题啊。
3: 老兄，哎，怎么样？啊，他给商会啊和主办方打了电话，解释清楚了，暂时啊咱们可以继续照常了。
4: 暂时？
3: 嗯，
4: 还要看咱们下一步的动作。 下一步什么动作？哦，另外，他还给我们指出了这次招商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不少新的思路和办法。哎，你还别说啊，这位霍总心直口快，嘴上不饶人，但确实是个好人。咱们郑和不能亏欠人家。好，走。
3: 咱们现在可以继续招商了，但方式方法咱们要调整。 跟尖子生们挤在一个考场，这是不好考。本来咱们的基础就薄弱，没有掌握学习方法，只能干瞪眼、坐那发呆，那可不行。咱们现在要主动出击，啊，要不惜一切代价，想尽一切办法，用尽一切努力，超过尖子生，考出好成绩。

0: 你们好，打扰一下，这是我们的宣传册，请你们看一下。我们政和的经济开发区啊，现在建成了。
1: 廖书记，
0: 我是江董事长的助理，方便跟您谈一下吗？好啊，好。请问有什么事吗？
1: 廖书记，我今天是来跟您谈一下待遇的问题。
0: 啊，谢谢江董事长的好意，我是不可能放弃现在的工作，而另作他想的，替我向江董事长。
1: 转达我的谢意。董事长料到您一定不会离开政府的，但是还有一件事。
0: 什么事？
1: 我是受董事长的委托来了解一下你们给园区的情况。
0: 嗯，
1: 我们可以考虑过去看看。
0: 那太好了，替我谢谢他。大家好，我叫廖俊波，今天能在几位朋友的推荐下来到这个会场，见到诸位企业家，是我和政和县的荣幸。

0: 老廖，我们这次招商收获不小啊。
1: 是啊，我这个搞了一辈子工商的，没想到让你给我上了一课呀。说实话，你招商还真有两下子，我服你。
0: 我哪有那么两下子呀？哎，都是些苦办法、笨办法。我这个脑子啊，也不比别人灵活。只能靠更多一点的勤奋，胆量、热情。
1: 才侥幸地获得那么几次成功，主要还是靠大家的智慧和用心。哎呀，你太谦虚了，你的热情、你的勤奋不是多了一点儿，多的太多了。
0: 你就别吹捧我了，你再吹呀，我一会儿该飘到车顶上去了。哎呀，说正经的，我们现在呀，只是有了一个不错的开局，虽然也请到了几家优质的企业来我们郑和参观考察，但是接下来。 还有一大堆的工作需要我们去做，我就在想啊，我们好不容易费尽口舌把这个人请过来，怎么才能让他们安心的留下来，踏踏实实的在我们开发区这个大家庭里生活，需要我们深思。
2: 是，我觉得就像你说的那样，接待真心真意，交流专业专注，服务贴心用心，就是总结一句话，就是。
1: 服务好客商，让他们踏踏实实的在我们郑和投资创业。
3: 没错，哎，光我们自己有这个觉悟还不行啊，得把这个思想向每一位同志传达到。我们得建设一个，就是服务型的城市。哎，虽然说，让一个客户落户需要千百个理由，但是一个客户跑了，
2: 只需要一个理由。<笑>
4: 哎呀，老丁啊，你别绕了，一有事你就绕，一有事你就绕，我这迟早得让你给绕出个耳前听，是灵不可。哎呀，
3: 我的董秋云同志啊，我这心里急呀、啊！你说这事该怎么办啊？该不该让廖书记知道啊？我不让我想不出来。
4: 哎呀，那你绕绕，你就能想出办法来了。
3: 想不出来呀、啊？难不成你有办法呀、啊？
4: 我没有办法。
3: 你看，你没有办法，还不信我绕绕想想啊？
4: 哎呀，我是说呀，这事儿咱们没有办法，
3: 怎么能没办法呢？啊，你说咱们两个，一个是县委副书记，一个是县长，咱们俩能没办法吗？
4: 话是这么说啊，可是我这心里拿不定主意啊。这陈一年所有的手续啊都是齐全的，公司的资质也调查了，没什么问题。现在事情啊又到了这个节点上，从流程上来讲。
3: 现在应该给人批复了，可是呢，那你说他不批复，那给招商的造成多大的影响啊？岳局长那有没有消息啊？我看，咱们别问老岳了，直接问廖书记。
5: 老廖，有件事情我要向你汇报一下。老丁啊，既然他手续齐全，资质也没有问题。
6: 那我们就按正常流程给他批，他越张狂就越容易露出破绽。另外，对这家公司，我们一定要盯紧一点，他们一定有别的目的，我们一定要盯紧。
7: 嘉文啊，廖俊波去上海招商，效果怎么样？
6: 听说还行。
7: 还行，本来是特别不行，霍兰英找了商会，带头抵制郑和招商，可不知怎么被廖俊波给压下来了，他还真找了一些人参观考察。那霍兰英见了廖俊波都说了些什么？这个真不知道。嗯，
8: 童总，不会出什么事吧？
9: 行了，你不要有顾虑，大胆去干。等把银行的贷款办成了，就赶紧撤退，千万不要恋战。嗯，哎，齐了，哎呀，又这么晚了，真辛苦啊。
1: 看什么？
2: 你还是那么漂亮。好，吃饭吃饭吃饭。哎，小月，我听说
3: 廖书记这次招商之行收获颇丰啊。
1: 是啊，据说有好几家企业都有意向来实地考察呢。这里面还有几家是跨国公司和上市公司，如果能够顺利的入驻到郑和，那咱们开发区就顺利起飞了。
2: 嘿，凭廖书记那能耐，一定顺利，一飞冲天。
1: 你现在夸人家，你不是你当初……
2: 哎，不提那事儿啊。我们俩现在可是好朋友，他教我怎么锻炼，我教他怎么做饭。秋元，
3: 你看这开发区已经建成了，
2: 还建成省级的，是吧？这招商呢也顺利了，以后就该清闲一点了吧？
1: 招商刚刚开始，这以后啊更忙了。
3: 啊？
1: 忙什么忙啊？这以后更忙，加个更字。
2: 啊。
4: 你怎么没脱衣服就上床了？
5: 哎呀，有点小累啊，先歇会儿。
4: 那你待会儿洗完澡就能睡觉了吧？
5: 不行啊，
3: 你看，这一会儿还有一堆材料要看。你看，明天来考察的第一批客商就要到了，我还得准备一下。
4: 哎呀，你这个人啊，就算是没事儿，你也能找出事儿来做，你得注意身体啊。
3: 哪里会没事做嘛？这才刚起步，以后还很多事要做呢。哎，尤其是我们这个
2: 开发区啊，
3: 那才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这建好了，真的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啊！这往后啊，还有一堆事情等着。
6: 行了行了，
4: 别再跟我提工作了。你关心的是你的工作，我关心的是我的丈夫、孩子的爸。
3: 我知道。最近我都有好好吃饭，你放心。哎，而且我最近睡眠也不错。
5: 等咱俩退休了，
3: 我一定带着你多出去旅旅游。
5: 还有啊，
3: 我一定要多拍一些好照片，说不定将来我还要举办一个摄影展，好不好？
4: 行了，你赶紧。

0: 同志们，一会儿客商来了，我们要拿出100%的热情，拿出我们的真诚去接待好人家，要把我们开发区最好的样貌展现出来，要把我们的特点、我们的优势讲解清楚，啊，哪怕是一个举手投足、一句问候、一个微笑，我们都要真诚的去做。
1: 廖书记怎么搞得跟相亲似的？
0: 相亲啊！哎，你说对了，这就是相亲。我们是山区重现，对那些大企业，哎，就像这个穷小子追求女神。我们没学没事啊，只有一身看不出来的本领和才华。哎，怎么办？靠什么？靠我们的真心实意，靠我们的真情实感，靠我们的实际行动来打动女神。这女神被感动了。 自然就会心动，这心一动，就会带着嫁妆来我们这个家喽。这叫什么？这叫财色双收。

0: 廖书记，来，我给你介绍个人。好啊，来，廖章，你们继续啊。大家准备好啊！好，好，好。嗯。哎呀，南总你好，欢迎欢迎欢迎。廖书记，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恩地科技的创始人南总。哎呀，南总，欢迎你啊！
1: 你好，廖书记，叫我小南就行，一直听他们说济宁，今天终于见到了。
0: 小南，我们这里就需要你这样的高科技人才。
1: 您太客气了。
0: 廖书记，我也是赵科人哦，能为家乡做点贡献，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那太好了，我代表郑和感谢你。
1: 谢谢廖书记。
0: 行，那你忙吧。哎，
1: 好，那我就先忙了，邱主任。嗯，
2: 好，
3: 行。
0: 好，慢点。哎，
3: 好。
0: 现在的年轻人不得了，
4: 年轻有为啊。前面就是一号地块。 这是留给我们本县企业的，主要从事这个机械制造业和竹加工业。现在呢，很多厂子已经完成了入驻，准备开工了。
0: 廖书记
4: 啊，
0: 您的这些硬件的东西啊，我们已经了解了。这个园林式工业园区的设计很新颖，也很吸引人。但是呢，
4: 我们来做投资啊，
0: 一是看硬件啊，再一个，主要也是想看看你们能给到什么样的优惠政策。
4: 这个你放心啊。
5: 哎，各位啊，刚才这位老总问到了这个优惠政策，你们放心，这个一定让你们满意啊！你们只管安心踏踏实实的发展你们的事业，其他的事儿交给我们来做，好不好？
6: 好，好，好。
7: 老兄啊，
0: 哎，
7: 你帮我张罗一下，我过去看看。
5: 好，
7: 让熊主任给你们介绍介绍。
5: 老岳。 什么情况？
7: 在你下达了关于调查陆星宇所报线索的命令后，我马上组织这个精干人员，暗中展开了行动。通过这几天的侦查，我们发现严家文与同伴B有非常密切的往来，他很有可能就是同伴B在一些事情上的代理人。同时，陈一年的澳门身份也有问题，目前我们怀疑他们是一伙的，涉嫌骗取地皮和优惠政策。
5: 我们也通报了省厅，申请澳门警方的协助调查取证。
8: 意料之中啊。这样，一会儿送走了客商，我们碰下头。
5: 好，
8: 嗯。
5: 老岳，
8: 还有一件事啊，我想让你帮忙调查一下。
7: 廖书记，您说。
5: 两年前，我们这里来过一个女企业家，叫霍兰英。 他说：“当时被人绑架了。”绑架？对。他报警了吗？没有。他怀疑幕后主使是同案B。
7: 明白了，廖书记，我们马上成立专案组，并案侦查。霍兰英现在人在哪里？
5: 他人在上海。

0: 这样，我联系他，让他过来一趟，协助你调查。
1: 老刘啊，你官虽然不大，消息倒是通得很，啊？咱不都是政和的老人了，哎，别的不敢说，啊，这关系、消息，那怎么着，咱也比这个外人要知道些吧。
2: 董事长，我是觉得现在咱们可以说是大势已去。
0: 廖俊波毕竟有政府撑腰，如果咱们再跟他斗争到底的话，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呢，很不划算。这个风险控制的角度来说呢，我们在……你说谁大势已去？如果我们在开发区被击走，那这郑和，我们同时也没有了立足之地。
3: 我是不甘心输给廖俊波啊。
4: 董总，我倒是有个办法，
5: 可以让客商
3: 高兴而来，扫兴而归。嗯，
6: 请进。
7: 廖书记，
3: 哎，来了，廖书记，来坐吧。

0: 召集大家开个闭门会，咱们就是讨论一下童曼碧和陈一年的事情。我先向大家道个歉，这件事情我一直调查在厅前，但一直瞒着你们。
1: 廖书记，你就别自责了，这事儿啊不怪你。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童曼碧在郑和这么多年做了这么大，的确，我们县有些干部跟他走得很近。
0: 你要是公开调查的话，难免走漏消息。
2: 说实话，我们对这个童曼碧呀，也是有所怀疑的。但我们也一直有所顾虑。
0: 我理解你们的想法。江山集团这么大的企业，在郑和的位置这么重要，我之前也不是没有顾虑，所以才让岳局长一直暗地里进行调查。
3: 我们现在已经清楚了。
4: 童曼碧团伙骗取地皮、骗取优惠的事情，而且还非法拘禁，前来投资的客商，想低价收购土地、欺行霸市等种种恶行。
5: 既然如此，廖书记，那咱们老田
6: 这样，咱们不仅先听听大家的意见。
7: 我觉得还是先不要太着急了吧。
5: 嗯，
7: 毕竟现在是郑和招商的关键时刻。
5: 对，毕竟江山集团养了几百号人，而且。
0: 对全县税收也有贡献，我觉得吧，这个事儿是不是可以低调处理？
5: 低调？怎么低调？他童曼碧就是交了再多的税，他有再多的钱，他有特权吗？啊，你犯了法就得打，犯了罪就得抓。
0: 我不是说他有钱就有特权，我只是说，
5: 哎，谁电话？开会。
0: 是我的电话，不好意思。
5: 哟，这个电话接一下啊。
0: 江董事长。 你好啊，太好了，那一会儿见。老岳，我在想啊，童曼碧团伙的胃口不止这些，调查的范围要扩大。
8: 好的，廖书记，
0: 一旦证据充分，绝不手软，坚决查处，还郑和一个良好的环境。
8: 放心吧，廖书记。

0: 六书记，你这是怎么了？哎，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牙疼了。肯定是太累了，着急上火呗。
1: 你说这时候他添什么乱呀？
0: 这样吧，到我朋友的牙科诊所去看看，顺路的。
1: 算了算了，我怕路上堵车，要是耽误了接江董就麻烦了。
0: 时间还早，让他给你看看拿点消炎药，一会儿就好，不耽误事的。
2: 书记，要不然我们去看一下吧，这牙疼起来啊，特别难受。是啊，哎，
0: 小曹，你听我的啊，往前，然后往右拐啊。啊，你好，请问那位魏医生在吗？魏红英。
2: 魏医生可能在诊室，我这边带您过去。
0: 好，
2: 嗯，好，谢谢。
0: 你稍等会儿，你去吧。
3: 你好，这位先生，我们可以先稍坐一下。
0: 哦，没事，我自己看看，谢谢。

0: 我有个朋友刚才牙疼，你就帮忙看看吧。没问题，放心吧。老廖。啊。人呢？这老廖啊，真是。
1: 不好意思，我这朋友他，我想去看看啊。哎，好。老廖啊，我们得去看牙了，你牙不疼了？
2: 不疼了，不疼了，好了好了啊，
1: 不疼了，我们得去机场，不然得迟到了。没想到你怎么还有这个爱好啊！
2: 哎呀，足球是我的挚爱。哎，现在几点了？
1: 还有半个多小时啊。
2: 啊，半个小时了，行行行。
3: 又疼了，刚才专门带你去，你说你踢球就不疼了。
4: 好，这老廖，没事没事。我来问一下，啊。哎，
3: 你好，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下，你们是从上海过来的吗？
4: 是的，先生，请问您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3: 啊，我有个朋友啊，坐这趟航班，但是我没看他出来。
4: 您可以给他打电话询问一下。
3: 好，谢谢。
4: 不客气，打扰了。哎，
3: 江总，我现在在机场的到达出口，你现在在什么位置啊？不好意思啊，
5: 廖书记，我临时处理点事儿，就开车过来了。
3: 开车过来的。啊，没关系，没关系。可以啊，那这样，
5: 我们就郑和开发区大门口见。
3: 好，那一会儿见，
0: 开车来的，
3: 走吧。

0: 老乔，啊，江总应该还没到，江总你好啊，我已经到经济开发区了，我在管委会门口，这样你待会儿一到就能看见我，好，一会儿见，
1: 江总怎么说？
2: 他说他一会儿到大门口了，到底是干大事的人，一点时间都不可浪费啊！直接到我们经济开发区了。廖书记，我看他不会在我们这儿待多久，我们要以最短的时间、最大的诚意来说服他。好。书记，书记，你看那是不是江总的车？
3: 江总，
4: 廖书记，你好，你好，你好，江总，
3: 邢主任，你好。哎，你们怎么从里边出来了？
4: 早到了一点，就直接进去转了转。这个经济开发区比我想象的要大，就多花了些时间。主干道修得不错，车子开在上面很平稳。
3: 江总啊，总是给我们带来意外啊。这样，我把我们经济开发区的一些规划情况给您介绍一下啊。
4: 规划的是9.37平方公里。 现在这是一期由3000亩临近宁武松建两条在建的高速，距离武夷山机场150公里，高铁也在兴建中，同时还是闽北地区距离港口最近的开发区。江董啊，了解的太仔细了。别人都说做大事者不拘小节，可我做了这么多年生意，一向认为细节的完美铸就大事的成功。如果我连你们这些个数据都没有搞清楚，那我今天来还有什么意义？
3: 是。
4: 但是我比较担心的是这个问题，毕竟我们是外地人，如果遭到本地人的反对，做什么事儿恐怕都是步步难行。
0: 江总，这是在哪看见的？
4: 进门的时候，一个小伙子塞进我车窗的。

0: 江总，这是明显有人在故意捣乱。我们经济开发区的区位优势非常明显，而且我们给出的政策也非常优惠，请江总再考虑考虑。
1: 廖书记，你放心，我会综合考虑这儿的实际情况。嗯，但最终的决定还是要和董事会商议。
0: 再见。
2: 好，再见。
3: 廖书记，您先别生气，我去监控室，调看监控。园区门口全是这种传单。
4: 这江董事长就这么走了？这么大的上市公司，跨国企业，人家想请都请不到。咱们花了这么大的功夫，人家终于来了，就因为这帮人。堂堂的郑和开发区。
3: 咱们全县机关干部、全县人民，那咬紧牙关干出来的开发区呀，省级开发区呀，就被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儿给搅了，弄得江董事长笑掉大牙呀。是我的工作没做好，让咱们开发区丢人了，让咱们县委县政府跟着都，对不起，我让大家失望。
2: 廖书记，您别这么说。
0: 这事儿不赖你，
2: 我了解了一下，是同伴B的亲信。
4: 严家文搞的鬼，老丁，你督促一下公安部门，落实证据，找到突破口，尽快将这伙人一网铲除。
5: 好。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哎，晴天啊，怎么了？
1: 曹明宇啊，你在哪儿呢？我在南平呢。
0: 南平？你去南平干嘛呀？啊，我在这边办点事儿。
1: 办什么事儿啊？神神秘秘的。
0: 我现在说话不太方便啊，我待会儿再打给你。
1: 你们男人都一样，面前一套，背后一套。
0: 哎呦，琴琴，你这，哎呀，你不要瞎想嘛。
1: 明明就是你，哎，怨我瞎想，你永远别给我打电话了，回来也别找我。
2: 兄弟，这怎么还生气了呢？
1: 晴天你好，我们已经到了下班的时间了，你选好了吗？
2: 哦，有点难选，我看哪都挺好的。嗯，啊，就这是吧。廖书记啊。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情况我有点担心。嗯，
3: 段总，有什么问题你尽管提出来。
2: 我们这个行业啊，光一个企业落户是白搭，甚至我们在座的所有人都落户也是白搭，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一行对上下游的配套企业要求很高。哦，比如说部分部件的外加工、配套零件的定制，还有产出设备的安装、检测、调试等等。如果说没有这些配套企业，
3: 那我们就要多支出许多的物流成本，也要耽误许多时间。段总啊，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啊！哎，各位啊，刚才段总提了个问题，担心我们亲戚开发区的配套企业，这各位大老远跑到我们郑和落户啊，要是没有配套企业的支持，成本就会加大，就会得不偿失。哎，这亏本的买卖没人会去做呀，换成我也不来。但是这个问题，
0: 我们正在想办法解决。哟，晴天还生气呢？
1: 曹明宇，请你不要跟我说话。
0: 哎呦，晴天，你看你咋？
1: 从今天起，请你叫我谷主任，谢谢。
0: 哎呦，别闹了，你还真生气了是怎么？
1: 我要去上班，不要耽误我的上班时间好吗？
0: 晴天，这里是99朵玫瑰，我送给你的。
1: 哎呀，曹明宇，请你放尊重点行吗？
0: 你看，这个是我昨天买的，我也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挑选爱情见证的时刻，咱们俩却在吵架。售货员听到你在电话里发火，还偷偷笑我。其实我心里是甜的，因为在电话那头的人是我爱的人，是你。
1: 你该爱谁就爱谁去。
0: 我们认识似乎没多久，但我清晰的记得第一次见到你时的样子，你的表情和你穿的衣服，还有随风飘来的香味儿，但似乎又已经认识了很久，久到在我心里生了根，发了芽。晴倩，我每分每秒都在想你，我已经决定要跟你过完这一辈子，决定好好。
1: 你快起来行吗？别在这丢人现眼的。
0: 你要不答应我，我就不起来。
1: 你先起来再说，行吗？
0: 我都这样了，你还不原谅我是吧？不要，好，我就扔了它。
1: 哎，明宇，明宇。

0: 你们在干什么呢？哎，你怎么来了？我怎么来了？
1: 不是你是谁呀你？啊，你没看见刚才我们俩？哎呦，你这个外人怎么这么不懂事呢？别在这捣乱了你。
2: 我是外人。
3: 爸，你来这干什么呀？
1: 你还知道我是你爸呀？爸。
3: 哎呦，岳父大人，就一时误会，一时误会。
4: 别乱叫啊！叔叔，
3: 您别生气。
4: 哎，
2: 你干嘛？
4: 我管我自己的女儿。
3: 叔叔，你这……哎呦我去！哎呦，我您亲近的叔家，您都快给我出出主意啊！
4: 你这第一次见面就闹出这么大的误会，这确实是有一点。
3: 完了完了，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4: 哎，你这平时不是天不怕地不怕的？
3: 怎么？现在傻眼了？
4: 那不是我未来的岳父大人吗？你说我跟谷雨荨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感情走到了现在，这马上就要修成正果了，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叔家，
3: 你也别笑话我，我就想知道一下，您跟我嫂子她爸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是什么样啊？
4: 那都多少年前的事了，我哪还记得？哎，说实话。
3: 你还得跟人家好好解释解释。只要你和谷雨荨你们俩是真，我相信人家早晚会同意你们走到一起的。
4: 您说的都对，道理是这个道理，就是怕这个理论知识跟实践它不一致啊。
3: 哎，这样，我安排你去见个人，让他给你指点高中。谁呀？
5: 哟，呵呵，霍老板来了。
6: 丁副书记，怎么还在这儿啊？
4: 哎，老丁。
6: 啊，老廖，霍老板来了。
7: 哦，霍总。
4: 廖
6: 书记。
4: 欢迎欢迎啊，来来来，请坐，请坐。

0: 哎，
1: 包总，请喝茶。来，老丁，你也坐。哎，好。哎呀，怎么样？路上还顺利吧？
2: 啊，老廖，哎，你们先聊，我先走了啊。
0: 好，
1: 行行行，好。
2: 廖书记啊，
1: 啊，
2: 你知道你们郑和的老百姓背后怎么议论你吗？
1: 怎么说我呀？

起笔皆初心，落笔见品行。福始于内里溃烂，底线失守，终被贪欲吞噬。廉源自棱角边界，心中存耻，不忘取分外之物。同其广字头，一念分廉府。择廉而行，方守本心。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载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中国广电五 G 广电汇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2: 五 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银发暖居养老助餐，温暖老年群体；
1: 国庆假期烟火升腾，晋江阳光夜市点亮假日夜经济；
0: 工艺美术精品展匠心传承，闽南非遗技艺；
1: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宣传义诊活动走进龙湖镇轮上村。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2022年至2025年，晋江连续4年将养老助餐服务提升纳入为民办实事项目，每年落地一批长者食堂和助餐点，从补齐助餐服务有无迈向精准提质升级，把家门口的热饭送到乡村社区、居民小区、镇村幸福院，持续完善全域覆盖、就近可及的养老助餐服务圈，用一餐热饭温暖老年群体。
2: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对于晋江许多独居空巢的老人来说，一日三餐曾是一道难解的题。做饭难，吃饭难，买菜费劲儿，煮一顿饭吃两餐，是不少老人的日常。2022年起，建设长者食堂纳入各级为民办实事项目，晋江从一餐热饭入手，开启了一场温暖银发的民生接力。这一年，10个长者食堂、10个助餐点列入日程。梅岭街道梅青社区、池店镇桥南社区首批布点同时覆盖城区与乡镇。从社会福利中心到镇村幸福院，一张养老助餐的网开始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织就。
3: 比如说我们采购，它需要一品一码，然后素颜，然后留样，这个最基本的嘛，这些咯。然后你那个看到的就是我们所有的食材，我们是杜绝用预制品跟冻品，都是新鲜的。
2: 用餐区、烹饪区、储藏区、休闲区有制度、有台账、有留样、有追溯，统一的4区8有标准建设，为长者食堂打下坚实基础。从试点走向普及，一餐热饭跑出了加速度。2023年，晋江市再建10个食堂、10个助餐点，日均服务突破1800人次。数据背后是一个个实实在在吃上热乎饭的老人。
4: 那我自己平时如果没空煮，也不喜欢煮的时候，就在这里吃午饭。那这边的菜色比较多，那对这个老人家他是有优惠的，他有一个9.9的套餐，就是2素1荤1汤1饭。
2: 9.9套餐的背后是个人。

0: 人出一点，政府补一点，集体添一点，公益助一点的运营机制支撑，老人负担得起，食堂才能走得远。十二个新食堂在这一年投用，全市累计建成长者食堂43个，覆盖所有镇街，日均服务超过4000人次。从城市社区到乡村角落，平价热饭让越来越多的人食有所依。
1: 就我们除了老人之外，还有新就业群体，他们过来吃饭都全部打八折。然后我们还有推出，就是说你在晋江找到工作困难或者需要帮助的话，可以免费就餐。
0: 从老人到困境群体，这份善意正从小食堂向大社区蔓延，不止于吃饭，更是陪伴，是家门口的温暖。这一年，部分食堂开始升级为食堂加学堂加健康堂的综合体，一餐热饭有了更暖的滋味。长者食堂越办越好，助餐点越铺越广，但还有一个群体同样需要关注，住在养老机构里的老人。这一年，晋江市新建提升10个长者食堂，同步完成20家镇村养老机构规范化提升，从住宿环境到照护服务全面提质，让选择机构养老的老人也能得到妥帖照料。
2: 是由我们专业的养老机构进行托管运营，同时叠加政府入住补贴与长附险定点支持，提供分级生活照料、慢病监测、失智专项照护等医养结合服务，并常态化开展文艺康乐与健康管理，真正实现社区嵌入式养老，让长者就近安享专业照护。
3: 原地的住宅无人能照顾咯，啊，阮爱家媳妇计斗斗出来做工，啊，剩我家一个也无，住咧厝内也无代志，啊，计真无聊，啊，所以来这个养老院非常好。在食食各方面都是对阮真好势，
4: 感觉也好势也满意。对我好势，人遮护理员呐，计也干净。哦，对遮人，对阮遮阿计也关心。
0: 从2022年到2025年，连续4年，晋江持续发力。从零星试点到全域覆盖，从长者食堂的一餐热饭到养老机构的一张暖床，银发暖居4个字正在一步一步落进现实。4年间，从首批10个试点到全域48个长者食堂、20个助餐点，从单纯解决吃饭到20家养老机构全面提质，这不仅是数字的增长，更是一套日益成熟的养老服务体系在扎根。依托网格员和志愿者，困难老人的餐食有人免费送上门。从4区8友到食堂加学堂加健康堂，每一处细节都在回应老年人的真实需求。一餐热饭，3餐4季，4年接力，久为功，让每一位老人在家门口吃上暖心饭，让入住养老机构的老人安享晚年，为民办实事，晋江一直在路上。
5: 1号晚上，2026新创港仁义清风美食音乐节启动仪式在南艺国家高新区晋江东石新创港招商中心草地举行。
6: 现场与会领导共同推杆启动2026新创港仁义清风美食音乐节，随后灯光秀、舞蹈花开富贵、对唱花开中国、个人独唱以及乐器合奏轮番上演，给观众带来一道视听盛宴。
7: 感觉是挺好的，刚来头看到这个人很热闹，第一次感觉有点震惊。
8: 我觉得这边的氛围很好，然后晚上这个主办方也非常的热情，就是很贴心到位。我是这边南艺有开发之后才会有这么大的场地，包括这个活动也是今年好像也才第一次见。
6: 除了舞台表演外，活动现场还设有特色美食市集、趣味薄饼、休闲趣味游戏，让群众不出远门就能一站式解锁舌尖美味，感受地道闽南中秋习俗，欢度团圆佳节。2026新创港仁义清风美食音乐节从1号开始，持续至3号。
9: 我们现在是整合泉州文化旅游的一些资源，然后有跟泉州文旅、泉州美食协会、老字号协会，然后来一起来承办一些活动。 我们这块地呢，现在是

0: 作为一个台青台创的交流基地项目，然后取名叫人力清风2035，我准备组建那个台湾的一些青年，然后来交流创业，共同创业，然后也打造一个东石的一个新的一个消费场景。
1: 国庆假期，晋江青羊街道的阳光夜市迎来了客流高峰，琳琅满目的特色美食，热闹非凡的民俗博饼活动，交织出浓浓的城市烟火气，吸引了众多市民和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游玩，假日夜经济持续升温。
2: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在晋江青羊街道阳光夜市，升腾的炊烟与扑鼻的香气弥漫在空气中，现场早已是人潮涌动，热闹非凡。市民与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穿梭在各个摊位之间，时走时停，大家一边品尝特色小吃，挑选心仪商品，喧闹的市井声与欢声笑语交织成一曲动人的假日城市交响。
3: 我是昨天来到晋江，然后发现这个阳光夜市，我们也是老来这边，然后当地人一直在推荐我们这一块，然后我们就来了这里头。那这里还很热闹，很大，小吃也很多，当地特色也很多。
2: 除了舌尖上的美味儿，现场的互动活动也让假日氛围更加浓厚。夜市同步开展了超级晋江、乐购青羊、庆国庆博饼活动。游客在夜市消费满额即可参与现场博饼，清脆的骰子声与欢呼声此起彼伏，为市民游客的夜游生活增添了满满的闽南民俗趣味，让市民游客在浓浓烟火气中乐享国庆假期。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1: 国庆期间，大美晋江文化惠民工程引进开心麻花爆款喜剧《开心聊斋》三声沉浸版，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沉浸式喜剧的独特魅力。
5: 一号下午，首场《开心聊斋》三声沉浸版演出在晋江戏剧中心准时上演。现场灯光变幻间，剧场秒变鬼趣的地府幻境，没有传统舞台的距离隔阂，演员游走在观众身旁，时而抛出现场梗，时而邀请观众参与剧情互动，剧场内笑声、掌声此起彼伏。观众沉浸式跟随故事走进聊斋的奇幻世界。
6: 那个开心聊斋三声是我们开心麻花近年的一个爆款的项目，然后它有分为大剧场版和一个沉浸式版，然后这次我们带来的是一个沉浸版的一个演出，那它是可以让观众更近距离观看演员的所有的动作，然后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所有的设置的互动去带入到剧情当中，它对它观众来讲，它会有一个更加深刻的一个体验。
5: 开心聊斋三声沉浸版是开心麻花推出的首部结合惊悚与爆笑元素的环境喜剧，改编自蒲松龄《聊斋志异》三声篇。该剧以地府阎王审理科举不公案件为切入点，通过荒诞幽默的现代视角重构古典故事，融合悬疑、传统戏曲、现代说唱等多种艺术形式，为观众带来独特的沉浸式观剧体验。据了解，该作品已经在全国上演4000多场。
6: 我觉得我们的晋江的文旅非常的有眼光，然后因为这个剧的话，它在全国已经有了非常好的一个反响，而且这个剧很老少皆宜，说晋江市人民也非常的幸福然后可以说相当于说以我们全国平均不到1/3的一个票价然后来观看到这么棒的一个演出。
5: 据介绍，该剧在晋江的演出时间持续至10月3号，共计5场。除此之外，演出方还将在3号下午走进武甸市国潮街区，带来30分钟户外即兴表演，把喜剧欢乐从剧场延伸到户外。
6: 晋江的话一直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高颜值高素质的一个城市，我们很期待把更多优秀的作品然后到晋江这边来演出也希望说晋江市人民能更多的支持我们。

0: 国庆期间，由晋江市城镇集体工业联合社主办的纸韵庆华诞匠心筑梦园工艺美术精品展在晋江工艺美术馆开展。展览动静结合，让广大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闽南非遗技艺的魅力。
1: 二号下午，在武甸市大夫地晋江工艺美术馆，七线雕非遗技艺传承人张玉芬正带领游客和市民朋友开展研学活动。他一边亲手操作好技艺示范，一边讲解掌握该技艺的核心要领和相关历史知识。不少亲子家庭耐下性子仔细学习，倾心体验线条盘绕、纹样固定等主要工序。
2: 那要一笔一画的话，有点那个难，
3: 就是越拿越想做，有那种自己做的那种开心感。
4: 很多小孩刚开始是都是静不下心来，慢慢做，那个很有耐心的把作品做好。我看他们做的作品很好看，很有成就感，我也替他们感到很开心。
1: 据了解，这样的研学互动在10月1号至4号的每个下午都有进行。活动特邀四位工美大师亲临现场进行滴水兽彩绘、七线雕、石艺画和大漆枪金的技艺展演。观众不仅可以零距离观摩大师巧手绝活，还能与他们面对面交流，深入了解每项技艺背后的匠心故事。
5: 之前有看过、有刷过抖音什么东西的，有在推广，但是实际看的还是没有，就是今天看到了，那非常感兴趣。
6: 我就很喜欢，就希望大家能把这个一起传承下去。
4: 我们这个所谓就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我们要代代传承下去，把这个发扬广大，让更多人了解，让更多人近距离伸手体验锁住这个匠心。
1: 除动态技艺展示外，此次纸韵庆华诞匠心筑梦园主题工艺美术精品展还静态展出60余件精品佳作，包含剪纸、木雕、七线雕、石艺画、大漆等艺种精品。一刀一剪，剪出的是对祖国的深情祝福；一雕一琢，刻绘的是匠心筑梦的时代画卷。
7: 让我的体验就是，我不仅眼睛能看到这些作品，同时还可以亲自动手去做。然后有的时候像那个木雕有漆艺，还用鼻子就嗅觉能闻到，这真的是就沉浸式的体验，我觉得挺好的。
8: 近日，旅飞华侨红潮等乡前慈善捐助系列医疗服务暨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大型宣传义诊活动在龙湖镇轮上村举行。
9: 义诊现场，来自晋江市晋南医院的医护人员有序为龙湖镇轮上村村民开展血压、血糖检测、两癌筛查，针对筛查发现的异常指标，现场给予个性化健康干预指导，提醒群众做好日常健康监测。医院内科、外科、康复、妇产、五官科的专家们细致询问村民病史、日常用药情况，为村民开展健康评估、慢病调理、合理用药指导，答疑解惑，化解群众健康困扰。
10: 我来参检查血压、对血糖、对心内科，这个已经联合社方便我老岁啊。
9: 据了解，此次活动的一大亮点是慈善医疗减免政策。轮上村的村民在晋江市晋南医院接受尿毒症血透、白内障手术等治疗时，经医保报销后的自费部分将由旅飞华侨红潮等乡前慈善捐助，切实减轻困难家庭医疗负担。
11: 那接下来我院会继续把红潮等先生捐赠的医疗资源发挥得更好，做实医防融合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做好我们群众的健康守门人。
9: 此次大型宣传义诊活动及政策宣讲、健康筛查、专家诊疗、中医体验、慈善帮扶、科普互动于一体，从群众跑医院变为服务送上门，既切实解决农村群众就医咨询不便的现实难题，又有效提升群众对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认知度。
0: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晋江公安举办主题为“祝忠诚、保平安、庆国庆”系列体育活动，丰富警营文化生活。
9: 首场活动羽毛球比赛

0: 在晋江市工人文化宫举行，参赛人员斗志昂扬，将敢拼会赢的精神融入每一次挥拍对决中。有的选手扣杀凌厉，截击精准；有的选手防守稳健，稳扎稳打；有的选手抢抓机会，果断出击。精彩对垒，此起彼伏。在乒乓球赛场上，参赛选手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发球抢攻，快速对拉，稳健防守，果断扣杀等精彩场面轮番上演，充分展现了晋江公安特别能战斗的精神风貌。最后一场活动，游泳及救生比赛在晋江市体育中心游泳馆举行。比赛设置综合救生和4×50米接力两个团体项目，各派出所、局属各单位共30支代表队，100余名选手参赛。综合救生项目中，队员们模拟实战救援场景，潜游、拖带、上岸，环环相扣，动作规范，配合娴熟。接力项目中，选手们默契交接，奋勇争先，上演了一场场速度与激情的较量。经过激烈角逐，各项目奖项逐一揭晓。警方表示，将以此次庆国庆系列活动为契机，把赛场上的拼劲儿、闯劲儿转化为守护平安的实际行动。
1: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强，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
1: 啊，海哥，怎么会是你呢？会长他，
0: 是我说服了智叔，用了这李代逃江之计，但我万万没想到，居然是你在贼喊捉贼。
1: 海哥，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0: 现在事实俱在，还有什么好狡辩的？
1: 我，
0: 阿勇是你亲哥呀，你连他都想害，到底是什么好处，让你干出这种禽兽不如的事情？
1: 不是我，我，他，他跟我再三保证，说这一切都是为了把这个杀手揪出来。无论王会长还是我阿哥他们都不会有事，所以我才……
0: 所以你就糊涂的去相信一个外人？
1: 可他不是外人呢。
0: 他是谁？是唐汉是吧？这个狗汉奸，你还说他不是外人？
1: 唐汉？怎么可能呢？
0: 不是他，那是谁？
1: 唐汉狗贼，见了他的面只会一刀将他捅死，根本不会去听他说半句话。
0: 那到底是谁？你快告诉我呀！
1: 是阿四。
0: 阿四？这怎么可能？他不是一直都在？

0: 阿叔，阿叔，阿叔，阿勇，
1: 阿哥，阿哥，阿勇，
0: 不可能啊！阿哥怎么会倒在这儿？这江生不会是真的杀手吧？
1: 我去看看。
0: 阿勇哥，我和你一起去。
1: 不行，他们现在身边不能没有人。我去了。
0: 阿勇哥，你要小心。 阿哥。

零，四大杀手各有各的分工。没想到担任行动大脑的你，身手竟也如此矫健。至于负责善后的山，该不会就是山本龙太的山吧？一直以来，我们都很好奇各自的身份。既然火已经倒下了，不如暂且罢手，先揭开他的面具如何？

0: 更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我来动手吧。比起他，我更想知道你是谁。
1: 是你。

0: 你怎么会是邱如林呢？
1: 善宝医生，是你当初留给我防身的，我曾经把它当作最珍贵的宝贝，可到头来伤我最深的却是他。

让我想起我们过去的点点滴滴，当我想起那些被你害死的人，我就会在手臂上划上一刀。今天我就要用这把刀把你杀了，你有什么话想说？那在杀你之前，我要让你承受我感受过的所有痛苦。纵然我将你千刀万剐，我们也回不去了。我恨你，你知道我有多恨你吗？

0: 你杀死了我阿爸、阿贵叔，还有你阿爸，种种罪行罄竹难书。你说，你该不该死？ 还有那一晚，唐汉，你这个畜生，你为什么有脸回来糟蹋我？天天要是知道自己的身世，我要杀了你！我今天就要杀了你！
1: 阿欣，别动手！
2: 别动手！幸亏赶到了，阿婆，
0: 阿爸，您还活着。
2: 阿欣，我的好女儿。
3: 阿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2: 都怪我，阿欣，你别怪阿汉，他现在的一切都是我事先安排好了的。
4: 阿伯，阿爸，阿爸，阿爸，大家好啊！真正的风林火山，到这一刻，还算是沸聚一堂了。山，哈哈哈哈哈！穆先生，啊不，应该是。
5: 林火山的真正身份。哼！大佐阁下，您左将军有请。
6: 嗨，
5: 将军，行动计划已部署完毕。
6: 山本，军部有意调任我出任南阳师团长官。
5: 恭贺将军升任中将大人。我即将离开上海，这个位置，我打算推荐。
4: 你来接任，
5: 可你似乎另有打算。
4: 回将军，此次任务无论结果如何，我都将暴露自己的身份，实在是不宜出任中国科长的要职。因此，故乡才是山本龙太最合适的归宿。可惜了，
5: 你是我最信任也最欣赏的人。
4: 至于慕如山，终究是养不熟的狼。请将军放心，从今往后，昆仑将不复存在。好吧，军
5: 部会有丰厚的嘉奖等着你。不过，嗯，
4: 嗨，将军，这是。
5: 邱如林从一开始就在阳奉阴违。山本，人你可以带回去，但如何处置，要以帝国为重。

0: 我只是随手一扔，我只是早走几秒。
1: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我只是躲一会儿雨，我只是图个方便。
2: 我只是没想太多。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我要不要去检测艾滋病？万一检测出来阳性怎么办？
2: 不要担心，万一是阳性，就尽快去医院就诊。国家对艾滋病人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哦，还可以防止将病毒传染给伴侣，也可以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专业的咨询。
1: 好吧，太好了，检测结果是阴性， H 哥我又可以享受幸福生活了。
2: H 哥，检测结果是阴性也仅仅表示你目前身体内还检测不到艾滋病抗体，我建议你在高危行为3个月后再检测一次，那时候如果仍是阴性才可以排除感染，等待的这段时间不能再有高危行为了。当然以后也一定要避免高危行为，如果不注意自己的行为还是会有感染风险的。
1: 放心， H 哥我知错能改，关键时刻小雨伞，他好我也好。

一锤，一笔一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0: 聚焦新闻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杨健。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山野古厝潮流多元联动，陵园国庆假期特色文旅开启。烟火辞灶实惠双节消费季暨海西建材城瓷砖会购专场活动举行。国庆假期，金井塘中村推出滨海慢生活迎游客。月满陵园趣享双节系列文旅主题活动国庆专场于10月1日开启。
1: 一号下午，陵水传统村落开展拼豆大赛及拼豆主题展，以拼豆陵园文创融合模式活化本土文旅资源。大赛每日开设多场专场，支持线上预约、现场报名两种参与方式。所有参与者均可领取陵园特色文创礼品，优胜选手将斩获专属文旅大礼包。
2: 今天拼了一个这个陵园的标志，就是像证明自己来过陵园了，挺有意思的。而且拼豆也是现在最近很火的事物，就是说。所以说能参与到这样一个活动，我也是觉得非常有意思。
1: 配套开展的拼豆主题展面向全民征集优秀作品，开设大众投票通道评选最受欢迎作品，同时设置零基础体验专区，让游客近距离感受手工文创魅力，沉浸式体验古村落的新潮文化氛围。另外，晋江足球公园同步上线牛马假日解压挑战与丰收烘焙市集两大特色板块，超大麻将、奇葩道具乒乓赛等趣味潮玩游戏趣味十足，助力市民游客卸下日常疲惫，释放身心压力，乐享轻松假日。据了解，本次活动串联山野风光、古厝文脉、潮流演绎、市井烟火多元场景，推出陵园山徒步石丘、星光音乐会、拼豆创意大赛、趣味解压挑战、丰收烘焙市集等特色文旅活动，让市民游客齐聚陵园，欢度国庆。
0: 10月1日至5日，烟火辞灶实惠双节，2026年辞灶镇中秋国庆消费季暨海西建材城瓷砖会购专场活动在辞灶镇海西建材城举行。
3: 现场炸醋肉、石花糕、炸虾饼、马椒羹、寿司等特色美食摊位排成两列，香气四溢，市民们纷纷驻足咨询、排队购买，并到用餐区津津有味地品尝起来。
4: 冰淇淋、寿司、鱼蛋仔、臭豆腐，虾饼真的很脆，然后呢里面很软，反正就很好吃，就对了。
5: 好吃。
6: 酸梅汤呢？
5: 好喝。
7: 开心。
5: 好玩。
3: 品尝特色美食的同时，市民还能近距离欣赏到泉州非遗瓷灶三无青石阵表演以及乐队的演

0: 唱。现场设置中秋灯谜区，让市民在烟火气中增添书卷气。此外，海西建材城联合海西商户推出中秋国庆建材促销活动。磁灶镇有关负责人介绍，举行烟火磁灶实惠双节2026年磁灶镇中秋国庆消费季暨海思建材城瓷砖会购专场活动，旨在进一步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宣传推广磁灶适宜文化与美食文化，激发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活力，展现磁灶千年窑文化与现代烟火气交融的独特魅力。中秋国庆双节期间，一场充满了乡土气息与竞技激情的篮球邀请赛在内坑镇深圳村火热上演，不仅为周边的村民献上了一场精彩的文体盛宴，更展现了新时代乡村的蓬勃活力。10月1号晚，随着裁判的一声哨响，半决赛由东道主内坑深圳队与实力强劲的安海铜林队展开激烈角逐。新建的篮球公园内座无虚席， LED 大屏上的比分交替上升。面对身高明显占优的卫冕冠军，深圳队开场便凭借灵活快速的打法全场紧逼，双方比分一路咬紧。末节最后24秒，比分定格在74-69，主场作战的深圳队最终拿下比赛。球场上球员挥汗如雨，看台上的乡亲们热情高涨。无论主场客场，深圳村球迷都是球队最忠实的第六人。
1: 球队的这几年出成绩也离不开，你看我们现在这么多观众啊，这是在主场，然后不管去我们平时去哪里打比赛的话，我们的观众都是最多的。
0: 本次赛事采用邀请赛制，不仅汇集了本镇强队，还邀请了周边乡镇实力相当的球队交流切磋。这块近年来由村民踊跃捐资建成的篮球场地，正成为丰富村民文娱生活的重要阵地。
2: 正好利用这次中秋国庆的这个假期嘛，可以丰富一些村民的那个娱乐活动咯。对，因为我们这个篮球场哦，也算是近几年才新建起来的吧。当时在投资这个的时候，村民都也是踊跃的参与进来咯。
0: 一场村赛凝聚一村人心，赛场上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与乡亲们质朴热烈的支持相得益彰，也为中秋国庆双节增添了浓厚的喜庆氛围。
3: 近日，超级晋江乐购英林国庆促消费系列活动在英林镇全面启动。
0: 活动期间，英林镇组织辖区内众多商家联合让利，涵盖服装服饰、特色餐饮、商超零售等多个业态，不仅有诚意十足的折扣满减，还有定制专属赠品和高性价比的特惠套餐，全方位满足市民一站式的假日消费需求。
4: 我们全场的话哦，就是折后的金额的话，满购2件可以再折上折8折，3件的话可以再折上折7折，所以算下来的话是非常的优惠，非常的划算哦。
0: 超级晋江乐购英林促消费活动通过政企联动、惠民让利、民俗赋能的方式，进一步激发了英林镇假日经济的蓬勃活力，为广大市民群众打造了一个既有实惠又具闽南特色的假期消费体验。
3: 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国庆假期，金井塘东村推出滨海慢生活迎游客。欢迎回来。国庆期间，晋江金井镇塘东村以海峡的触角为主题，推出滨海徒步与古村漫游相结合的假日游玩活动，邀请游客放慢脚步，体验闽南渔村慢生活。
0: 2号下午，在塘东村委会，不少游客前来这里领取攻略地图、按线打卡，并参与薄饼等闽南特色互动。
5: 以前来过这个触角沙滩，别的地方都没逛过。就是我这次来，本来是冲着这个触角沙滩过来的嘛，然后现在发现有这么多个景点，就感觉像是开盲盒中奖了一样。
0: 据了解，国庆节期间，塘东村开放亚洲唯一的触角沙堤、红砖古厝群、海洋文化共享空间等场景，串联起逛沙滩、游古厝、听故事、品海味、做手作、听音乐等玩法，
6: 把我们这个从海边到古民居这些串联起来，然后再到走到海边沙滩。国庆期间就是我们这村里面就是一些徒步，还有赠送这些走到点位的打卡点，就有送那个拖鞋，还有一个是 一些中秋薄饼的这些节目啊，都有啊。
0: 作为本次活动颇具海风气息的环节，风筝队成员在沙堤上放飞各式风筝，把蓝天大海与沙堤连成一道流动风景。现场还设置游客供放环节，看风筝乘着海峡的风升起，也为海峡的触角添上几分轻盈与浪漫。
7: 就是我们要挖掘一些地方的一些文化材料，以前有一个风筝队，那所以我们再次把它组建起来，就让它能够说能够来这个空间，就是让他们有一个休息或者是交流的一个地方。那我们也组织了几次活动，组织了风筝节，让他们能够重温一下就是当年是怎么放风筝到金门去的啊，也让这个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到风筝队还有塘东的风筝节这样子。
0: 此外，塘东村还有蔡奇角诗歌与贝壳展、风筝驿站讲解、古厝烤肉与海鲜市集、蔡继坤音乐学院海洋主题演出，让游客从白天逛到傍晚，面朝大海听歌等日落。这个国庆不必远行，金井塘东村正以触角沙滩、红砖古厝与满村海风静静迎接八方来客。
3: 近日，金乡市2026年中秋国庆文体旅商消费季深沪镇国庆美食市集在深沪镇文化中心广场热闹开市。
0: 现场，深沪本土特色小吃、东南亚风味美食、网红潮流小吃等几十种美食悉数登场，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打卡尝鲜，多种口味满足不同人群的美食需求。
8: 和小姐妹起来，这个市集人很多，也很热闹，然后也有很多美食，觉得这种活动可以多多举办。
0: 据了解，此次美食市集活动时间为10月1号至10月5号，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10点，主打日间游玩、夜间寻味的休闲模式。每当夜幕降临，文化中心广场灯火璀璨，人声鼎沸，飘香的美食、热闹的市集氛围，吸引大批本地市民及外地游客结伴而来。
9: 我们本次美食市集有40几个商户，那其中有南洋美食，以及我们的台湾特色小吃，还有很多我们闽南的当地特色美食，以及来自五湖四海的全国各地的一些网红小吃。那欢迎我们所有的亲朋好友们，我们在座的乡亲们，来到我们深沪文化中心，一起来品鉴美食。
0: 此外，1号深沪镇游泳协会还在换届之际举办8×100米游泳接力赛，邀请来自石狮、南安、惠安等地的泳队共同参与，24支队伍同时竞逐，欢度国庆佳节。据了解，深沪镇依托本次全市文体旅商消费季契机，紧扣滨海、侨乡两大特色资源，以美食市集为载体，把美食体验、文旅休闲、体育赛事相结合，不仅为广大群众打造沉浸式美食体验场景，也进一步擦亮深沪滨海美食名片，拉动假期消费市场活力。
3: 10月1号晚，吴有音浪错句声响音乐会在武甸市传统街区桃花蝶浪举行。来自晋江一中的乐队社团登台献唱，用歌声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
10: 国庆之夜，武甸市传统街区灯火璀璨，热闹非凡。吴有音浪错句声响音乐会在桃花蝶浪精彩上演。伴随着动感旋律响起，来自晋江一中的乐队、合唱团等社团登台，为现场观众带来一首首耳熟能详的歌曲。精彩的演出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看。随着音乐会进入尾声，全场共同唱响经典歌曲《歌唱祖国》，熟悉的旋律响起，现场观众纷纷加入合唱，嘹亮的歌声在武甸市传统街区上空回荡，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歌声唱出对祖国的深情祝福，也展现了新时代青少年的青春风采。这个国庆夜，市民游客在传统街区感受闽南文化魅力的同时，也共享了一场充满激情与温度的音乐盛宴。
3: 国庆假期，亲朋好友相互走访、聚餐宴客，少不了好肉好菜。记者从市区梅岭综合市场看到，蔬菜、肉禽、水产整齐满档，摊主们提前备足货源，让市民的节日餐桌更丰富、更安心。
10: 1号上午，在梅岭综合市场，猪肉摊位、蔬菜摊位、海鲜摊位，不时有顾客前来购买。

0: 为了让假期里市民的餐桌上丰富起来，摊主早在节前就和批发商产地对接好，蔬菜每天先送，肉品按高峰量备货，水产天天进，天天补。
1: 外品种嘛有，捏外好嘛有，蛇根咯、虾皮咯、七七海莲虾咯，也侪种咯。搞些梅干咯，种个乌龟咯，吃。这个是马面鱼咯，马面鱼是钓到咯，吼、哦。啊，像种白鲳咯，啊，种个是鲨鱼咯。
2: 菜这卖品种真丰富，啊，天气好个，菜温度个外地计也侪。
0: 除了量足外，摊主们还把价稳、保鲜、不缺货挂在嘴边。
1: 我啊，一日啦是固做，因为第一就是一定要鲜，无鲜我嘛等跩消费者吃，搁一个经济，唔忙骗跩消费者。
2: 白菜啊、油菜啊，主要才3块外呢。啊，这个叫做鲜菜啊，都像那个咧长贵，啊菜也无贵，即卖菜价也平常。过去即久。几乎啊，买个这些大众菜。
0: 梅岭综合市场有关负责人介绍，市场方面加强巡查，叮嘱明码标价、食品新鲜度和场地卫生。食品安全便民亭则对蔬菜、肉禽、水产品开展抽样快检，检测结果第一时间在便民亭电子屏公布，让市民在节假日期间安心消费、放心消费。
3: 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出于意外误下水，大生物就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浮身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就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明，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高甲戏，三观明月，移植进去，首演大获好评。
1: 晚上在演出的时候，这个椅子都不够坐，都人都爆满。
0: 宋辽战争最终却变成亲中有敌，敌中有亲。

0: 一元金种子计划助力民营剧团破解困局。
1: 一元金种子计划精准的破解剧团长期困扰的剧本荒等难题和剧目改编的版权困境。
0: 龙闽南戏曲闽南系列，带您了解高甲戏三观明月台前幕后的故事。2026年1月4号，农历11月16，陈岱镇西边村佛诞，竟将是中皖高甲剧团受邀到这里演出。团长林庆龙决定带来新戏《三观明月》。这出戏移植自晋剧，由著名剧作家梁波、戴英禄编剧。剧团已经排演了4个多月，是时候与观众见面了。
2: 我说，哎，晚上这些椅子好像应该会不够吧？然后有个观众说，如果你们这些能做完就很好了。到了晚上在演出的时候，这个椅子都不够坐了，人都爆满，然后有的都站着看。杨五郎他下山要来助阵，他的妻子和他相遇，都看到那个观众都在流眼泪。观众评价反应很好，他说，哇，场面太好看了。
0: 三观明月首演大获成功，对于中皖高甲剧团来说其实并不意外。作为福建省唯一入选中国戏剧家协会一元金种子计划的剧团，他们此次演绎的三观明月是该计划首批20部精选剧目之一，亦是该计划扶持剧目的全国首演。2025年2月，中国戏剧家协会推出一元金种子计划，知名剧作家以象征性的1元版权费，将优质剧本的演出权交给市县级以下的基层民营剧团。
1: 中国戏剧家协会一元金种子计划精准地破解剧团长期困扰的剧本荒等难题和剧目改编的版权困境，实现优质文化资源与基层需求的有效对接，助力民营剧团在推动全民艺术普及、推动高质量公共文化服务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0: 三观明月以北宋年间宋辽战争为背景，讲述辽国太后萧银宗率兵围困三观，佘太君带领辽门女将据守关隘，两位女性统帅通过抉择化干戈为玉帛的故事，展现了对和平的深刻思考，对家国情怀的坚守。
2: 这次作为导演，最大的难点就是要兼顾全局和角色，要盯紧整台戏的那个调度啊。特别是在第二场打戏比较多的时候，我们团里又缺少年轻的演员，基本上都是没有谈字功的，那怎么办呢？我只好利用整体场面的造型来排练，让观众看到两国交战的时候啊，像是有千军万马在台上的感觉。
0: 台上的千军万马，导演靠场面造

0: 形搭建起来了。可戏里从头撑到尾的分量，终究要演员自己扛。扮演佘太君的蔡红霞坦言，此前从没接触过这类角色。
1: 好高级的位置，连上千万才要穿你得意上卡，唔才要穿你得到。啊，我做了连要穿丢都说，我讲唔才要怎行行法咯。好，我个位置个围裙哦，伊同我行，我是继续落去练咯，就达到演达到较熟咯，较无像伊这款紧张咯。

0: 十多年前的金沙滩一战后，杨四郎隐姓埋名，做了辽国大驸马，杨五郎则到五台山出家。战场上兄弟二人刀枪相向，却谁也下不了手。扮演杨四郎的林庆龙将亲兄弟兵戎相见的错愕演绎得淋漓尽致。
1: 两个人在战场上又不敢打又不敢认，就是那种的心情的纠结，要把它体现出来给观众看。
0: 杨五郎被辽国的皇孙射杀，佘太君内心悲痛万分。这时五郎之妻马赛英在阵前活捉了一名辽国女将，佘太君便想以命偿命。千钧一发之际，辽国女将拿出一样东西，让报仇的声音逐渐平息。
2: 卖庙，本命不走，六万弄计策。

0: 我的瑶儿最特别的地方是他身在两难之间嘛，一边是家国，一边又是亲人，他心底始终盼望着和平。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善良的人，我尽量把这个角色演得那个可爱一点，因为这部剧本身比较沉重嘛，所以尽量用我这个角色去衬托一点点色彩出来。
1: 佘太君见所如见八郎，喜痛参半。佘太君的一句唱词道尽了这一出戏的核心困境。

可当月光照到三观另一头的辽营，照见的却是另一番景象。萧太后的弟弟萧天佑战死沙场，他的二女儿姚娥又被宋军擒拿，这位辽国太后一夜之间白了头。

0: 三观明月中的萧太后跟往常塑造的反派有所不同。姚婷婷在诠释这个人物时，依据领兵打仗和面对家人的不同场景，以不同方式来处理。
1: 在面对臣子领兵的时候，他的唱腔呢要很洪亮，

0: 厚重，然后台步要稳，动作要大。在思念亲人的时候，在面对兄弟子女的时候，他的唱腔音调呢会偏低，然后节奏会舒缓，动作会变得轻柔缓慢。我觉得这版的萧太后呢，她更加的鲜活，更加的睿智。
1: 萧太后发誓要让宋营血债血偿，可就在决战的号角即将吹响之时，被佘太君放回的姚娥跪倒在了母亲面前。

0: 劝太后这段不是要单纯的去大哭或者是慷慨激昂，要说出战争的残酷，既要那种恳切，他的母后是很强势的人嘛，所以他也要也很有勇气，所以那个情绪起伏比较大一点，我觉得挺感人的，但是分寸也挺难把握的。
1: 我已经如此命，性命啊，寡妇，难做的良心，要留家家里，良心寡妇多谢妈。
2: 姚娥的劝说就像一根针，扎进了萧太后心里最脆弱的地方。
3: 他的主导线是他的那个二女儿回归到宋营去，他的心里就很纠结。他其实在战场上已经有感觉，这个他的大驸马其实跟那个杨家也有关系，事情慢慢慢慢的发展下去，他就觉得说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纠结。
2: 身在辽营的杨四郎也并不好过，得知弟弟五郎的死讯后，他不能表露情绪，只能深夜偷偷到昊天塔对着父亲杨令公的遗体哭诉。
4: 爹

我演的时候就是时刻带着一种孤独感，独处的时候总是藏着心事，一边他是故国大宋，一边是多年相伴的辽国妻儿。在杨四郎最后一场戏的时候，萧太后她对他起了疑心，他才把情绪慢慢的释怀，把他的身不由己、忠与情拉扯的内心展现出来，在唱腔啊，还有内心的这个节奏啊，要通过这样的表演才能把它慢慢的激发出来。

0: 萧太后最终并没有处死杨四郎，因为她在杨四郎身上看见了自己的处境。这场仗打了20年，她的女婿是宋人，她的外孙身上流着宋人的血。
1: 在古代的时候，一个女性在当家做主的时候，她是非常的不容易的。萧太后呢，我理解她，她好像也不是一个唯战主义者，很喜欢打仗的，是因为种种的原因，她为了维护她的辽国江山，为了担负她的子民的安全，所以只能跟大宋打。到剧情的升华的话，我就觉得说，我自然而然的把那种不想打仗的心情诠释出来。
0: 五天后，三关塔楼，萧太后亲自送还杨令公的金冠，两国统帅第一次面对面坐下来。

最后，佘太君抱着射死五郎的孙儿，萧太后也发出是非过错，怎让后辈来承担的感慨。仇恨容易，和解最难。一轮明月，照尽人间悲欢。

0: 大约半年后，中晚高价剧团又将这出戏带到了靖江市第39届戏剧展演的舞台上。演出当天下着雨，却没有影响观众的热情。
1: 我坐在头一摆，照后山来看，看了都也唔爱倒去。
2: 我唔捌啥物下去未得的，我来一下去看，真唔爱倒去。阿咪感觉世界观也到你边去看。
0: 不仅是普通观众赞不绝口，福建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金爱珠看过之后，也认为表演大大超出了他对民营剧团的预期。
3: 我觉得每一个演员出来，唱腔都是顶呱呱，嗓门非常漂亮，声腔声情并茂，今天你整体都非常的完整，哪怕是一个兵、一个将、一个宫女出来带戏出场，站在舞台上非常严谨。
0: 满堂喝彩的背后，是剧团真金白银的投入和演员实打实的苦练。
4: 民营剧团它的特殊性，它要依靠市场，特别是在经典创作上，它的整个压力啊，相对比专业团更高一点。它要创作一个好的剧目，其实难度更大。所以我们也希望，给它提供更多的平台，有机会能登上更高更大的舞台。
0: 台上，三观明月，小姐宋辽恩怨，诉说着以和为贵的中华智慧。台下，一粒一元金种子，打通了优质剧本通往乡土戏台的道路。对于扎根乡野的民营剧团来说，好剧本是火种，演员的坚守是心柴。国家级的文化资源与民间艺人的匠心相遇，让传统戏曲不断续写新篇章。
5: 靖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靖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靖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负荷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靖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靖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靖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靖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

0: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全力以赴。
1: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2: 在宁波、
3: 厦门。
1: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2: 别笑了。
4: 你选什么？
5: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4: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6: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这就是你说的军火库，
1: 地图上显示就是这个位置。
0: 不会是让斯帕被敌人发现，我没有往里面走。
2: 哎，胳膊没事吧？没什么大碍，只不过大臂上的肌肉被子弹打穿了，但是没有留在骨头里。

0: 怎么，发现什么不对劲啊？这个标记有些眼熟。你记着，如果想藏匿东西，不仅藏匿在地点要隐蔽，还要在地点上面做上记号，以免以后自己都忘了。而做记号呢，通常会使用石头。你看。 石头摆在这儿，没人会注意它。但如果把石头摆成不同的图案，就会有不同的含义。什么含义？通常呢，如果把石头摆成一个圆形，它代表财富；把石头摆成直线。 它代表粮食。如果把石头摆成一个三角，知道它代表什么吗？
1: 什么？
2: 军火。
1: 我知道我附近的军火库在哪了。
2: 在哪儿？

0: 这有封信，玉臣五儿，见字如晤。为父重回东北，感慨万千。然则考察边境，发现诸多倭人测绘痕迹。据吾多年作战经验，此乃倭人试图建立。 东方马奇诺防线，欲实现此目标，倭人必先侵占东北，后全面侵华。东北乃吾生养之地，岂容倭寇猖狂？为此，特购军火一批，分地储藏，以备将来不时之需。吾儿智勇双全，心怀大义，必能放下个人恩怨。
1: 为国尽忠，为父幸甚。人死不能复生，你别太难过。你父亲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了你的身上，我们不要辜负他的期望。
2: 怎么了，爸？林西铁龙局被查封了，所有的人被金大发带去了警察局。
3: 怎么回事？丁书仁呢？他没有去找向营长帮忙吗？
2: 他也被抓了，乡村长被革职查办，金大发当上了代省长。莫非玉臣被暗上了？邢慧的罪名，旭坤那里已经签发了逮捕令。
3: 金大发不是江玉臣的准岳父吗？怎么会这样？

0: 具体什么情况，我也不清楚。曹孟非他们人呢？他们俩正在龙凤寨解救那些被日本人抓去的劳工，还没回来。爸，你去方圆通知钱叔他们赶紧转移，让小福子去找江玉琛，告诉他们暂时不要回城。我去找朱明月，她现在怀有身孕。
1: 我怕他会出事，咱俩分头行动。
2: 分走。
3: 两位长官，滨西铁路局的账目已经清查完毕。根据铁路局自己声称，滨西铁路总造价是1000万元，这笔钱大都是由政府出面，通过发行债券的方式得以筹集的。
4: 而我们查账发现，整条铁路的造价不超过700万元。 剩下的300多万元去向不明。通过对任正的询问，我们得知这笔钱已经汇往了向正明在国外的账户。
3: 你说什么？任正？
4: 啊，特使大人，实不相瞒，这个任正就是属下的二姨太冯美云，她曾经是滨西铁路公司的会计，她就是不愿意与他们同流合污，才从滨西铁路公司辞职的。
3: 而这笔钱正是经过了他的手里，两位大人，看在他戴罪立功的份上，请放他一马。700万造的铁路，这质量能过关吗？
4: 可不是嘛！根据冯美云的交代，为了压低造价，江雨辰和曹墨菲二人在原材料的采购上面弄虚作假，以次充好。
2: 但是正是因为向正明接受了他们的好处，所以处处替他们打掩护，成了他们的保护伞。
5: 放肆！
2: 特使大人，不瞒您说，自从我接受了这个省长之位，我越来越感觉到黑河省的财务状况堪忧啊。
5: 怎么回事？难道还有其他问题？
2: 你想想看。 政府每年要拨大批的款项到铁路局，以养护铁路和护路队的供给，这样就造成了财务上的入不敷出。长此以往下去，这个窟窿就会越来越大。我担心这样下去会拖垮黑河省的经济。可不是嘛。
4: 立即审问向振民，问问他这钱到底去哪儿了。不过什么？赶紧说。特使大人，虽然铁路局的员工都得以拘捕，但是江雨辰和曹墨菲二人仍然在逃，他们手上有一个团的兵力。
2: 我非常担心他们会利用这些护路队武装解救向正明。
5: 他敢！
2: 特使大人，当今之计，我觉得只有出售铁路，解散护路队，才能解除滨州的危机。您觉得呢？
5: 这样吧，我马上回去。
4: 向总司令长官汇报，请他来定夺。哎呦，多谢特使大人，您辛苦了。好了，好，好，好，来，送特使大人。金省长，曹墨菲和江雨辰二人还在城外，我特别担心他们两个要是听到消息以后。 真的潜逃了怎么办呀？这没什么担心的吧？他们人不在，他们的家人还在吗？到底是省长，就是高明。有了他们的家人，我就不相信他们不上钩。

怎么办呀？永月还怀着孕呢，她走不快的。这样，你们先躲起来，我去引开他们。你们去我家等我。你们要小心啊，小心点儿。

0: 老公兄弟，占不着便宜，你想把老公兄弟整死了，咱干啥来的？
1: 那你说怎么办？
0: 想办法撤。
1: 这是必经之路。
0: 那也不行，等把团长找回来再说，绕路也得走。

0: 怎么办呢？停他！
1: 团长，团长，你这个小伤不碍事儿。哎，您怎么都回来了？
2: 敌人把进城的必经之路给堵上了，
0: 我们人数已经损失过半，又频频不过去了，回来想想办法。
3: 现在不用看了，你看看，
2: 哎，
3: 怎么这么多枪？
2: 不记得了。
0: 这还是你们谭爷亲手获得东西呢，江大帅那批军火找到了，这有你们的。带着剩下的人跟我走，干嘛去？搬枪去啊！
4: 好啊，走！报告长官，没有搜到敌人。
5: 什么？bug？ 狡猾的中国人，给高田军发报。报告高田阁下，老虎岭试验基地袭击被毁，全洞坍塌，劳工逃逸，敌人携带武器，疑为滨西铁路护路团，还请高田军明示。
6: 高田军，立电！敌人携带武器，因为冰系铁路护路团，草莫非？
7: 高田军，我们现在怎么办？
6: 铁路转让合同还未签署，不能让他们进并州，必须在半路上全部截杀。
7: 我马上带人过去支援。
6: 报告高田。

喂，金省长吗？啊，是我呀，高田。金省长，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我们的人发现了曹墨菲和江雨辰的下落，就在老虎岭。好，我祝金省长。

0: 马到成功。再见。
1: 高天君，让金大发的部队去和常莫非的呼噜团火拼，让中国人打中国人。
0: 聪明。哼，去给小野发电报。
2: 嗨。
3: 报告，滨州电报，滨州守备师已经派人前来围剿呼噜队，预计明日能到。
4: 高天阁下未免太过谨慎了，一群残兵败将，我们对付绰绰有余。
5: 桃子到现在还没回来，不会出什么事情吧？啊？
6: 真的没有想到，这次竟然是蟠桃来救的我们。
5: 桃子是个好姑娘。
7: 桃子，
8: 朱小姐，
7: 蟠桃你没事吧？啊，
8: 没事，就是费了点时间才甩掉他们。
7: 到底是怎么回事呀？莫非怎么会被通缉呢？
8: 这件事说起来话长，总之还是日本人搞的鬼。
7: 日本人？
8: 对了，朱小姐，丁叔和铁路局的很多人都被警察局给抓了，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你有打听消息的门路吗？
7: 我认识的人大多都是我父亲的关系，不可靠啊。
8: 哎，我想到了一个人，冯美云。
5: 美云？她三年前不是失踪了吗？我一直以为她遭了许坤的毒手。
7: 不，她嫁给了许坤，成为了许坤的二姨太。许坤当时对她宠爱有加，还给他买了别院呢，这件事情求他也许管用，但是就是不知道他愿不愿意帮助咱们呀。
5: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他一定会帮我们的。
9: 请进。
10: 冯小姐，有位小姐找你。
7: 美云。
9: 好，
7: 真的是你。
9: 你怎么来了？
7: 我能单独和你聊聊吗？
9: 你下去吧。
11: 蟠桃，你有什么事儿吗？
7: 美云，我想请你帮我个忙。
11: 你说你求我呀？蟠桃，你也会有今天呀。啊，你说你说。
7: 是这样的，曹莫非的事情你应该听说了，他是被冤枉的。我想求你劝劝许坤，不要相信那些虚假的证据，还曹莫非一个清白。
11: 哦，这个事儿啊。
9: 蟠桃，当初我求你的时候你是怎么做的呀？
11: 我求你不要见曹莫非，把曹莫非让给我，而你答应了，而你是怎么做的呢？
9: 我被许坤软禁在这里，你们双宿双栖，差点连婚礼都办了吧？
11: 你们这么欺骗我，有什么脸来求我呀你？
7: 对不起，美云，
11: 我不知道。对不起，一句对不起就能抹灭我这些年受的伤害是吗？
7: 美云，是我对不起你。可是你应该知道，莫非他对你没有男女之情。
11: 是啊，我知道啊。他说的已经很清楚了，
9: 但是我告诉你，蟠桃，曹莫非终究是我的。
7: 他已经和祝明月结婚了。

0: 那又如何？美云，你要恨就恨我好了，不要去破坏他的家庭。
1: 我当然恨你，你们一个也跑不掉。 你怎么会变成这样？你也是爱他的，不是吗？爱，我爱呀！在这段感情里面，我是付出最多的，可我得到什么了？我告诉你，我不但不会帮他。
2: 而且我要给许坤作证，坐实他的罪名。你就让他等着把牢底坐穿吧。可把这帮孙子们给干掉了，为咱们同胞报仇了，是不是啊，兄弟们？
3: 是。
4: 打得好！
2: 打得好！打得好！统计伤员回城。
5: 好，好，好，
6: 等等。
2: 不能回去，
7: 特使大人，这个向正民的案子现在基本查清楚了。不关于这个出售铁路和解散护路队的事，总司令到底什么意见？
8: 这事儿我回去以后啊，立即向总司令汇报，总司令同意。
7: 立即解散护路队。哎，但是出售铁路的事儿，还值得商榷。哦，
2: 明白明白。
7: 这两天呢，我也带人啊亲自查了一下账。你还别说啊，铁路局的问题确实是很大。
2: 你看，
7: 所以我决定啊，我要亲自见见这个向正民和铁路公司的人。
2: 哦，好。
7: 我立即安排。特使大人，这样啊，我现在就着手安排解散护路队的事，我就不能陪您亲自到警察局了。我这样，我安排徐坤全力配合您的工作，好吧？啊，
2: 好，好。哎，
7: 还有啊，这个江雨辰和曹墨菲是此案的关键人物，一定要尽快将此二人缉拿归案。
2: 是，您放心吧。来人，
9: 大人。
7: 立即送特使大人到警察局。
9: 是，
7: 啊。那金省长，再见了。
2: 您辛苦了啊。好，不送，不送。

0: 接警察局。是。谁啊？
1: 我。
0: 啊，秦大人。徐坤，你听清楚了，特使已经去了警察局了。
1: 你务必不能让他和向正明有直接对话的机会，更不能让他见到铁路公司的其他人，明白吗？秦大人，你的意思是？ 要灭口，不能灭口。这个时候，向正民要是出了事，总司令会起疑心的。往深里边一查，我们谁也逃不了干系。啊，
2: 对对对对对，那我明白了。这件事情吧，交给我来办吧。

0: 这才几天的功夫，滨州城就已经天翻地覆了。
1: 铁路局被查封，那铁路怎么办？是啊，我目前最担心的就是金大发会把铁路交给日本人，
2: 绝对不能让他得逞。
1: 我们必须立刻回去，想办法阻止他们。现在高田已经把你们的情况给金大发说了，围剿你们的人估计已经在来的路上。 你们现在赶回去，那就是送死。
3: 怕他们吗？他来了，跟他们干！对，干了。

0: 不是怕不怕，目前我们要保存实力，不能以卵击石。
1: 您说的对。第一，我们的兵力和火力跟他们差距太大了；第二，如果我们现在跟他们干，就意味着项省长铁了定了叛变了。而且我估计，他们不仅是对我们动手，还会对铁路沿线的护路队的弟兄们也动手。这样，大明湖，侯老板。 你们两个人带着护路队的兄弟们，到铁路沿线通知我们所有的弟兄，化整为零，进山里面待命。
2: 好，
3: 我和莫非我们两个人想办法混到城里面去，阻止金大发出让铁路。
4: 那我们呢？我们能帮什么忙？
2: 你们暂时不要搅到这件事情来，我劝你们还是先回队长。
4: 说什么呢？兄弟们有难，我难道不管啊？
2: 不是，你误会。
4: 现在金大发和许坤控制了滨州城，你们是我们的最后底牌。
5: 不到生死存亡的时候，你这张底牌不能轻易撂下。
4: 行，我地坛也说一句，赌场、车行永远向你们敞开大门。用得到我们的地方，我们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5: 好，谢了。现在你们俩回去，必须要乔装打扮，事不宜迟，分头行动。
2: 好。
6: 特使先生，向振民身份特殊，所以我们给他安排了一个单间，生活设施也非常完备。目前来说，还没有给他通过信。嗯，
2: 好，请。
7: 怎么回事？
6: 狱警禀报，向振民晕倒了，但是我立刻就找了医生过来。
7: 病人怎么回事？
8: 看症状应该是脑中风引起的昏迷。
2: 有没有危险？还好发现的及时，妥善治疗之后应该可以恢复神智。病人什么时候能醒？这个不一定，得看个人的具体情况。特使先生，既然向正明现在是这个情况，那面还关着铁路局的人，咱们过去看一看。
7: 向正明醒了，立即通知我。
2: 行，就在这边。特使先生，这些就是铁路局的人。你们都听着，这位就是上峰派来专门调查江雨辰和曹墨菲一案的特使。关于他们两个，你们有什么知道的，一定要如实的讲，明白吗？
4: 我说。

0: 我是金的小姐，请您下车接受检查。
1: 不都知道我是谁了吗？还检查什么呀？
0: 可是金司令他……
1: 我着急回家有事儿，耽误了我的大事儿。小心我让我爸军法处置你。还愣着干什么呀？还不开车？
0: 是是是是，放行。

0: 玉晨，到底怎么回事啊？你怎么成了通缉犯了？这个吧，要问你父亲。
1: 我爹？这中间肯定有什么误会。这次也巧了，要不是我姨妈突然病了，我也不会离开滨州的。我就是从报纸上看到你的事情，特意赶回来的。你放心。
2: 我一定让我爹找许冠把你的通缉令给撤了啊！
3: 班主，你听话，你呢？
4: 千万别告诉你父亲我回到城里的事儿，好吗？
3: 为什么？
4: 不要问为什么，你要不想害我，就什么都不要问，就当没见过我，好不好？
3: 不是玉晨，你去哪儿？
4: 听话，什么都不要问，就是在保护我。

0: 我要去办件事，咱俩就当没见过，好吗？啊，我走了，谢谢你。
1: 玉蝉，哎，
0: 他说的对，什么都不要问。
1: 哎，哎，
0: 想证明不会有事吧？
1: 您放心，不会有事的。我只是让人。 给他吃点安眠药，那个医生是咱自己的人，已经打点好了。至于其他的员工嘛，也都是咱自己安排好的人，他们已经按照我们的吩咐，在特使面前告了乡长一状。特使
0: 没有怀疑吗？
1: 这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是咱自己的人，这事儿办呢，那就是一个滴水不漏。
2: 这事儿了，少不了您的好处。那我就提前感谢省长的栽培了。忙去吧。是。行了，走吧走吧。哎，前面那两个，等会儿。没事，走吧。哎，你。
3: 这个案子咱俩一点头绪都没有，心里没数吗？
2: 哎，说那个，说那个。
4: 哎，我倒是知道有一个人可以帮忙。
3: 谁呀？
4: 严毅。

1: 他不见了，我本来做好饭想要叫他吃饭，可是他不在屋里头。怎么会不见了呢？
0: 我也不知道啊，他还怀着孕，你说万一要是被警察抓住可怎么办啊？
2: 别着急，伯母，我现在就出去找。
1: 好，
0: 别着急啊。
1: 顾贤草莫非和江玉晨的事情又是你干的，对不对？
3: 你是在质问我吗？
1: 你能不能看着我没有出身的孩子的份上，放了莫非？
3: 不可能！
1: 我真的不明白，财富和地位对于你来说就这么重要吗？
3: 那是你没给人当过奴才。
1: 你以为你现在就翻身做主子了吗？我告诉你，你依然是奴才，日本人的奴才！
3: 放肆！小姐。
1: 曹莫非的事情不是老板做的，那有什么区别吗？只不过是你的主子多养了几条狗而已。这次咬人的不是你，下次他一声令下，你立刻会毫不犹豫的去咬人。你们做了那么多坏事儿，你们会遭到报应的。
3: 小姐，小姐，
1: 让开！
3: 不知好歹的东西，现在曹莫非完了，你还想跟着他吗？想把我们全牵扯进去吗？
4: 小姐，没想到这次你真怀了他孩子。我告诉你，现在你只有两条路选择，一个是把孩子打掉，另一个把你交到许坤手里，当做抓曹莫非的诱饵，去到药店抓一副坠胎药回来。
3: 是。
1: 你疯了吧！
5: 你们为什么要通缉玉晨？哎呀，哼，宝贝闺女，哎，你怎么回来了？
6: 我问你，你们为什么要通缉玉晨？
5: 哎呀，他干了坏事，警察当然要抓他了。
6: 你是把我当小孩子一样哄吗？我问你，你是不是故意把我置去姨妈家的？

0: 爹，玉成可是我的未婚夫，我不许你抓他。
1: 闺女，这可是公务，你不能在这捣乱啊！
0: 我不管。

0: 喂，是我，
1: 季先生，铁路转让的事情你办得怎么样了？
2: 这件事政府高层有许多不满的声音，还需要我进一步的做一些工作。
1: 金先生为此事操心了。哎，这样吧，除了那1200万的铁路购置费，我再追加200万，用于你上下打点，你看如何？
2: 哦，高田先生真是慷慨啊。哎呀，这个向正民的案子啊，证据确凿啊，他偷工减料、以权谋私这些事儿啊，我已经向总司令汇报了。相信用不了多少日子，这个事儿就会有消息。
1: 好，那我们就准备好合同，等候您的消息。啊，
2: 好，好，好。
3: 莫非和雨辰没来找你吗？
4: 他们回来了。
3: 我们在这么高分手的时候说好的，我去高田洋行打听消息，他们去我们家和你会合。
4: 去我们家会合？
3: 我明白了，一定是总长。不过你放心，他们俩有勇有谋，不会轻举妄动的。
5: 复兴路30号。
6: 好，请。
7: 你都看清楚了？
8: 看清楚了，庞海买了堕胎药去了道里复兴路30号，我打听过了，那里是朱少轩的私宅。
7: 你先过去一趟，记住不要泄露身份。
8: 是。

1: 你们怎么来了？徐坤和金大发正在四处通缉你们。
2: 严秘书，现在案底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1: 他们在铁路局的账目上找到了项省长贪污受贿的证据，铁路局的员工也写下供词指证你们。
2: 这不可能吧？
1: 总司令派来特使，专门调查此事，证据已经摆在了特使的面前。
2: 谢谢你，严秘书。

0: 如果能救向省长，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
1: 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救出向省长。
2: 小心点啊！走吧，裁缝铺吧。

0: 我们两个人都看不住，老板，您不能去跟徐坤报信。
1: 你以为我会跟你一样的蠢吗？这个时候报信的话，就会落一个窝藏的把柄。记住，这点事情不能让外人知道。
2: 是。
3: 啊，谭爷，
4: 明月，
3: 妈，孟凡爷，
4: 明月，
3: 你没事吧？
4: 我没事，多亏谭爷的人来得及时。
3: 谢谢谭爷，
4: 多谢谭爷仗义相助。
3: 不必客气。
4: 谭爷，莫非还有个不情之请？
3: 说。
4: 桃子那儿也不安全，我想把我妈和明月托付给您照顾。
3: 放心，我会尽力的保证他们安全。
4: 谢了。
3: 那你呢？
4: 放心吧，我一定会给自己翻案的。
5: 你说他们查账查出问题？哎，
6: 铁路局这账目管理挺严格的，按理说是不应该有问题啊。
7: 我在想，这件事情会不会是景大方和许坤他们俩做的假呢？
4: 不可能，他们不了解铁路局的情况，这么短的时间内做出来假账，
7: 根本不可能。

0: 是美云。
1: 美云，冯美云。
0: 事发之后，我去找过她。我告诉你，我不但不会帮她，而且我要给许坤作证，坐实他的罪名。你就让他等着把牢底坐穿吧。
1: 没想到他恨我竟恨到如此地步。
2: 啊，看来他是这件事情的关键证人。
3: 冯美云这个女子啊，爱曹莫非，然后现在变成恨，由爱生恨，这执念这么深，咱们可以好好的利用这一点呢。

0: 总司令，哎呀，我现在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宾夕铁路目前的情况没有我们预计的那么好。对，想证明在您面前那是报喜不报忧。其实啊，现在的工程连正常的维持都很困难。 这个时候，如果宾夕铁路不及时的转手，黑河省的经济、财政恐怕要陷入危机啊，总司令。好，谢谢总司令。是。
1: 总司令长官，松口了。
0: 你去告诉高田，就说现在可以签合同了。
1: 是。

0: 你真的要一个人去吗？这件事情成功的几率只有一半。如果我失手了，被捕了，你跟江玉晨还有回转的余地。
1: 有道理，这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你去吧。
2: 不行，还是太冒险了。也许我们可以想想别的办法。
0: 时间紧迫，秦大发随时会将铁路卖给日本人。事不宜迟，我先去了。
3: 王副官，我就不远送了。你回去告诉金省长，我马上过来跟他签订合同。

0: 哎呀，我说你能不能在那稳稳当当的待回来，或者走，我这脑袋都晃得疼。
1: 你就一点都不担心吗？要是美云没有说出实情，或者她直接报警抓人呢，怎么办？
2: 哪有那么多怎么办呢？不要胡思乱想，开工哪有回头箭？现在你需要做的就是在那安静的坐。
1: 我回来了。爸，怎么样？
2: 高田应该是准备合同，马上去省长办公室找金大发签合同。
1: 什么？
3: 想办法阻止高田，只要莫非成功了，特使就会阻止金大发签这个合同。
2: 要想阻止高田，那就得找谭野帮忙才对。

0: 撞人了！哎呦，疼死我了！哎呦，疼死我了！哎呦，疼死我了！没事吧？他撞我，赶紧送他上医院啊！还当个什么？兄弟，你别客气了，拿钱，走开。哎，你什么意思你？谁要你的臭钱？你当街撞人？你怎么能这样？还那么凶？
1: 大家伙评评理，有这样的人吗？
2: 没时间了，赶快处理干净！嗨，不走，打死你们！有枪你了不起啊？现在赶紧开车带我们那儿去医院！不讲道理！干什么？不是，死我了！哎呦，疼死我了！高田先生。
3: 我是警察局的梁广志，
4: 没事吧？哦，梁警官啊，我现在要去省政府接精神病急事，请你帮着处理一下，拜托了。
3: 是是，
5: 把路给我清开了！
6: 站起来，拿事儿了，
7: 赶紧走，
8: 把车头都给我带上去！
9: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能拖一会儿是一会儿。

0: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
1: 高田君，要不要杀了他？
0: 这件事何须脏了芝子小姐的手，把他们交给金大发，岂不是更好？
1: 明白。

0: 高天先生，请您看一看，这完全是照您的意思办的。
1: 没有问题，金先生，我答应过你事成之后给你冰溪铁路5%的股份，做好后我马上派人给你送过来。
0: 谢谢。
1: 除此之外，我还要给金先生送一笔大礼。
2: 哦，
1: 我坐。
2: 嗨，
1: 把人给我带上来。
2: 嗨，
3: 带进来。
1: 金先生，人我给你带到了，这是你们内部的事情，我不便久留。告辞了。
0: さよなら。
1: さよなら。

0: 美云，曹孟非，你遇我见面，就不怕我叫警察来抓你吗？我相信你不会的。别那么自信了，你还当我是三年前的冯美云呢？美云，我就是想知道，铁路公司的账目是不是你动了手脚？
1: 你怎么会以为是我动的手脚呢？因为除了你，别人没有这个机会，而且我还有一个问题。总账目上需要我的亲笔签名，你是怎么做到的？曹孟非，你的字迹啊，我早已经烂熟于心了。以前每当我想你的时候，我就去写你的名字，一遍。 又一遍，现在没想到还真派上用场了，还成了打败你的武器。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就因为你恨我，就因为你恨我，你就可以黑白颠倒，将滨西铁路毁于一旦吗？
1: 对，就是因为我恨你。
0: 你不是最重视这条破铁路吗？
1: 我就让你尝尝失去一切的滋味啊！
0: 美云，日本人对我们的铁路虎视眈眈，用尽了阴谋诡计，你这么做事儿，为虎作伥，会成为国家和民族的罪人。
1: 你别跟我提什么民族和国家，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只知道，我为了你曹墨菲，失去了我作为女人而言最宝贵的东西，而你却若无其事。 曹墨菲，你的心。

0: 是铁做的吗？我知道，我确实有愧于你，但是我现在希望你收手，好吗？好啊，跪下，告诉我你要修了祝明月娶我为妻，我可以考虑把真的账本给你啊。
1: 你就去跟向正明陪葬喽。你真的以为你们可以只手遮天吗？现在金大发当了省长，只要他在位，你以为你有机会翻案吗？原来这一切都是金大发的阴谋。
0: 他污蔑项省长，就是想取而代之，然后把铁路卖给日本人，对吗？你现在知道了啊？可惜呀，你知道的太晚了。莫非你现在知道失去最宝贵的东西的感觉了吧？再见。

0: 莫非你算计我？这些年来，相省长和蒋雨辰他们俩为这滨州和滨西铁路所做的一切，亲眼所见，历历在目。金大发他们的指控纯属无稽之谈。
1: 你是县政民的人，这些都是你的一面之词。目前罪证确凿，凭什么相信你？
0: 我当然知道空口无凭，所以我想请特使大人明日跟我去个地方，让你看到事情的真相。
1: 哦。
2: 所以今天这一切都是你们设计好的。不错，今天这场戏就是让你说出实情。冯美云，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3: 把人先关到我下榻的旅社，仔细审问，带走。
1: 特使，冯美云被许坤软禁凌虐多年，您能不能看在他揭露事实、立功的份上，对他从轻发落？
0: 你还想为他求情？你自己的事儿还没解决呢。
1: 特使放心，既然我今天来了，我就不会逃走。不过我希望您可以尽快抓捕金大发，以免他向日本人出售滨西铁路。
4: 金大发控制滨州守备军，贸然抓捕可能会引起哗变。
5: 金大发控制一方，总司令怎么可能会放心？他手下的孙参谋就是总司令长官安排的，你去找他，让他控制好军队，然后派兵跟我们去抓人。
4: 是。
6: 哎，二位请。
4: 哎，这两天弟兄们辛苦了啊，晚上我请喝酒。呵呵
7: 这不局长的二姨太冯美云吗？他怎么被两个人给养了？你们俩，赶紧去看看。被人发现了啊！金大发，行，没想到你真够歹毒的。我原以为你就是奔着军火户有点想法。
8: 我没想到你跟日本人勾结，还妄图染指滨西铁路。你刚才叫我什么？金大发？哼，你个小王八蛋！金大发是你叫的？你得叫我岳父。

0: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些你不懂。现在铁路已经卖给日本人了，无法挽回。告诉我，巨货库在哪儿？
1: 岳父大人，我不知道。你这性格还真像你父亲啊！
0: 你不怕我把你也杀了啊？什么意思？我父亲也是你杀的？不错，当年是我叫日本人杀了你父亲，这些年你把杀父仇人当成岳父，这滋味儿不错吧？
2: 给老子记账啊！说。
3: 告诉我，巨火库在哪儿？不知道。说，真的说。雨辰，爹，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0: 你来干什么？出去。
3: 你们刚刚说的话我都听到了，是不是打一开始你就没想让我嫁给雨辰？是不是你一直在利用我啊？
0: 你个傻瓜，他心里根本就没有你，你不知道吗？
3: 我不管，江雨辰就是我最爱的男人，我不许你伤害他。
2: 出去！
3: 爹，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求过你，我今天只求你这一次。
2: 爹，
3: 放过雨辰。
2: 出去！
3: 爹，我求求你放过雨辰吧。
2: 出去！
3: 爹，
2: 王副官。
4: 是。
3: 爹，你放开我！爹，你放开我！爹，你放开我！我再问你一遍，
2: 军火库在哪儿？江
5: 云晨，你不准说！
2: 金大发，军火库在哪儿？
5: 金大发，你冲我来！
2: 金大发，
5: 你要干什么？你个老王八蛋，我杀了你，行吗？
2: 军火库在哪儿？

0: 局长，局长，不好了，出大事了！
1: 什么事这么慌？
0: 曹魔飞和特使抓了冯美云。
2: 什么？
0: 事情恐怕已经败露了，咱们早点做准备吧。
2: 人被抓到哪儿去了？
0: 有两个弟兄跟着呢。
1: 别慌，别慌，别慌！
0: 金大发那儿，金大发那儿有什么情况？
3: 不知道。
2: 那我还不赶紧去查？

0: 动！
1: 别动！
0: 别动！
1: 别动！
0: 别动！
2: 探头，
3: 别动！把头别动！往前搬！
4: 把他们都带下去。
1: 是是。走，走，走，快点！
5: 没事吧？
6: 没事。
4: 金大发，放下你的武器，跟我回去向总司令长官请罪吧。金大发，你别乱来啊！
3: 快点放下！快点放下！
7: 站住！不然我打死他！
4: 云辰。

我在现场，可惜我晚到了一步，没能救下他。我们俩。

0: 杜君，您来了。我等先生许久了。自从来到上海之后呢，我想了很多，想我这些年的戎马生涯，我到底是为了什么？后来我终于想通了，我要的不应该是出人头地、坐拥江山，而是。
1: 平戎万里，整顿乾坤。杜君高义啊！以后就不要叫我杜君了，那只能代表我混沌不堪的过去。我现在只想尽我的微薄之力，为国、为民做一些事情。这也是我为什么联系您的原因。
2: 杜君，杜君，杜君。

小心，一定好。谢谢。韩儿，跟我婆婆和一会儿回来。爸，我想，娘哭，难过。我这是要去找爸爸。

0: 局长，人被带去了同福旅社302号房间，门口有两个人守着。
1: 这么说，人还没有被审问？
0: 应该还没有。不过，我们回来的路上，看见特使带了一队兵马去了省政府。

你看看我。

0: 金大法已经死了，高将军，特使已经开始彻查，向正民的案子。我想用不了多久，向正民就可以官复原职了。
1: 向正民真是命大呀，居然几次都办不到他。现在冰溪铁路已经到手，金大法对我们没有什么用处了，他的事不用理会。现在老虎岭的工程。
2: 已经遭到了破坏，锁子岭工程不能再有差池。木村，
3: 嗨，你马上通知朱耀轩，让他加紧生产，迅速将水泥运往锁子岭。
4: 嗨，
3: 高田君，你好像忘记了什么。曹墨菲和江玉晨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5: 侄子小姐说的对啊，为了保证运输，防止曹某飞他们的破坏，我们要尽快接管铁路，关闭客运通道，加强货运站和铁路沿线的防守，不能让给他们留下任何可乘之机。
6: 卑职该死！卑职该死！
5: 卑职是受了金大发的蒙蔽，我万万没有想到，梁广志这小子。
6: 敢背着我做了这么多的坏事，
5: 你的意思是，你对此事毫不知情？我对天发誓，我绝不知情。这件事情，我已经全权委托由梁广志来处理。可是我没有想到，这小子他胆大包天，他竟敢用假证人来蒙骗特使大人。我更没有想到，他能够跟风美云勾搭到一起。
6: 假造账本，陷害向省长，还给我戴了个大绿帽子，奇耻大辱！
5: 你说梁广志是主谋，他人呢？
6: 我知道是他，以后我马上派人到他家里面去抓他，可是还是让他给逃了。
5: 啊！
7: 人是怎么死的？
8: 在卫生间上吊自杀的。你们怎么看？
9: 冯美云无故自杀，梁广志的逃跑，这未免也太巧合了。监狱是许坤的地盘，他说不知情，未免太牵强了。
7: 王副官招供了，
8: 关于金大发的所有罪行，他都已经交代了，但是许坤一事，他没有说出什么有价值的证词来。
9: 特使大人，许坤这件事绝对逃不了干系。
8: 我们审问的那些作伪证的假证人，他们说是梁广志花钱收买的他们，谎称相声长脑中风的那个医生也是梁广志找的人，确实没有证据证明许坤参与此事。
9: 不是，特使大人，那就这么看着他逍遥法外吗？
8: 好了，这个事儿我会向总司令长官汇报的，请他定夺。

美媛，我一定不会让你白白被害死，也不会让徐坤逍遥法外，我会为你报仇。

总司令长官令，滨州一案概述。金大发勾结两广之所为，滨州铁路局众人无罪释放，撤销曹墨菲和江雨辰的通缉令，向正民官复原职，许坤继续留任滨州警察局局长，特此。

0: 钱叔他们都回去了吗？都回去了。你爹的仇已经报了，你应该高兴才对。是，按理我这也应该高兴，喝个酒庆祝一下。可是我怎么样也高兴不起来。
1: 我为我父亲报了仇，却让兰珠失去了父亲。咱们俩呢，都失去了父亲，都知道失去父亲有多么痛苦。

0: 看一下发票，谢谢。这边扫码，请看发票。
1: 您的邮箱已加满，请看一下发票。
2: 请稍等。
3: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0: 不同，同意不同意，同意不同意，活脖子。哎呀，好字，好字啊，
1: 真好。
0: 哦，真好。字同音不同，音同字不同，同意不同意，同意还不同意，
1: 真的
0: 啊，妙妙啊！

0: 药房当年兰亭雅集，曲水流觞，本官即兴写的。如此说来，老夫这幅字拿得出手？
1: 比王先生少有逊色，比赵孟俯是绰绰有余。和蜜蜂放在一起，看不出谁高谁低。那刘公权的字，三幅换一幅，还便宜了他。大人，大人，
0: 金老板，你不是来欣赏本官事发的吧？
1: 知县大人，金某有一事相报，
0: 懂不懂规矩？
1: 哦，县大包公。县大报告，大人，金某有一事相报。

0: 同意。
1: 胡不字，
0: 黄胡子老小子，本是盖上挨六子，手印子挂腰子，装个鬼样子，还当个臭架子。
1: 你什么事啊？
0: 金某是在夸你的字啊，大人我……
1: 哎呀，快睡，找我没事吧？
0: 这些大人，曹先生把姓赵的桃花县一把火给烧了。
1: 曹青山费尽千辛万苦造出了桃花县，刚刚得到朝廷褒奖，他为么事这么做？
0: 他听说家务大败，桃花县作为公子运往日本，极为不满，破口大骂朝廷无能，丧权辱国。
1: 他敢骂朝廷，别说了，气死我也，气死我也！把那不知天高地厚的曹青山给我叫来。
2: 曹青山，不请自来。
1: 来的正好，曹青山，请随你把刚造出来的桃花县放火烧了。
2: 没错，
1: 为么事？
2: 为了一个大清工匠的工期。
1: 大清工匠的骨气，癞蛤蟆腾天，口气不小啊。

0: 老板，我就跟你说句实话吧，你以为朝廷真的是吞草进爹，修葺古迹，江山都保不住喽，还在乎老祖宗留下来的几本破书？当初下旨督造桃花县，就是进贡东阳，不过是找个由头掩人耳目，保个脸面罢了。
1: 屈辱！

0: 青山，你不识好歹，我是想帮你呀。
1: 曹某谢了。
2: 曹。

0: 问你一遍，桃花线你是造还是不造？
1: 不造，切记，不造。
0: 来人呐！
2: 有。
0: 把他给我关起来。
2: 是。

死我也，气死我也！嘿，大人，何止于此啊？弃了邓曹，说得轻巧，朝廷之意，济贫献殖，纳贡田荒，献出民房。朝廷上制造限制，制造民房，我无法交差，起不了，倒着走。朝廷上不肯绕桃花线，不是还有我几毛钱吗？你只要大人能设法搞到朝廷上桃花线民房，我锦谋同样能把陈松东阳的贡献给造出来。你觉得这可能吗？我有确实消息，那曹庆上的儿子曹天海乃是信中会的人。曹天海日劳信中会，糊涂不是子，只要大人在曹天海身上做文章，不把他曹庆上，不交出桃花县秘方。大人，你贿赂本官啊？不不不不不，这是购买桃花县秘方的银子。

0: 去除鞑虏，
1: 恢复中华，创立国中政府，是中山先生为我们制定的行动纲领。看如今政治不休，岗位败坏，朝廷欲绝卖官，盗贼昏心，乃红遍一眼。
2: 姑，你说的我们不大懂。
1: 师侄，你听得懂吗？
3: 少爷，
4: 我只知道遭限制一杯领一道工序。
1: 这么说吧，洋人就好像一群豺狼虎豹，巧虎西塞，贪狼污斗，朝廷就像一棵大树，看上去还有几片叶子，其实树干早已空喽朽喽。

0: 你爹说你有病，让我给你开符御法。
1: 我爹是不是搞错了？我没病呢，好着呢。
0: 哎呀，你爹说你有病，你就有病啊！御法拿好，仔细看看啊。

0: 一位三千三，快跟烈火熬胸慌，桃花两朵醋半杯，李四墨粉配南疆甘草，快跟桃花李四。
1: 我听懂了，九郎中这药方是一首藏头诗，赶快逃离。
2: 快，别让曹金海跑了。
3: 不好，
0: 少爷，官兵要抓你。
1: 我快走。
0: 走。我为什么要走？
1: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0: 少爷，把你的衣服给我穿上。师叔，你摸地心术，跑得快，穿上你的衣服，把他们引开。少爷，官兵一旦引开，你马上就走。不，我为什么要离开？他们抓的是我，我不能让你去冒险。小姐，你快说句话呀！
1: 你叫我说什

0: 走，
1: 我先走了。
0: 是这个，
1: 是这
0: 个，快藏起来，快呀！
2: 我在这里。
3: 曹定海同志，帮跑喽，快追！

醒醒啊，你醒醒啊，我被你毁家。

0: 哟，饭菜不错吧？有日有肉，还有酒，这是要送我曹庆善上楼了？
1: 我戴季业做了几十年的老头，但凡给犯人送这样的饭菜，八九不离十喽。唉，曹老板，你说你这是何苦？不就是张小小的秘方吗？给他们不就散喽？
0: 一张小小的秘方，可在我曹青山心里比泰山还重啊。
1: 听不懂，听不懂。

0: 曹老板，想的怎么样了？
1: 哼，不怎么样。
0: 哎，曹老板。

0: 心可真大呀，
1: 少时教你
0: 日哭无泪。

0: 秦寒，爹，秦寒，爹，秦寒，你怎么来了？爹，你受苦了。秦寒，那酒囊中的药方。
1: 曹青山，你自作聪明，以疗伤为由，要酒囊中拿着藏头石冒充药方，给你儿子通风报信。曹家管碰失职，舍了性命冒充曹天海逃跑。可你没想到吧，孙悟空七十二变也逃不过如来佛的手心。你儿子曹天海还是落在我的手上，现在你告诉我，是要掏华仙秘方，还是要你的亲儿子？
0: 我不知，你这狗官。爹，别管我，大不了一死，咱们家桃花仙秘方千万不能落到他手上。
1: 曹青山，桃花仙秘方还是交出来吧。
0: 秘方，儿子，儿子，秘方。
1: 曹金山，我再问你一遍，是要秘方还是要儿子？

0: 能拿我当冲？天寒，天寒。儿啊，儿啊！
1: 大人，
0: 曹金山，他，来人呐！把他架起来。
2: 是。
0: 快，快去叫郎中。曹金山不能死，我要他的秘方，我要他的命。

小月，小月姑娘，人是天，饭是缸，别饿坏了身子。来。

0: 钱吧。
1: 小姐，你爹下落不明，保重身体，要紧呐。
0: 是啊。米婆婆，
2: 哎，
0: 乡亲们，谢谢你们，未早先知，是知跳崖身亡。未遭先知，兄长惨遭不幸；未遭先知，家父身受凌辱，生死不明。我昔日道教之祸，来接得下呀！
3: 大清

0: 地下野了，改朝换代了，来得巧，来得妙，老板请帮我赶到，你吃肉，我喝汤，你发财，我赏花，大吉皇帝下野了，
1: 大吉皇帝下野了，
2: 改朝换代了，
3: 大吉皇帝下野了，改朝换代了。
4: 改朝换代了，
5: 听见了吗？皇帝下野了，改朝换代了，你设定那个大同世界就要实现了。爹，你看见了吗？狼狈为奸，作恶多端的户部子弟老板，贼有余。

我要去找爹，我要去找爹。

0: 小月姑娘，九郎舟，
1: 小月姑娘，你看他是哪个？出来就咬掉了石头。我也是在出镇的路上遇到了他，就把他给带回来了。

0: 少爷，你爹这衣服上写着“秘方”，果然是秘方。我曹家桃花仙秘方，
1: 为了这秘方，你爹说他不能死，今天他把这秘方交给你了。

0: 我本是天地间一只自由自在的狮头鹅，没事打打小架，吓唬吓唬其他家禽。我们狮头鹅的江湖地位从不是靠卖萌挣的。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了那个男人，他说：“
1: 来我的人想干吧，的人想干吧，干吧。”
2: 锦江上线了。
0: 张文伟的鹅场就在晋江西园街道七田社区，听说这里是晋江有名的大厂，进场要经过层层筛选，卡性别、卡年龄、卡颜值，嘿嘿，最后一点是我自己加的。我还听说这里包吃包住，于是我就被招安了。
1: 到养护那边，那个一只一只的挑选出来的，一年以上的公的鹅，入金以上的，这样比较好一点，因为那个公的哦，煮出来的不会油。
0: 因为头部有瘤状凸起似狮头，我们得名狮头鹅，以狮取名，必定不是省油的灯。我们的体型是中国鹅界绝对的霸主，在鹅场里，不用996，也不用007。每天除了吃和睡之外，就是运动。
1: 买回来就再养一段时间嘛，养的时候我们正常都是让它吃那个草跟那个稻谷，这样那个鹅会运动一下嘛，煮出来效果会比较好。
0: 处理好的狮头鹅，先在铁锅里热热身，接下来张文伟利落地加入研究多年的秘制调味，优化鹅肉的滋味。
1: 主要炒出那种颜色跟那种香味，然后加入一些我自己研究出来的香料，在锅里面煮20分钟，让香料进入鹅肉中。
0: 中国人吃鹅花样百出，广东卤鹅、武夷山熏鹅、东北炖鹅各有滋味。铁锅翻炒的做法过于平凡，不像是大厂出品的水平，一定是有什么高端的料理方式。吃什么？柴火灶。
1: 之前也有用高压锅了，高压锅压出来那个肉太烂了，又不入味。如果是用煤气灶的话，还不熟的时候锅已经烧焦了。突然想到，像我们以前啊，80年代吧，都是用柴火灶了，然后我就模仿那种，先试一下看看。
3: 慢慢焖，焖一个半小时，鹅肉哦比较色香味齐全，还有一种闽南的古早味道。
0: 一口闽南柴火灶，诠释了什么叫大道至简。用柴火灶焖鹅肉，让每块鹅肉富有嚼劲的同时，又裹满了汁水。张文伟对做鹅的每个细节，都要精准把控，厨具也不例外。
1: 之前有用过光面的砂锅煮出来没有那种效果，后来用这个粗的砂锅来煮，它只是为了传热到那个砂锅里面慢慢焖，让鹅肉比较软糯香。
0: 张文伟鹅厂出品的鹅肉不是快节奏的时代产物，而是时间的礼物。提前24小时订购，150分钟的焖煮，只为了那一口人间值得。
4: 哦，这个鹅肉吃起来很香很入味，每一口都是流连忘返，
5: 比外口遐饭店搁较好食。遮汁煞落去，我有通食两碗食好食。
6: 来查迄本诶呐，有感觉让我虽然是爱味松啊，咸食食好势哦，食拄好。
0: 夹起鹅肉放到嘴里，只需要几秒钟。

0: 但是张文伟将这锅鹅肉送到食客面前，却花了10年时间。
1: 2015年开始做吧，中间没有研究别的菜，我就想专业做一道狮头鹅来适合我们闽南的口味，慢慢磨出来了。
0: 一锅熬了10年的好味道，不能毁在最后一里路上。鹅厂的物流配送堪比极速达般靠谱，只为保证每一锅鹅肉送到食客手中还是热乎的。
1: 我送的地方比较远，根据不同的方向来安排送货时间，我是很规律的，掌握的。
0: 如今，张文伟鹅厂出品不仅在大泉州地区热销，还远销天津、香港，甚至国外。一锅鹅肉10年功夫，从精挑细选到柴火慢焖，张文伟将10年光阴焖进砂锅，死磕每一处细节，终让这道柴火焖鹅肉成为本地老饕一份珍贵的私藏。下一站，这只狮头鹅的征途必将是更广阔的江湖。
2: 阿姨，天冷，您赶紧先喝杯热水。
3: 好好。
4: 阿姨，您吃水果吧。
3: 好好。
2: 阿姨，来免费帮你测一下血压。哎，没事没事，就让我来拎吧。阿姨，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就拿我当干儿子吧。
3: 好嘞。

0: 有些缺钙、缺硒，脑血管有些堵塞，还有心衰症状。还有癌细胞。
1: 啊，癌细胞！
0: 你只要用我们的产品，6个疗程就能治好。
1: 妈，这好东西买了不吃亏，咱买啊！
2: 好好好，好好好。

0: 来，坐坐坐。请坐，请坐。我们的油泼面怎么样？没辣到佛爷吧？
1: 很好吃，酸甜苦辣咸，本就是人间无味，我都该尝尝。
0: 好。今天在机场啊，一见到佛爷，我就感到特别亲切，像老朋友一样。
1: 我们间接打了很多次交道。
0: 很多次从赵寿山主席范明代表那里听说到您对我们的关心，一直想见您。今天终于如愿了。我也是啊，就和平解放西藏的问题，现在西藏地方政府已经派遣代表赴京去谈判了，而您愿意在和平解放西藏上做出贡献，这是大慈悲心呐。
1: 我最近在学习研读贵党的政策，你们有些精神和说法。

0: 法与我们佛家学说有异曲同工之妙。哦，这个观点很有意思嘛。比如，你们所说的为人民服务，在我看来就是普度众生。说得好，说得好，我能感觉到啊，您是非常爱国的。这是我们坐在一起的基础。所以，佛爷进京之前有什么想法，直接跟我讲。
1: 我从青海过来，已经看到了不少情况，这和以前是非常不一样的，让我很感动。嗯，
0: 既然我们是朋友了，我们就要开诚布公。您到底怎么想的？您就直接告诉我。
2: 回西藏。
1: 是啊，两世半禅，由于历史原因被迫离藏20多年了，回到西藏才是您最大的心愿啊！您放心，我一定把这个情况报告中央，帮助您回到西藏，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是我们党的责任，我们一定会尽最大努力来完成您这个心愿。
0: 谢谢习书记。
1: 只是啊，我还有一点个人的建议。
0: 您请说。
1: 请恕我直言，就目前的情况啊，佛爷回西藏的事宜，还不能太操之过急，应该再放一放，等一等。请您指教。我认为啊，还要等西藏完全解放后，或者说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达成协议之后，才是佛爷。
0: 回到西藏的最佳时机，而且我还建议啊，您要注意处理好和前藏的关系。
2: 习书记说的很有道理，您觉得我怎么做可以更好呢？
1: 我只是建议啊。我认为佛爷的胸怀、度量还可以再大一些。如果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顺利达成协议之后，您是不是可以主动一些？
2: 可以主动给达赖喇嘛发
1: 放贺电。我明白了，能听您的教诲，我感到十分荣幸。我年纪小，在政治上有很多不明白的事情，我要多多向您请教。您以后就是我的老师。
2: 佛爷太谦虚了，有志不在年高嘛。以后，我们就是好朋友了，好朋友之间就不要客气。
3: 你有任何问题、任何想法，我们就随时沟通。能和您成为朋友，是我的荣幸。也是我的荣幸啊。报告，习书记，熊经理到了。
1: 哦，熊经理。
4: 嗨，李书记。
1: 欢迎回来，欢迎您回来啊！快快快，快请坐。一路奔波，辛苦了。
4: 好，谢谢。
1: 熊经理啊，因为我们的同志对您的不尊重，让您受委屈了。我作为西北局的书记，我也有责任，我要向您道歉了。
4: 习书记，您言重了。时代变了，形势也变了。我是一个企业的管理者，我不懂政治，没有把沙场管理好啊。
1: 您可不能这么说呀，这件事情我已经了解清楚了，确实是我们的同志工作方式方法不当，既让您受了委屈，也让沙场遭受了很大的损失。 咱们沙场可是西安建立最早、规模最大的现代纺织企业，而您又是大华沙场最早的元老，建厂之初就是纺织科长，可以说是为这沙场呕心沥血，消耗了大半生的精力啊！要我说呀，这沙场就像您的孩子一样啊，甚至比对孩子付出的都要多得多。
4: 这些往事，
0: 不提也罢。
1: 提与不提，这都是事实嘛。而且，在抗战时期，大华沙场啊，每个月为部队供应30000匹布料。嗯。后来日军轰炸沙场，您又作为副厂长冲在一线，组织工人救火，这才把沙场给保了下来。足以说明您就把沙场当成自己的家一样了。
0: 徐书记，说到这里，我真应该感谢你们呐。是共产党在当时及时出手，把我们沙场的设备都运到了山里，保护了这些设备。
1: 所以说我们一直是朋友嘛，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更是。
0: 习书记，我真的没有想到，您这么大的领导，能够对我们沙场，对我区区一个沙场的经理了解得如此之深，我。
1: 那是因为啊，咱西安可不能没有大华沙场，而大华沙场也绝对不能没了您。所以这次回来，您还有哪方面的顾虑，有啥想法，啥要求，我都希望您能开诚布公地提出。
0: 习书记，现在这个因为员工的流失啊，沙场停工停产，现在要恢复生产，恐怕还需要一段时间。
1: 嗯，这个我们也想到了，所以呢，我跟西安市政府开会讨论过了，我们准备啊，给大华沙场提供一笔无息贷款，哦，以应对因为过去这段时间停工而带来的困难。嗯，另外我们也了解到，大华的职工们生活条件非常困难，我们还协调国营面粉厂为大家准备了一批低于市场价的面粉，帮助大家渡过难关。
0: 啊，习书记，真是谢谢您了。
1: 而且我们已经决定了，撤销对大华沙场的军管，由您来全权主持大华沙场的工作。所以您看，您还有哪些方面的顾虑？
0: 习书记，我完全没有顾虑了。我熊某人简直是无以言表啊，视为知己者死。这次回来我就不走了。啊，我还想在西安的报纸上发表一篇公开的声明，题目就是信任政府发展生产。我想号召大家排除顾虑，恢复生产。
1: 那就太感谢了。徐经理啊，以后遇到什么问题，有什么好的建议或者意见，您就随时来找我，我呢，在这儿随时恭候大驾。
0: 谢谢习书记。
2: 来了
3: ，徐经理终于回来了，
4: 大家回来了，
5: 徐经理，
6: 徐经理。
7: 回来了
8: ！高海，你们都回来了！
7: 回来了！
9: 太好了！
10: 您回来了，咱们就都回来了！
8: 太好了！谢谢！
11: 谢谢你们！
8: 谢谢！
12: 我熊某人，谢谢大家！
0: 工友们，我们大家一起同心合力，把我们的沙场生产搞上去，好不好啊？
13: 好。
0: 郑大哥，我给你讲几句话。
14: 谢谢，谢谢大家不计前嫌，你们回来，我们大华沙场又可以恢复往日的繁荣，我们一起造福社会，造福人民，好不好？
13: 好。
10: 徐经理，先进去吧。
0: 好，
14: 请。
2: 主席，
3: 班禅先生到了，欢迎，欢迎啊！
4: 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3: 谢谢，也祝班禅先生万寿无疆啊！怎么样，北京的天气还习惯吗？
4: 嗯，习惯。我从西宁出发，一路经过兰州和西安，都受到了很高规格的接待。习仲勋书记还特意来机场迎接。昨天，周恩来总理已经热情地招待了我。今天能见到您，感到十分荣幸和自豪。
3: 来，请坐吧，坐。在历史上啊，西藏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过去清朝政府实行羁縻施压政策，这是反动的，不好的。但是清朝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维护了国家的统一，没有让西藏被帝国主义给霸占去，在这一点上还是要肯定的。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我相信这个制度啊，可以引导西藏地区繁荣发展。我希望班禅先生在这方面可以多发挥一些作用啊。
4: 周恩来总理已经指示，在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谈判中，要十分尊重并充分听取我和堪布会议厅主要成员的意见，我们为此非常感动，希望这次北京的谈判可以真正解决西藏和平解放的问题。
3: 好啊，好啊，你们要好好谈呐，啊，有问题就摆在桌子上，可以争论，也可以吵架，但是不能分手啊，我们是一家人。家人有问题，可以商量着办嘛。要谈出团结，谈出进步啊！
4: 我会尽自己最大诚意和努力，帮助达赖喇嘛方面的代表打消疑虑，尽量与中央政府保持一致。
3: 好啊，我们这个祖国的大家庭，欢迎你们。
4: 谢谢毛主席。
5: 仲良同志，突发事件，今晚昂拉部落的千户乡亲勾结马步芳残废，公开袭击我贵德县人民政府，打伤贵德县公安战士蒋福友、魏太平等人。乡亲同时
6: 还大肆抢掠商旅，
5: 号称他是反共救国军的第二警军长。
7: 他这是要正式好的决裂了，
5: 看来谈是不可能了。
7: 这个事情很严重啊，但是西北局给我们的命令是以谈为主。这样吧，我给习书记汇报一下。接西北局。
1: 仲良同志，大家的心情我理解，但是现在呢，涉藏地区人民本来对我党和解放军不够了解，敌方特务也正在利用这一点大造解放军要杀害藏民百姓的谣言。
9: 如果这个时候进行武力剿灭，
1: 这不仅会使得敌人的误导言论坐实，给涉藏地区的解放工作也会增加更大的困难。
7: 习书记啊，向前现在已经野心毕露，而且彻底和我们决裂了。
11: 再一个，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他不光和台湾有联系，而且还接受了台湾的任命。我们青海省委的建议啊，
7: 应速清剿，一绝后患。
9: 我认为呢，还是应该以劝降为第一选择，
1: 因为这不是消灭他一个向前的问题。昂拉部落不大，只有几千人口，要剿灭那还不容易。
9: 但是我们不能这么办。
1: 这个向前啊，祖上都是官僚出身，

与周边地区头领的关系更是千丝万缕。如果我们攻打向天，会对周边的头领也带来很大的影响。

0: 族为稳啊，所以绝不能让向前一个部落去影响了整个全局。
1: 你们呢，还是要继续想办法去劝说，
0: 比如说咱们青海省政府副主席喜饶嘉措大师，他就是藏民心目中的信仰之尊嘛，你们啊也要想办法请这样有影响力、有威望、有能力的人再去做做向前的工作。
2: 好的，我尽快安排。
0: 那就这样。

0: 相国大人，承乐活佛到了，快快有请。
1: 千户，佛爷，请上座。青海省政府派来了协商委和财经委的领导，还有塔尔寺的法台夏荣高伯也来了，他们在二楼等您。
2: 佛爷，您不用管他们，他们来了又能怎样呢？
1: 千户，您听我一句。
2: 佛爷，我已经跟您说过了，现在台湾国府任命我为反共救国军第二军的军长。
1: 我不会跟共产党走一条路的，管家，让他们回去。
3: 千户，事情还是搞得不要太大。
1: 佛爷，来，您请坐，请坐。您不用对这群共产党太热情，他们只要进了我们阿拉部落，就会拆我们的庙宇，杀我们的兄弟。
0: 佛爷。
1: 我绝不会见他们的。

0: 班禅先生好，赵主席好，赵主席您请坐。
1: 班禅先生，您从北京回来，习书记特地让我来看望您。他说，达赖喇嘛方面在给您的电报里说得很好，他为你们的和解感到高兴。你们回西藏的时间、中央已经同意了，回西藏的准备工作还有什么需要的，您随时告诉我。
2: 赵主席，小事我就不打扰您了。现在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1: 大学伦布寺的僧属群众多次发电报请求我尽快回去。
0: 习书记特地让我转告您，他非常理解您的心情，但为了保障安全、保证沿途的安全后，你们再出发。到时候，习书记会代表西北局和中央人民政府亲自为你们送行。
1: 关于进藏准备工作，我没有意见。习书记和西北局考虑的。
0: 我们希望在每一个环节上都能够圆满顺利，这样才能更好的促。希望您能帮忙。
1: 愿意效劳。
0: 青海有些地区的藏族群众对我们共产党还是有些误会，他们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教唆，发生了一些叛乱事件，比如王腊千户、向切，公开发动武装叛乱，造成很不好的影响。习书记。

0: 张振中副主席希望您给向谦写封信，让他放下武器，转向人民政府的一边。
1: 赵主席，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可以试一试。但向谦这个人我知道，他是一个很固执的人。我建议你们还可以让喜饶嘉措大师、贡当仓活佛能出面做他的工作。
0: 您的建议很好，我马上向西北军政委员会报告。我这次来，习书记特意带来一台收音机，送给您。
1: 太好了，这样我就可以经常听见

0: 千户，这样不行呀！几十号人物在府外站着，你几次三番避而不见，到时候惹怒了他们解放军大部队来了，吃亏的是我们呀！
1: 吃亏？哈哈哈哈哈！佛爷，这是俺拉的地盘啊，他们要是想围剿，早就打来了，还不是怕了我？你看，他们还不照样天天在大太阳底下晒着球攒呢、啊。

0: 我看呐，他们比那骆驼的性子还蔫儿。骆驼急了也会吐口水。政府已经第八次派人进行和谈，他们还带来了班禅佛爷、塔尔寺僧众，还有省政府各位主席的信来。千户，连班禅佛爷的信件，你也能置之不理吗？佛爷。
1: 他们已经被蒙蔽了，当了共产党的说客。那17条协议，我看也不过是一堆废纸罢了。
0: 废纸？那不是废纸，他们已经明确表示了，只要你能和外来的土匪脱离了关系，捕捉匪首，协助解放军肃清安拉区内的土匪特务，撤除岗哨，平回公事。 让安拉的百姓安居生产，人民政府就会保证您个人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就连您千户和省协商会的委员这些职务都予以保留啊！
2: 佛爷，您到底站在哪一头啊？我可是在保护你们寺院和僧众呢，您不能帮着他们说话吧？
1: 我昂拉部落哪来的土匪和特务？我看，被我罚站在门口的那些人，才是匪特。您怎么这么说他们呢？他们是过来帮您的，为了不动干戈，宁受奔波劳苦，甘忍如此折辱。天底下有这样的匪特吗？向前千户。

0: 成了活佛，怎么样？他肯见吗？你们呀，还是回去吧。千户，他说不通的。千户这个人，欺人太甚，这都第8回了，他还是这么冥顽不灵。
1: 马良同志，
2: 马良同志，
1: 马良同志。

我们再等等。

0: 报告，习书记，顾林同志到了。
1: 哦，
2: 习书记，
1: 顾林同志，坐，坐吧。
2: 哎，

0: 对于撤销了大华沙场的军管，你是什么看法？
1: 我没看法，我服从组织上的安排。
0: 好，那熊经理回来之后，现在大华沙场什么情况？熊经理回来以后，采取的措施还是很有成效的。
1: 工人们的热情度也很高，现在产量是直线上升了。最近为了支援抗美援朝，工厂展开了劳动竞赛，还有捐款，工人们都踊跃参加。我看到这样，我心里也很高兴。好啊，
0: 所以说呀，专业的事还是得交给专业的人去干。
1: 熊经理在大华沙场干了几十年，在管理方面那时行家里手，我们就应该虚心向人家请教学习嘛。那你对今后的工作安排有什么想法没有？只要能让我继续工作，我就很感激了。哪怕是让我去最远的地方，做最基层的工作，我也愿意。
0: 那就大材小用了，啊！组织上会把你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上。
1: 习书记，没想到我以前犯了那么多错误，你还能给我机会呀？那你有没有想过，以前为啥总犯错误？ 说心里话，我一直也没有找到我以前犯错误的根源在哪儿。在我心里，我坚信我们党是不会犯错的。我永远相信党，我坚定地认为，只要我顾林革命信仰坚定，即便是犯错误了，也不是我个人的问题。
0: 顾林同志，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 怎么会跟个人没关系呢？党的方针政策，从制定到执行，谁在做？都是人在做。而且，也不能说党就不会犯错误。我们党从建党到今天，也是走了不少弯路的。走弯路犯错误不怕，怕的是不知道为啥犯错误。
1: 你以前总是口口声声把党性挂在嘴边，啥是党性？依我看啊，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而你的问题啊，就是严重脱离了实际。我过去一直认为我是从苏联学习回来的，有一定的理论水平。 但是，我是没有真正的结合实际情况来开展工作，造成的结果就是，我一边坚定的革命，却一边给革命带来巨大的伤害。
0: 顾林同志，你能有这个态度，这很好。但是我希望你能记住，以前犯左的错误。 受害的是我们的同志，可现如今呢，我们现在是执政党，面对城市工作、全面的社会发展、全局的经济建设等等课题，要是再犯左的错误，那受害的就是千千万万的老百姓了。我们革命这么多年为的是啥？不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吗？所以，顾林同志。
1: 以后坚决不能再犯错的错误。我以后一定结合实际情况来做工作。我多学习，多思考。习书记，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不计前嫌、宽宏大量。我真的不知道。 该说什么好？那就啥都不要说，拿出你的实际行动来。而且以后啊，一切工作，我想都离不开两个立足点：一是实事求是，再就是走群众路线。毛主席说过嘛，从群众当中来到群众当中去，群众中啊。
2: 有无限的智慧和无穷的力量，那啥是走群众路线？要我说呀，就是要把屁股端端的坐在老百姓这一边，不讲实事求是，不走群众路线，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习书记，我记下了。从今往后，我顾里的屁股。
1: 端端的坐在老百姓这一边。好，好啊！今天我们就这么说定了，啊，还没吃饭吧？走，咱俩到街上去吃碗面，顺便走走看看。走。
3: 哎，那习书记，那今天得我请客。
1: 习书记，我们已经开始筹备班禅先生进藏事宜。我和季静梅主任准备先遣分队回提前进藏，做好准备工作。您还有什么要指示的吗？请坐。到西藏去啊，工作上一定要把握一个原则：稳进慎重。所谓稳进啊，不是不进，而是要多用思想，多考虑，有些事情应不应该办。
4: 办了以后，会是什么后果？所以啊，不要怕慢，宁可迟办，也不要急办，而是要用心想好怎么把实际工作搞好。
5: 好，我们一定按照这个原则办。
1: 到了西藏啊，务必要做到全面的了解和熟悉西藏的各方面情况，要搞好前藏和后藏之间的关系。
5: 搞好各民族之间、宗教界、上层和下层之间，还有僧俗之间、农民和牧民之间的团结，要求我们每个同志务必要做到。明白，请习书记放心。
6: 季静梅主任，习书记，你们进藏啊是头等大事，有任何需要我们都尽量满足。还有没有什么要求啊？习书记，我们佛爷。
5: 确实有一个小小的请求，那就说吧。我知道这很为难，所以又得难以开口。既然有要求，
4: 就说出来，大家一起想办法吧。
5: 我们佛爷希望能带一辆小汽车到西藏。啥？小汽车？这不可能啊！进藏这几千公里的路，根本就没有车道，仅有一条。 翻越戈壁荒滩的崎岖小路，这车怎么运过去啊？不可能吧？
6: 可是我们佛爷对这件事很坚持，我和迦叶大

0: 是也没能说服他。秦书记，能解决是最好。如果实在不能解决，我们再去做佛爷的工作。
1: 不不不，既然佛爷提出来了，我们就一定想办法给他解决。
2: 书记啊，这一路上别说人了，连牛马都不好走，还要过很多雪山，过通天河。我就是再有三头六臂，也不可能把小汽车运过去嘛。
0: 车是死的，人是活的嘛。当年我们在战场上缴获了国民党的大炮，不都是把它大卸八块，扛着翻山越岭吗？一台小汽车怎么就运不过去啊？我看啊，不行就拆，把能拆的都拆了，用牦牛驮着过去就行了嘛。
1: 行，这是个办法。可问题是，进藏以后呢？
3: 怎么组装啊？范明同志。
1: 大家都说你鬼点子多啊，我看你不是想不出办法，你是不想办是吧？这样，给我开车的师傅啊，以前在苏联的汽车修理厂工作过，你让他再带上两个人，跟你们一起进藏，进藏之后再把它组装起来。
0: 感谢习书记，您想的太周到了。
3: 坐坐坐。佛爷有没有说想要一辆什么样的小汽车？
1: 那倒没说，是一辆小轿车就行。哦，
3: 范明，
1: 嗯，
3: 我听说你有一辆新的雪佛兰汽车，是吧？这
0: 你也知道？有人跟我告你的状，说你一天到晚坐着一台好车在大街上穿来穿去，威风得很啊！哎呦，书记啊，这可是冤枉我呀！
1: 这是彭老总啊，为了让我更好的开展统战工作，特
0: 意奖励给我的。
1: 那行，那我看啊，就把你这台车运进藏，给办禅佛爷用。
0: 书记
1: 啊，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是
0: 有啥困难吗？
1: 好，照指示办。哎，喝水，喝水。

0: 在座的各位，都是咱们西安民族工商业的翘楚，有几位还是我们的老朋友。薛道武先生，抗战时期就支持我们边区的建设；窦英三先生是辛亥元老，现在是我们市政府的委员。张世钦先生拒绝跟国民党去台湾，之前呢又筹集了2000担军粮，支持解放军解放大西北。 欢迎大家！现在请习书记讲话。
1: 诸位啊，今天我们是群贤毕至，我呢略备薄酒，以表敬意。

0: 今天呢，在咱们冯经理的西安饭庄宴请大家。冯经理，您不给大家介绍介绍？
1: 啊，好。今天给各位备的都是咱们陕西的名菜和小吃，像这个金线油塔、葫芦鸡、泡泡油糕、奶汤锅子鱼、枣蘑菇，可谓是酸甜苦辣咸五味都齐全。请用，请用。
0: 咱们西安的这些名菜小吃啊，就像咱们社会的各行各业，有沙场，有火柴厂，有百货公司，还有饭庄和绸布庄。接下来呢，还是要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咱们一起集思广益，为我们百废待兴的西安共创未来。请。
1: 请请请请请。
0: 除了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咱们西安是有很多的传统老字号啊，而能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发展到今天，这说明家家有能人，家家了不起啊。这个能把熊义信熊经理请回来啊，就是希望能够把我们的传统老字号继续发扬光大，在秉承我们传统的同时，让咱们普通老百姓啊吃得起用得起。

0: 这第三杯呢，我想表个态。企业家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宝贵财富，这企业的事情啊，就是应该要交给企业家去管理。来，听大家。
1: 诸位啊，遵照中共中央和西北局的指示。 我们派出了各方人士，到昂拉去和向前进行和平会谈，至今已经有十几次之动，但是这个向前呢，一意孤行。我们青海省委的决定啊，还是应速剿灭比拖有利。你也知道，罗昆山市长率领的部队早就集结完毕，就待一声令下，就能以雷霆之势将这些匪徒消灭得干干净净。
2: 武力是一方面，可要彻底解决问题，光靠武力。喜饶加措大师，您的看法？
3: 我还是主张继续争取向前，只要还有一丝合并的希望，都不能放弃。我愿意再去昂勒部落劝告向前。大师，你不宜过于操劳。
0: 还是我再多跑几趟吧。没事，大师啊，您的说法呀和我们习书记的想法是一致的。但是您看啊，不管是您还是班禅先生，都去给他做了工作，要么吃了闭门羹，要么是信送到了却没有回信，这样拖下去那是没有效果的。今天请大家来，就是希望我们大家能够畅所欲言，啊。 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顾虑，咱们都可以开诚布公地说出来吧。徐书记，我就斗胆先说两句。我这个心里啊，一直很忐忑。我们这些人都是拥护共产党，如果说不拥护，我们也不可能留下来坐在这儿。可是，我们又是你们所说的资本家。
4: 会不会被消灭了？咱们冯经理提到关键问题了。我们共产党在建国的时候发布过共同纲领，那上面说的非常清楚，人民啊就是指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四个阶级，就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还有民族资产阶级。据我了解啊，我们在座的。
5: 企业家都是属于我们这个民族资产阶级，而民族资产阶级的合法权益，我们不仅仅不会消灭，这是我们要加强保护的嘛。好啊！来来来，习书记，你们共产党尊重我们，让我们放手去管理企业，这个我们非常高兴。 不过，常言道啊，马有失蹄，人无完人呐。有些企业家就担心呐，如果在过程当中出现什么问题的话，会不会被兴师问罪啊？
6: 习书记，我呢一直有个想法啊，倒不如我们直接把企业完全交给政府，你们短时间内搞不好不怕，慢慢来，我坚信你们一定能搞好。哎，
7: 习书记。
4: 我觉得呀，过去那些合理的、先进的管理模式和管理方法保存下来，家族马力去生产，那些陈腐的、压榨的，吾辈定会坚决摒弃。
0: 刚才已经说过了，企业家是我们社会的宝贵财富，企业的事情就要交给企业家来管理，我们绝不会干涉你们的管理权。 以及用人权，而接下来啊，如何正确的引导我们西北的工商业发展，尽快恢复，渡过难关，这才是我们大家迫切需要去做的。所以啊，我想请大家放心、宽心，也能够与西北人民同心，我们一起啊集思广益，开拓道路。我也相信。 未来，我们西安乃至整。

0: 整个大西北的工商业，在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下，一定会走上繁荣的发展道路。
1: 好，敬大家，
2: 谢谢，
3: 书记，嗯。
4: 向前千户，一意孤行，多行不义。安乐部落内部对他敢怒不敢言。现在安乐控制区的米人、工马、洛阳市等村子，开始公开宣布脱离了千户。我也实在忍受不了他的蛮横无理，想请求。
5: 青海省人民政府前去接管脱离的村子，还安拉部落的百姓平安和泰。
6: 张书记、赵主席，恳请政府按活佛所说抓紧办理吧。
7: 周部长，马上执行。
8: 好，
7: 另外，立即向西北局、向习书记汇报情况。
8: 习书记即将为班禅先生送行，要把承乐活佛的这个好消息告诉。

0: 喂，喂，好，
1: 习书记好，
0: 很久不见，非常想你啊。
1: 我也是，<笑>
0: 我没有诳语吧？习书记亲自为您送行来了。
1: 习书记，你能帮我回藏，我感激不尽。
0: 这么远，你何必亲自跑这么辛苦呢？两世班禅的梦想终于要实现了，作为好朋友。
1: 我怎么能不来送呢？这也是党中央的指示，要我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前来欢送佛爷。感谢毛主席，感谢中央人民政府。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政权领导，西藏和平解放是根本不可能实现。我们返回西藏的愿望也是不可能实现。
0: 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对您的承诺。
2: 习书记，您请坐。好，请坐。寿山同志啊，班禅先生回藏，不能有半点闪失。你们的准备工作都妥当了吧？为保证班禅先生顺利返藏，西北局、青海省军区全力以赴。光是范明的独立支队出发，就带了1130匹马。 1130匹骡子，1300头骡子，1000300头骡牛，青海也算是倾其所有啊。<笑>
3: 是这样啊，在西北局和西北军区的支持下，从甘肃调集了很多的骡子和马匹，粮食和草料，特别是中央政府送来了大量的帐篷和活动房屋。
0: 谢谢习书记，感谢您把我喜欢的汽车带进了西藏。伯爷啊，只要是您需要，我们就一定尽力满足。而且啊，也要谢谢您啊，西南局书记邓小平同志专门打来电话，说班禅先生为了支持解放军进藏，让你们的西藏办事处专门给西南军区送去了150两黄金。 这就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支持啊！
1: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返回西藏后，一定会和达赖喇嘛搞好团结，为建设新西藏做出贡献。
0: 那就谢谢佛爷了。

0: 这就是佛爷静修的地方，
1: 对，这是我自己的一方天地，习书记您请坐。
0: 好，坐。哎呀，好啊！佛教在哲学、建筑、音乐、美术上都取得了重要的成就，是我们人类文明和中华璀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次来到塔尔寺啊。 真是让我大饱眼福，长了知识啊！
1: 谢谢书记。
0: 佛爷，这些天是不是有些心神不宁啊？
1: 确实如您所说。
0: 如果是因为相签的事情，大可不必烦心。
1: 您怎么知道？
0: 因为我会掐指一算。
1: 上次您嘱托我给相签写信，我照办了，但是很遗憾，没有起到任何效果，只怪从九世班禅避难出走，在有些人心中已经渐渐的……佛爷啊，这个问题你要这么想就错了，也复杂了。
0: 可是，确实那封信对于向谦毫无作用。谁说没有作用嘛？作用很大呀。虽然您的去信没能直接改变向谦那颗冥顽不化的心，但是却在昂拉地区啊，掀起了一股很大的风浪。
1: 什么风浪？
0: 昂拉地区的藏民，因为向谦对您的去信置之不理。 对喜饶加索大师闭门不见，非常的愤怒，已经使向谦走向了众叛亲离。天理昭昭。是啊，人心不可失啊。向谦的军师成乐活佛现在已经归向我们这边了，这就说明啊，向谦在昂拉的统治就要结束了。而您在这件事情上的表态，正是昂拉内部。
1: 走向分崩离析的重要一击，所以还要感谢佛爷您啊！我的作用没有那么大，是习修记您一而再、再而三的对昂拉人民、对向谦的宽容感化了他们。我这一生还有太多东西希望向您学习。佛爷谦虚了，我们要相互学习，共同进步啊！哈哈哈。
2: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正式宣告和平解放。12月19日，习仲勋为十世班禅返回西藏送行。

0: 行，这边。哎，习书记，黄正清委员到了。快请进。黄将军，
1: 习书记啊，安拉平叛，可喜可贺啊！
0: 快请坐。
1: 啊。相亲啊，屡犯众怒，世道寡助。
0: 我们藏民完全支持政府啊，秉持正义，坚决平叛。现在啊，这个军事仗基本上是打完了，但是政治仗还远远没有结束啊。这不，刚刚还与青海的重良书记通了电话，要求他们继续做向前的工作，希望能让他信服吧。哎呀，向前的所作所为啊，可以称得上是冥顽不灵。老弟呀。
1: 你是胸怀宽广啊，
0: 工作做的还是不够啊！哎呀，民族工作无小事啊，稍有不慎，就会让咱西北的工作陷入被动。
1: 是，
0: 正清老兄啊，今天请你来，是有一个任务要交付于你。
1: 我要是没有猜错的话，是想让我去处理阿木齐胡的匪患。 要不说是我正清老兄呢，你讲，阿木去胡啊，最近受到了马步芳残部的挑唆，煽动和收买，国民党台湾当局呢，又十几次向那儿投送了特务，还有枪支弹药，确实存在叛乱的隐患，所以西北军政委员会决定，先以政治争取，组成一个访问团。
0: 去到甘南牧区，哦，好，去向当地的头人、宗教人士，还有广大民众，去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哦，好，好，好。而这个总团长一职呢，我想啊，就由正清老兄你来担任。
1: 我来，不，是这样啊，老弟。 甘南牧区那是我最熟悉的地区，我责无旁贷。但是让我当这个总团长，万万不能。其实我心里很清楚，有很多同志对我的身份有顾虑，担心一去不归。为了稳妥，我建议西北局还是选用一位解放军的名将更合适。
0: 我可以做这个副手，协助他的工作。
1: 郑清老兄啊，你就是我们解放军的著名将领啊！哎呀，你的为人、人品，我们完全相信。
0: 老弟啊，你再仔细的考虑考虑。
1: 这件事情啊，你就不要推脱了啊！临行之前呢，我要送你一个礼物，希望你能收下。 哎呦，不行，这个是贴身的，太贵重了，我不能要。那你就不想知道这把枪的由来吗？
0: 什么？
1: 这把枪啊，是贺龙贺老总送给我的。这可是他的宝贝啊，日夜形影不离。所以呢，我现在把这把枪转送给你，希望这把枪啊。
0: 能够保护你的安全。哎呀，
1: 老弟啊，我谢谢你对我的信任，我也感谢政府啊。你放心，我一定会不辱使命。
0: 好，下去之后不要有任何顾虑，有困难问题就随时联系我。
1: 谢谢老弟。

0: 夫人，钱胡大人回来了。阿姨，阿姨走，阿妈，阿妈，阿姨走，你可回来了呀！你想死阿妈？阿妈，对不起，我错了。哎，快起来，起来！
1: 你慢点，慢点，不走了，
0: 不走就好。
1: 不走就好啊！阿妈，你们病都好了吗？
0: 好了，好了，是共产党的医生给治的，他们真的都是大好人呐。
1: 好，
0: 孩子，你可不要再跟共产党作对了。我知道了，阿妈。
1: 我知道了，记住啊！记住，部落里的人还想要到清湖府来找我们麻烦，世界防军保护了我们，还有寺院里的僧侣也被共产党给保护起来了，他们还给所有人发了救济。阿妈说的，你别再跟他们作对。
2: 千户大人，喜饶加措大师到了，快有救，快！喜饶加措大师，之前多有冒犯，
3: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千户，这位是青海省委统战部的周仁生部长。
2: 我们是受共产党西北局的徐中京书记的委托，在这儿等你。
4: 赵部长，很惭愧，我之前有眼红珠，都过去了，都过去了。
2: 管家，赵部长。
4: 我有个小小的请求，我想去西宁跟习书记请罪。请罪就算了，千户想去西宁，青海省委和省政府热烈欢迎。
2: 好啊，
4: 你想去见习书记，我陪你一起去。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来，快请坐，请坐。
5: 主席，仲勋同志来了。哦，快请他进来。
6: 是，
5: 请。主席，仲勋，你好啊！你现在是封疆大吏了啊！来来来，现在啊，有新任务，需要你啊。
6: 有什么任务，主席下达命令吧，我一定竭尽全力完成。
5: 来，坐下。 坐下说，坐吧。你有这样的态度就很好啊。新中国新气象，为了适应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加强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需要，经过中央慎重考虑啊，决定陆续调任各大区的一批干部到中央来工作。 这其中就由你啊。中央决定由你来接替陆定一同志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不过你放心，陆定一同志呢还留在中宣部任副部长，给你呀当助手。主席啊，这可万万使不得。
6: 怎么使不得？首先，我感谢中央组织对我的信任。但是对于担任中央宣传部长这一职务，我确实有思想顾虑。
5: 好啊， 你有什么顾虑，说出来听一听。
1: 首先，陆定一同志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担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这是我们党的老宣传了。现在让陆部长来担任副部长，做我的副手，我认为这不太妥当。另外就是我只有中等师范文化程度，又没有做过宣传方面工作的经历，恐怕也难以胜任。
5: 那你说应该怎么办？
1: 主席啊，你看这样好不好？我的工作重点呢，就放在文教委员会，中央宣传部长这一职务啊，还是由陆部长主要来做，这样行不行？
5: 不行。你任中宣部部长是中央已经决定的事情。
1: 可是主席，这实在是……
5: 主席，不要再说了。你在西北这么多年，工作搞得很好，中央对你有期许。这次五马进京，你呀，是最年轻的一匹骏马，不要辜负了中央对你的一片苦心呐。
1: 是，我服从中央决定。

0: 妈，哎，妈，哎，哎，妈呀，
1: 你干嘛？快起来，怀挖着你不干归不干。
0: 妈，啥意思吗？爸，以后啊，我跟巧翠就是你们的亲儿子、亲女儿。嗯，你这，爸，现在巧翠也怀孕了，我俩商量过了。
1: 以后这娃呀，就是你们的亲孙子，就让娃姓李。好，这李家有厚脸。真的，咱把娘谢了吧。谢。
2: 你看，我们把谢谢了。谢谢。
0: 哎，妈。
1: 谢了。谢。
2: 干打干娘，是我们要谢谢你们。
3: 是啊。 要谢谢你们养了这么好的娃，给咱新中国做了这么大的贡献。干娘，干妈，哎，虽然我们马上就要走了，但是不管走到哪儿，你们永远都是我们的父母。我们啊，给您二老养老。哦，
1: 能成，好，
3: 走，咱回家。
1: 回
3: 走，回家，
1: 走，
3: 回家。

0: 哎，你大学上的咋样？挺好的，齐千阿姨。上海第一学院来我们学校调选研究生，我被选上了，只选了10个人呢。
1: 真争气啊，嫂子，这娃你培养的好。
2: 没有你俩这些年的照顾，哪有丽珍的今天？哎呀，嫂子，
3: 那也是丽珍自己努力。
1: 是，娃真争气。哎，咱没把张光叫来啊？
3: 你们俩谈的咋样了？好，好着呢，好着呢。这你们俩都已经把过关的人，好得很。那就好啊。仲勋啊，齐心，这你们这一走，也不知道啥时候还能再见呢。哎，我这心里头真有点舍不得。
1: 老嫂子，我们也舍不得你们。但没事儿，以后啊，虽然我们到北京了，只有空就回来看你。
4: 好，好。
1: 你们有啥事儿、啥困难，随时打电话来。啊，
4: 等我们安顿好了，
1: 到北京来住咱这儿。
4: 啊，好。仲勋，齐心，来了来了。
5: 你们好，进来，秦老师。哎，
1: 来来来，
4: 秦老师，哎，
1: 吃这个，吃这个，我操，求求你，我是刚进去拿着吃，这糖果。哎，你们洗手了没有？手赶紧不干净啊？
4: 没事，没事，
1: 难得难得，让他们
4: 一起恨。
1: 仲勋，
4: 哎，
1: 来了来了，
4: 起来，我也玩，累。
1: 秦老师，
4: 不不不，哎，
1: 辛苦您啊。 辛苦您啊！哎呀，不辛苦，就是孩子们太皮。哎，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3: 谢谢，辛苦。
1: 哎，齐心啊，这些小朋友你都认识，这个你肯定没见过。哎，少明，哎，老谢，谢子长的儿子谢少明。
3: 你长这么大了？
1: 前两年啊。

0: 你是谁家的孩子？我叫曹泽林，是曹丽茹的女儿。我爹是烈士，
1: 我爸叫杨星辰，我是他的儿子杨万义。
2: 这是我姐，你们俩叫啥？
3: 我叫风琴，我叫童伯童。啊，这两个是我的娃。
2: 烈士已故，爸爸妈妈都不在了。我的娃。<笑>
1: 好。
2: 东林，上星期你班主任找我，说你这学习一天不如一天。 是不是骄傲了？没骄傲咋退步了吗？啊，好好学习，要不打你屁股。嗯，万一不错啊，虽然自己名字都没记住，表现很好，啊，像个大哥一样照顾自己姐姐，很好啊。姐姐也是学习很好，但还得继续努力。哎呀，
3: 好啦，别说孩子了。
1: 来，谢谢齐仁一个，
4: 这是你们齐叔叔送你们的。
5: 谢谢阿姨，
1: 好好学习。
6: 谢谢阿姨，
7: 谢谢阿姨，
8: 齐阿姨，我们不能要你们的钱。
4: 为啥不要啊？你家里钱多啊？
9: 说着，
10: 行了，收着吧，记住啊，这个钱不是给你们的，是给家里的，回家以后把钱给家里大人，记住了没有？
11: 记住了。
12: 谢谢齐叔叔，谢谢阿姨。
2: 财迷，<笑>把那俩菜炒了。好，我也去。孩子们，你们一定要记住啊，你们的爸爸都是优秀的共产党员，也是我们的好战友、好朋友，是家人。虽然他们从来没有照顾过你们、管过你们。 但是他们却在为了全天下的小朋友能吃上饭、读上书，在拼命、在流血。他们每一个都是了不起的英雄。所以呢，你们每一个人也都要向你们的爸爸学习，好好努力，长大以后才能建设我们的新中国。记住了没有？
13: 记住了。
2: 好，解散。
13: 张轩，我知道你担心孩子们。平常没事的时候，我会去各家转转，有什么问题我都能解决。你在北京就好好的工作，放心。<笑>
2: 放心，有您在，放心。您坐。哎。哎呀。
13: 哎呀，不用。
2: 是，放心。哎呀，您坐，您坐，先生。有您在啊，肯定放心。哎呀，那就是像全中老哥。
13: 家这几个孩子啊，放心不下。一是孩子多，二是家庭条件差，所以我想来想去，打算把这个老小给他带北京去。
14: 那不行吧？你工作那么忙，
13: 那乔乔还小，安安还离不开人呢。不行，我带回去，我再多一个也不多，我带家去。
2: 我忙，你这个副市长不也忙？你身上的担子更重。
13: 啊，放心吧，我跟齐心都商量好了，学校都给找好了，
1: 能行啊？
2: 能行。
1: 哎呀，反正啊，西安这边一切都有我，你在那边就踏踏实实工作，好好生活，有什么事儿咱们随时联络啊。<笑>
3: 来来。 吃饭了，吃饭了，都上桌了。
13: 吃饭，吃饭。
3: 娃们，
13: 孩子们，
3: 来，
13: 齐叔叔，
15: 你们都洗手去，把手洗了。
16: 咱们吃饭之前先拍张合照吧。啊，
3: 带着相机来的。
2: 这提议好。
13: 来，孩子们，拍照，拍照。哎，
3: 不能坐，
13: 哎，
3: 我不能坐这。
2: 齐老师，齐老师，您坐这儿来。
13: 坐，
3: 孩子等着呢。
13: 快，
1: 来，
13: 好，
1: 不要，来。
2: 来，东林。
3: 好嘞。
2: 哎，坐这儿。
13: 准备好了吗？
2: 好，
13: 来，
2: 三、二、一。

西北铁路干线局、全体职工同志们，你们在修筑天然铁路工程中不避艰险、尽尽努力，提前完成了天然铁路全线通车的任务，并为国家节约了巨额财富。这不仅是为今后西北铁路建设工作奠定了基础，而且对于发展经济建设、巩固国防建设。 以及改善人民生活，都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这是在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伟大祖国建设事业中又一光辉的范例。这是全体职工的光荣，也是全西北人民的光荣。希望啊，你们巩固成绩，总结经验，再接再厉，为早日修通。 兰新铁路而奋斗，我宣布，天兰铁路全线贯通，正式通车。

0: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咬饭。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0: 大哥，你不用管我。
1: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2: 轻轻小声，再为我送温
1: 跟
2: 暖，
1: 我走，带你赚
2: 你
1: 钱。
2: 为我。
0: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1: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托米纸，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0: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1: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0: 行啊，还是大哥行。
3: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4: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0: 还不如要饭呢。

0: 上次智能猎手想袭击这座城市，
1: 这既是战斗，也是一次救援任务。虽然我们全力攻击，但他们毫发无损。后来暴风特工出其不意地袭击了他们，把我们新敌人翅膀上的羽毛都打掉了。现在他们要复仇了。
2: 失望主人，你为什么要离开我们？我们是搭档啊，现在谁还会说我不想摸你的头？有意思啊，我有一种特别的感觉，他们绝不是普通的游客。想弄清楚只有一个办法，如果我搞定这件事，说不定失望主人很满意，然后就回来了。我们去锤外星人吧。
3: 好了，应该所有人都出来了，
4: 但我们的新盟友跑了。
0: 好吧，宇宙飞船上的那些家伙有谁认识吗？
3: 那只大鸟叫自己智能猎手。
4: 我以前听过这个名字。只有我在这里闻到了香酥炸鸡的味道吧。
5: 你就笑吧，双头怪。
6: 这就是为什么应该让我们去，而不是把机会给你，鸟头。
4: 我才不去呢，还不如来个太空震动，还能减少损失。
6: 别这么胆小，我们打败过比脱跑战士更厉害的敌人。
5: 如果有人提醒我，他会瞬间移动，我就不会失败了。
4: 不，他只是用了尺寸变化器。
5: 真的吗？那他也干扰了你的通信线路吗？
4: 这可不算是什么秘密。
5: 我当时有点忙，谢谢你的帮忙。
7: 真可惜你没想到用自己的鹰眼，那可能会为我们省去很多麻烦。我提醒过你，你打架的时候总是因为脾气暴躁吃亏。
5: 拜托，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要找脱跑战士报仇。我还储藏了很多翅膀，让我去拧拧齿轮。
4: 你会把对付银河护卫队的那套装备拿出来吗？
7: 不会。
5: 你在开玩笑吧？
7: 我有个主意。还记得我们是怎么在扎波象限抓到逃兵的吗？
4: 那招太费劲了。
7: 下面敌人太多，我们不努力不行。现在我们全力以赴，维护我们的名誉，抓住所有的脱跑战士。海德拉与奇美拉。
4: 老大，
6: 我在。
7: 让他们看看你们的本事。
6: 这是我的荣幸。那些强大的机器很快就会变成一堆废铜烂铁。
4: 随便你，但是我不去。
6: 你个白痴，我们是连在一起的，快走。
4: 都是你的错，暗黑猎鹰，你个长羽毛脑袋的混蛋。
5: 你刚把我比作快餐，现在又叫我混蛋。
0: 智能猎手是干什么的？
3: 那些家伙会捕捉机器人，然后卖零件。
4: 真是残忍的怪兽。独角兽星球沦陷前，国王曾悬赏抓捕他们，但没人能成功。
0: 也许他们偷车是以为他们就是脱跑战士。
7: 现在把他们给我拆了。
0: 整个城市都有麻烦了，我们必须阻止他们。我们要叫点援兵，
3: 马上就来。卡勒，伙伴们，该上场了。
7: 所有人都知道超血瑞奥，
8: 我一定会扭转局势，下一战胜利。
7: 我们要把它锁起来。
3: 你觉得跟我一起再去试试攻击那艘飞船怎么样？

0: 他们在往下推汽车，我觉得该给涡轮增压了。耶，哈哈哈哈！
1: 别给我搞砸了，跟着我就行，明白吗？
2: 我没打算这样啊。

0: 伙伴，你干什么？谁想来个紧急演习？被打中了。
1: 这是故意的吗？我觉得他是刚好被打中了。
0: 给我下马威！
2: 太可怕了，我觉得我的那一半是个胆小鬼。
3: 我知道这样说很老套，但是我真的累坏了。不，我救不了他。
4: 你数到六，我就到。我就想着你需要帮助。
5: 谢谢你，老兄。
6: 我们永远都攻不进去。
7: 这力量场一定有弱点，对吧，伙伴们？有了。
2: 你不是说过脱宝战士很可怕吗？
1: 应该说是没用的可怕，对吧？
8: 神勇贝孙，神勇贝孙，
0: 好戏开始了！你们刚刚进入最后的救援阶段，脱宝战士。
8: 神勇贝孙，神勇贝孙，
2: 你知道他在说什么吗？
1: 当然，没错。就是他，
2: 我算什么？
1: 挺好的，他刚刚问我们谁是头，我上次检查了一下，觉得你是头。
2: 哇，我真感动，你只有碰到麻烦的时候才会承认。
1: 是吗？他只是说要发动攻击，我感觉这个应该你上。
2: 什么？等等！
8: 神勇贝斯，神勇贝斯！神勇贝孙，
2: 总有一天我要跟你分开。
1: 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2: 低温光束。
8: 神勇贝孙，
2: 看，我看你齿轮冻上了，还怎么出拳？
1: 你知道不？我改变主意了，我觉得你什么时候都是头。
2: 星耀号合体。我才不干呢！快点抓我！打不着，打不着！你真是只狡猾的小虫子！
4: 好吧，你们两个谁是头？
1: 肯定是他呀！
2: 你看到了吗？有麻烦了！
4: 拳击时间！
1: 你猜怎么着？我根本就没有感觉到。
4: 那我们看看十字拳会不会不一样？观众都欢呼起来呀！鬼，
2: 恐怕智慧总是能打败蛮力。现在该让你感受一下毒液的刺痛了。弓形虫发射！
7: 伙伴们，那边情况怎么样？
6: 我懂了，牵引光束肯定有缺口。
0: 如果我们都使出全力攻击，肯定会打破缺口。
7: 好的，让我们给这些暴徒点厉害看看，全力出击！
8: 超级宇宙烈焰，
0: 咆哮旋风。
9: 很聪明，
10: 没想到脱宝战士会想到我们防御的弱点。现在必须要暂停一下，海德拉与奇美拉把赏金带回来。
6: 要撤退了吗？
11: 我们还会回来的，慢吞吞的机器人。

0: 们肯定能用脱绑能量修复能量核心。
1: 我能先打个盹吗？
0: 你明白吗？这就是你成为屁股的原因。

0: 音。
1: 这可比卖废铜烂铁好多了。如果我能把它们当成电池，就能够让终极战车全速运转。
0: 真的吗？那就太棒了。

0: 战斗。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喜羊羊买了什么？
1: 是喜羊羊的大特笔袋，
2: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3: 我也要。
4: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3: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4: 我有主见。
2: 有六条线路都能找到碎片，
4: 要不我们选择最刺激的火山路线，
1: 选商业街路线吧，顺路还可以去买买衣服呢。
5: 选运动场路线更好，能做运动更健康。
2: 你们选的线路都太没意思了。
6: 懒羊羊，你有什么好建议啊？
2: 当然是选游乐场路线啊，有的玩，又有雪糕吃，哈
4: 哈。现在是去冒险，吃什么雪糕啊？
2: 游乐场，游乐场。
7: 火山路线，
6: 其实，
4: 其实
6: 已经过了一个小时了。
8: 哼，让村长去评评理。
9: 村长，
10: 你觉得谁的好？
11: 是我的
12: 好。
13: 看来我要在你们之中选出一只领头羊，遇到分歧的时候能有决定权。
1: 可是选谁呢？
5: 不如石头剪刀布来决定吧。
13: 这么严肃的事情怎么能够这么儿戏呢？我们抽签决定。我抽中谁，一切事情由他来决定。大家没有异议了吧？
8: 好。
13: 我抽中的这个人是暖羊羊。
6: 我。
2: 班长运气真好。
6: 好吗？
4: 班长，嘿嘿，我们选哪条线路出发去找碎片呢？
6: 就这个吧。
13: 好，大家就听暖洋洋的指挥出发吧。
8: 好。
4: 这里这么多杂物，
2: 碎片被覆盖住了，信号很弱的。
6: 碎片应该在其中一条岔路里。喜羊羊，我们该走哪条啊？
4: 现在你是领头羊，你决定吧。
6: 那就左边这条好不好啊？
5: 班长，都听你的。
14: 不好，小羊们已经抢先了，碎片肯定在两条路的其中一条。我走右边，要是没有的话，我就回去抢他们的。

0: 路好像很安全。
1: 还好没有选错。
0: 大家快看，
2: 怎么了？
3: 有危险！
0: 大家快看，那块石头是不是和我长得很像啊？快看，这边也有，那边也有。
1: 是我们的声音太大，让石头落下来了。
0: 我不想找碎片了，
4: 我要回家。
1: 大家快躲进小洞里。
0: 我们快离开这里啊。
1: 大家过去的时候要轻点儿。怎么又是岔路啊？你们说走哪一条好啊？
5: 左边。
6: 你们别再争了，村长说过要听班长的指挥。
5: 好吧。
1: 那这次我选右边。这次应该没什么危险吧。
7: 哇哦，前面好多小鱼哦。
6: 好可爱呀。
1: 大家快躲到我背后去，防护罩。大家没事吧？
7: 班长，我们很有事。
1: 我来引开他们。小鱼，快来追我呀。大家快趁机逃出去。好，最快速度。这条路太危险了，如果我在第一次岔路口时选另外一条就好了。
8: 没关系，前方一定一片光明的。
9: 别这样想，万一另一条更危险呢？
6: 如果不巧走了那条路，说不定正在叫救命呢。

0: 哎呀，救命啊！这电影真恐怖啊！哎呀，找了这么久，怎么还没有？碎片到底在哪儿啊？
1: 又有两条路。
2: 班长，选哪边啊？嗯，
1: 我选左边。哎，等等，还是选右边好呢。
3: 班长，
1: 那这次选左边吧。
4: 咦，这些洞是干什么的？
2: 是吧？
4: 这里太难通过了。
1: 那现在怎么办呢？
2: 我们不要乱走了，好好观察，看看水柱有没有什么规律吧。
1: 规律？你们看，单排喷的时候，双排就停下来了。
5: 真的？
1: 那我们只要按这个规律就可以通过了。
6: 出发吧！他们成功了！
4: 啊，大家快看，
7: 是碎片！
2: 太好了，我们终于拿到碎片了。
4: 刚才那些路都太危险。
1: 我的几次选择都差点害了大家，真对不起。
8: 这不是安全地出来了吗？
4: 好饿啊，我们快点找个安全的地方吃饭吧。哈哈，
2: 那我们看谁快。
9: 等等我。
0: 我知道你们捡到碎片了，乖乖的交给我吧。
2: 我们是不会告诉你碎片在哪儿的。
4: 对，班长，你一定不要交给灰太狼。
0: 原来碎片在暖洋洋的手上啊，把碎片交给我。
10: 不然我就
3: 不要。
4: 我还年轻，我不想死。
2: 班长，不能交出去啊。
0: 你的答案是？
5: 班长，
1: 我知道怎么做了。
0: 啊！你竟然选择逃走！哎哎！别想跑！
1: 我一定能行的。
0: 交出碎片！疼！哎呀！暖洋洋。

0: 把碎片交出来。
1: 灰太狼先生，小心哦。
2: 糟糕，有不好的预感。

0: 灰太狼，我在这里。
1: 暖羊羊，你是跑不掉的。不对，肯定有什么陷阱。原来是虚张声势。
0: 再见了，灰太狼。
2: 我一定会回来的。
3: 班长，原来这都是你的计划呀。
4: 我之前没有主见，才会连累大家的。
5: 但大家放心，我暖羊羊已经成长了。
6: 到另一块碎片，
3: 那我们快去找吧。
7: 这次选商业路线吧。
8: 我觉得运动路线更好。
6: 不，我们应该走游乐场路线。
9: 班长，
10: 你觉得呢？
11: 喜羊羊买了什么？
7: 是喜羊羊的大特比袋，
6: 还有我的罐装盲盒。
1: 我也要。
8: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1: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3: 来个拥

0: 我要回去了。天狼号的狼牙魔方随时都会爆炸的。
1: 村长，
2: 今天是我们海洋都市的拥抱节，大家可以给身边的人一个拥抱，给他送上美好的祝福吧。
0: 原来今天是拥抱节，孩子们，让我们最后来个离别的拥抱吧。
3: 村长，
4: 我们会想你的，村长。
3: 你要常回来啊。
0: 喂，喜羊羊，到你了。
5: 村长，我已经长大了，是男子汉了，就不用拥抱了吧？
0: 拥抱哪里有分年龄啊？就算你是男子汉，也需要拥抱。你看，
4: 村长，我舍不得你走。
0: 来，喜羊羊，我们来抱一抱吧。
6: 慢羊羊，狼羊魔方快要爆炸了，快点回来呀！
0: 好，我现在马上回来。谢羊羊，那我先走了。
6: 真是千钧一发呀！

0: 喜羊羊，你闯红灯了。
1: 啊啊，不是吧？
2: 可现在明明是绿灯啊。
1: 好吧，我愿意接受处罚。现在是要怎么处罚呢？
0: 好，就罚你一个拥抱吧。因为今天是一年一度的拥抱节，大家见了面都要互相拥抱的。

0: 长，我可以接受其他的惩罚吗？婆婆，你的东西丢了，我来帮你捡。
1: 谢谢你呀、啊。好孩子，来，婆婆给你个拥抱。
0: 啊，不用。哎
2: 呀，非常感谢你帮了我们的外婆，我们来个拥抱吧。
3: 别过来！
4: 啊！拥抱节，大家都得来个拥抱，可不能坏了规矩呀、啊。
1: 好孩子，别跑啊！
4: 喜羊羊，快停下，出来接受拥抱。喜羊羊去哪儿了？那我们到那边去看看吧。
0: 拥抱节真是太可怕了，我还是在这躲一躲吧。啊，什么声音啊？

0: 里呀、啊？今天是拥抱节，我看到他们实在是太疯狂了，所以只能躲在这里。
1: 我也是啊，真不明白拥抱有什么好。
0: 那我们一起在这里躲过拥抱节吧。
1: 好。
2: 魔方危机解除了，红红儿子，我们来拥抱吧。慢羊羊，你要干嘛呀？
3: 今天是海底的拥抱节，我们不是也应该拥抱一下吗？
2: 别妄想了，我怎么可能和羊拥抱啊？有海洋之星碎片的踪迹，原来在西郊盆地的山洞附近呢。这个碎片是我的了。
3: 抱一下怎么样啊？灰太狼太小气了。对了，灰太狼发现了海洋之星碎片，得通知孩子们。
0: 这个山洞是我们的藏身之处，不能暴露，所以不论发生什么我们都不要出去。
1: 我知道了，可是你不用绑着我呀。
0: 这个嘛，叫以防万一。
4: 招人了，招人了，招一名亲善大使，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啊，请我吧，请我吧。
0: 就知道你一听到招聘就控制不了自己了。
1: 请我吧，请我吧。
5: 中午，中午，
6: 中午，中午。
4: 只有连海胆都能拥抱，才能成为我们的亲善大使。
1: 不要和我拥抱，会刺伤你们的。
7: 那个海胆去哪儿了？
1: 对不起，喜羊羊，我应该听你的话的。
0: 黑溜溜，其实你不讨厌拥抱，只是怕刺伤别人吧？
1: 才不是，我天生就讨厌拥抱。今天我不会再出这个山洞了，
0: 黑溜溜。村长，你说灰太狼发现了碎片在？我就在你说的这个地方，我立刻去找。黑溜溜，我现在要去找碎片了。
1: 喜羊羊，让我也来帮忙吧。
0: 可是要是你出去了我有办法可以让你不刺伤别人了。
1: 真的吗？
0: 碎片究竟在哪里呀？
1: 我找到了，看呐！
8: 太好了，谢谢你，
1: 喜羊羊，你真聪明，这样我就不会刺到别人了。
2: 可惜，没有本大王聪明。
0: 灰太狼。
8: 太好了。
2: 海洋之星碎片是我的。
0: 我的海绵！
8: 溜溜！
2: 青儿一举就到手了。你们就慢慢的玩吧，再见了，碎片是我的了。
0: 不好，这样掉下去黑溜溜会受伤的。
8: 黑溜溜，我来接住你。
1: 喜羊羊，不要，你会被我刺伤的。小心啊。
0: 黑溜溜，你的刺怎么变得不扎手了？
1: 怎么回事呢？刚才我看到你那么奋不顾身地救我，难道是因为这样软化了我的刺？
0: 这样以后你跟人拥抱就不用怕会伤害到别人了。
1: 哇，太好了。
0: 对了， 现在灰太狼还没有走远，我们应该还有机会把碎片拿回来。嘿嘿嘿，灰太狼先生，你太大意了。
2: 喜羊羊，你居然还敢追上来。既然你要请我吃一顿羊肉野餐，那我就不客气了。
0: 你先看看后面吧。
1: 今天是拥抱节，我要给你一个拥抱。嘿。还要再来一个拥抱吗？
2: 你们给我等着，我一定会回来的。
1: 谢谢你，喜羊羊，因为你，现在我的刺已经可以随心控制软硬了。
0: 不客气。村长。
3: 喜羊羊。
0: 村长，原来拥抱是这么快乐的事啊。
3: 因为拥抱充满了爱呀。
2: 喜羊羊，把海洋之星碎片给我。
3: 灰太狼，没想到你也会拥抱我呀。
2: 谁要抱你呀，慢羊羊，快放手啊。
0: 村长，我会再来看你的。
3: 今天真是美好的一天的。
2: 放手啊。

0: 我只是羊。啦啦嘟啦啦嘟嘟嘟嘟嘟，
1: 甜蜜的啦啦啦嘟啦啦嘟啦嘟啦。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出于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频繁转会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2: 阿姆。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这青叶一斤多少钱？
1: 四十五。
0: 四十五，这个原材料还挺好的哈，都是标准的一芽一叶。野生的，哎呀，这是荒野的是吧？哎呀，这个很好，这个材料非常好，这块我们就准备要给您定了哈。这每一年我们都会来采购一些比较好的青叶。这个青叶一斤多少钱啊？
2: 一斤28.8。
0: 哦，这个还挺漂亮的。嗯，这个如果我们做这个牡丹饼哈，这个原材料是非常的标准，这个做饼茶上来效果很好，我们也想试做一批定制加工。
3: 你好，
0: 你好，
3: 请坐。
0: 好，谢谢。
3: 您是从哪里过来的？
0: 我从福州。
3: 福州啊，那是特意过来这个看今年的茶青市场，然后了解福鼎白茶的吗？
0: 是的，能那个品一泡你们家的茶白茶吧？
3: 可以啊，那我们现在试喝一下这个2013年的哈，这个是贡梅，因为我们家主要是做白茶饼的，我们是2003年就开始做这个紧压白茶了。

0: 这个就是我们的粘虫棒，就是看着这个小虫啊，就是这么多，我们粘出来。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一片的茶烟，倒是我们有机管理的。这个就是太阳能的，比如说虫飞在这里的，就是我们绿色农业的，这里面都是装的是虫。这个就是我们的有机茶这一片的茶烟，因为这个让除草都是用在人工上的。这个养分就是对我们的茶叶的本身的品质很好，一有机的，二呢就是对我们的茶园的管理的生态更好。
1: 这个明年开始这个有机农药这一块，这个板的话就已经采购了一部分了，
0: 有物吗？
1: 有，然后到时候安排这个其余的工人去把这个环棒给它进行更换。
0: 对对对，昨天一天采了600多斤，
1: 产量现在越来越高，用有机肥其实还是挺有效果的。
0: 因为本身我们生态好，你看我们现在就是这一片啊，这一片呢就是生态就很好。这个的生物，这个生物就是我们呢现在就是可以吃的。我们吃什么呢？就是做糯米糕的时候啊，这个花做过来做糯米糕就可以吃了啊，这个可以吃。所以说我们这里生态你看非常很好。这个就那个今天那个老头子有来吗？
2: 没来啊？没来啊，老哪天不想干了，不晓得不知道来不来，没来。
0: 今天为什么又不来啊？
2: 他这个人很难受。
0: 啊？
2: 很难看的、啊。
0: 怎么？
2: 看到茶好啊，就采茶。
0: 看看，这两天这个叫两个，这里也把它采掉，可以采。
2: 哪里的茶？
0: 看，这个。
2: 这个不好，那边很多，很长的农
0: 场。在哪里啊？
2: 我采那一段。下面段。
0: 没人采啊。
2: 没人采，不知道没人采。
0: 没得采，也叫他们要过去采，真的是啊。
2: 你跟老婆们在说要来上来采。
0: 哦。
2: 啊，下面的老婆也是。
0: 这个这么长也可以采，看看。
2: 啊，这个比这个长，很好了，很好。
0: 很好啊。很好，叫他们采呀。
2: 啊。正常我都那看了，我一看了，
0: 对。
2: 明天来采小
0: 草。哎，小陈，明天叫今天叫他那个英英村子一样，30几个人全部叫他采啊，不采也把他证全部收回来，啊，这两天叫他。这么好的茶叶，
2: 礼拜天这个茶不好，晚期都好了，就
0: 好起来。再好起来啊！
2: 你看吧，你去看一下。
0: 可以，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2: 啊。礼拜天那天我这个才，礼拜天长茶很慢的。
0: 哦，好啊，我们现在去看一下。这个桃花就开了。
2: 开了，好看了。
0: 哦，开了，好看。
2: 开了。
0: 哦。茶园这几年呢改造的也非常很漂亮，一个就是环境改进，包括我们在茶山3000多亩，这个路都是我亲手做的。回报社会我们还有几种方面，我们当地的雇过来的采茶，一天要采茶采到500-600-700，每一天这个一个月正常的一个人多了采到1-2万，最少的采有1万2万。这个周边的就业我们做了很多，
3: 一天早上7点的时候还正在这里采了，采到晚上就要4-5点的时候回家。
0: 你刚才啷个过的几遍点了？你刚才啷个过的几遍才点了个？啊，你那刚才啷个3个过的哦？

0: 打电话的叫他必须要来啊！这几天我们茶叶可以很多，他也必须要来啊！这一片呢，这两天全部把它拆掉啊！
1: 来，可是我打有几天我都有喊叫他嘛，我打叫了。
0: 多叫他明天来哈。

白茶这个就是我们第一道日光尾雕，就是酿青的时候，我们正常就是24个小时，这个茶青80%就下来了，因为这个时间最好。晚上我们就是到5、6点的时候，我们5点的时候我们就烧起来了，烧起来呢就是明天早上的时候，就是7、8点的时候就再晾干，要24个小时。看今天的白牡丹啊，非常好，就是放在竹柄会响，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今天这个茶叶做起来的白牡丹非常的香气非常很好，这个茶叶做起来就兰花香就特别香，茶青的本身就活力很强，放下去竹柄就会非常香。比如说茶叶放在竹柄就是软绵绵的没香了，这个茶叶就活力就不够了。这个就是我们做茶叶的几十年的经验。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0: 干活不好干。
1: 白茶这个就是我们第一道日光尾雕，就是亮青的时候，一个银针采十天左右，牡丹采十天左右，顾梅采十天左右，少梅采十天，我们一个春茶四十天就结束了，因为等到秋茶做了，每一年就这个时间的，清明前后这几天呢，天气刚好二十几度。四叶尾巴是什么呢？我们就天气太热了，着水太快了，做不了好茶，我们就没有生产了。所以说，我们每一个环节做一个茶叶都不同。

0: 啊，对。
1: 这就是昨天第一个。
0: 哦。
1: 山上菜
0: 哦，很香啊。牡丹呢？牡丹在这儿。

0: 这个是昨天就是山上就是太阳晒的，今天就是这边的尾雕的，非常很好，很白，很晶莹。
1: 这就叫不是尾雕。
0: 你慢点闻，嗯，很香。这个早睡的找的不够好的，就是茶叶就是喝的有点比较苦，不是那么顺，有点草青的味。
2: 像这种呢，做的就是非常甜的，有一个兰花香的，还有一个这个很清甜的很茶叶。
3: 我们这个整个过程就是日光晒跟曝式尾雕要48个小时，然后等九成干，我们会再轻微投水。
0: 现在的80%的朝水不能压冰了，要100%干了才压冰。山上就是我们就白茶就晒的，就靠天吃饭。 这个呢，弥补呢，比如说阴天啊，这个就弥补我们可以大量生产白茶了。你稍微天气没有那么太阳了，我们这个可以弥补下去，就是可以创新，就是传统跟现在的科技结合的。

0: 这个茶叶最后一道烤干，就是提香，这个就是蒿香就出来了。啊，来，秋玲，来，这个秋玲，来，这个的成品，这个就是现在闻的就是兰花香，这个就是过了就是我们这几天做的产品，大概。 我们50个小时的这个陈皮出来了，这个茶叶，换成了以后越换越好，这个茶叶的甘露水分留在，100斤留在6斤左右的，这个茶叶品质最好，已经干了，现在可以咬着吃了，啊，糯呀就变混了，这个茶叶都干了。 来，也是错的，没有，这个就是老茶了，这个已经有5年的老白茶了，这个的香气就是非常好，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每一年要留一点做样品，为什么呢？就是每一年的转化怕不同，所以说我家的老白茶专门压的饼比较特色。
1: 我们饼的核心呢，就是我们呢做工跟其他企业区别。比如说，我们7量的饼是6量的饼，是10斤的饼是100斤的饼。我们紧压、松压、轻压、半松压、半紧压。紧压是什么呢？紧压就是我压个饼，你很难敲；我松压，你少掰都可以。今年新的产业。 我就放在2年，耗了2，再换仓库2年，买一批的放出去，到时我们自己检验合格出去，消费者也老白茶也非常认可。这个呢是我们存放的茶饼，茶饼存放在这边呢，存放的呢非常好，存放的非常好，这个饼呢就是一个香气。 非常好，这个非常光滑，两面放在这边就是，氧化白茶储存的，必须要这个2层这个金木质的这个金木质，必须要这个金木质这个的储存，这个包起来的在里面呢，它茶叶自然氧化，氧化了，越陈1年、2年、3年、4年、5年，越转化了越好。 我1年销售了98%到95%，都是我们白茶饼。为什么？因为我专注做护顶。

新茶味道很好，兰花香非常很足。大概三五秒出水，这个白毫银针泡出来的颜色非常漂亮。订购的话，在这一两天，过几天已经就别人订着了，非常好。这个银针非常很白，但是呢，这个银针呢，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比较赚，味道比较好，但是呢，这个量不多，几乎。直播带货呢，也是我们现在潮流的，也是我们做企业护顶白茶必须走这条路。直播的非常好，因为我们的茶叶就是要好的白茶给全国人民喝。这两年的规划呢，把电商，现在电商、抖音，就是我们淘宝网这三个，这五年规划必须线上线下同步走。因为为什么现在是年轻人非常很喜欢就电商买，实力的他就是也不懂，就是电商，因为电商就是淘宝网，一可以放心，假货可以退，所以说我们有信心线上线下囤早，所以说我们这个量也会提升上去的。所以说这几年呢，我们呢白茶把好的品质一定要做多做好，存在那边就是钱，因为我们呢是不是说了一句话，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呢靠山就是吃山，我们吃山就是吃茶叶，茶叶好了，我们就是乡村振兴好，我们企业自然好。

0: 隐患可能潜藏在生产生活的诸多角落，它可能是一滩毫不起眼的油渍，也或许是一枚无意中掉落的螺丝。
1: 停停停停停！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螺丝是哪来的？是不是灯罩车上掉下来的？
0: 它可能是动火时散落的火星，也或许是不易引起警觉的异味。
2: 现场味道有点大，会不会发生泄漏了？
0: 它可能是悄然泄漏的燃气管道，也或许是欢乐背后潜藏的危机。它是封堵的逃生出口，无法闭合的防火门，没有水的消防栓。它潜伏在你眨眼的一瞬，隐匿在齿轮咬合的毫厘，错失在每个大概没问题的侥幸。但总有人选择做按下暂停键的人。
3: 喵喵，安全通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能堆放任何杂物。
4: 这位邻居，电动车禁止上楼，容易产生火灾风险。
5: 瓦斯浓度现在是0.06，
6: 一定要按规定检查瓦斯，注意安全。
7: 运行之前检查所有的安全事故装置，包括压杆、安全带，必须全部要做好做到位。
8: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消除。
9: 要发现隐患的员工，受尊敬，有荣誉，得实惠。
10: 老韩，安全带已经系在生命绳上，不要系在其他地方。
3: 嗯，好的好的。
11: 您已连续驾驶4小时。

0: 道边停车休息。
1: 他们可能是你，是我，是我们，是守护安全的每一个普通人。当每一个岗位都成为安全岗，每一个人都成为安全员，亿万双手编织的安全星河终将照亮每个被忽视的角落。落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推动建立完善企业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查找隐患不是某个人的职责，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那个，我昨天和一个陌生妹妹发生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还没有使用小雨伞，怎么办？我会不会感染艾滋病？
2: 哎，这可是很危险的，最好去疾控中心检测一下。
1: 好，心动不如行动，马上就去。
2: 等等，我还没说完呢。检测这个事儿有点小复杂，人体感染艾滋病病毒后不是马上就能检测出来的，一般要经历4到12周的抗体检测窗口期，所以最好在高危行为后的第4周去检测。如果抗体是阴性，可以等到第8或第12周再检测。如果12周以后还没有检测到抗体，才可以排除感染艾滋病。当然，前提是在这期间你没有新的高危行为。而且尽管窗口期检测不出艾滋病抗体，但病毒可能正在体内复制，具有传染性，所以仍需小雨伞。
1: Bingo， 我都记住了，抗体检测4周后一定避开窗口期。

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

0: 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未经允许，不要嬉水打闹。不能没有大人陪同游泳。不能私自到不明水域。关注儿童安全，远离溺水伤害。
2: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3: 我们拿这本假账交上去，这样即使他们来查，我们也是亏的。反正一家企业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
4: 怎么回事？
5: 税不会有影响的，
6: 不会有
5: 少纳一点税，
6: 不会
5: 有影响的，
6: 不会有
5: 影响的，
6: 不会有影响的。
7: 这路也太难开了，政府怎么都不休息。
8: 工资没涨多少，物价倒是
9: 最近工程都减少了，群里
8: 我们不是了，医药好贵。
10: 今天公司正在为一家
11: 我们这里没有什么招，
12: 财政都没钱了，拿什么补贴？
13: 停下，停下，我错了。
11: 医药好贵。
13: 这是账本。
14: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和公民的法定义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同维护税法尊严。

0: 高甲戏，三观明月，一日禁止，首演大获好评。
1: 晚上在演出的时候，这个椅子都不够坐，都人都爆满了。
0: 宋辽战争最终却变成亲中有敌，敌中有亲。

0: 一元金种子计划助力民营剧团破解困局。
1: 一元金种子计划精准地破解剧团长期困扰的剧本荒等难题和剧目改编的版权困境。
0: 龙闽南戏曲闽南系列，带您了解高甲戏三观明月台前幕后的故事。2026年1月4号，农历11月16，陈代镇西边村佛诞，晋江市中皖高甲剧团受邀到这里演出。团长林庆龙决定带来新戏《三观明月》。这出戏移植自晋剧，由著名剧作家梁波、戴英禄编剧。剧团已经排演了4个多月，是时候与观众见面了。
2: 我说哎，晚上这些椅子好像应该会不够吧，然后有个观众说，如果你们这些能做完就很好了。到了晚上在演出的时候，这个椅子都不够坐了，人都爆满，然后有的都站着看。杨五郎他下山要来助阵，他的妻子和他相遇，都看到那个观众都在流眼泪。观众评价反应很好，他说哇，场面太好看了。
0: 三观明月首演大获成功，对于中皖高甲剧团来说其实并不意外。作为福建省唯一入选中国戏剧家协会一元金种子计划的剧团，他们此次演绎的三观明月是该计划首批20部精选剧目之一，亦是该计划扶持剧目的全国首演。2025年2月，中国戏剧家协会推出一元金种子计划，知名剧作家以象征性的1元版权费将优质剧本的演出权交给市县级以下的基层民营剧团。
1: 中国戏剧家协会一元金种子计划精准地破解剧团长期困扰的剧本荒等难题和剧目改编的版权困境，实现优质文化资源与基层需求的有效对接，助力民营剧团在推动全民艺术普及、推动高质量公共文化服务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0: 三观明月以北宋年间宋辽战争为背景，讲述辽国太后萧银宗率兵围困三观，佘太君带领杨门女将据守关隘，两位女性统帅通过抉择化干戈为玉帛的故事，展现了对和平的深刻思考，对家国情怀的坚守。
2: 这次作为导演，最大的难点就是要兼顾全局和角色，要盯紧整台戏的那个调度啊。特别是在第二场打戏比较多的时候，我们团里又缺少年轻的演员，基本上都是没有谈字功的，那怎么办呢？我只好利用整体场面的造型来排练，让观众看到两国交战的时候啊，像是有千军万马在台上的感觉。
0: 台上的千军万马，导演靠场面造型搭建起来了，可戏里从头撑到尾的分量，终究要演员自己扛。扮演佘太君的蔡红霞坦言，此前从没接触过这类角色。
3: 头搞这个卖钱的商场，唔知要穿去倒个衫裤，唔知要穿去倒。啊，我做了连要穿丢都说，我讲唔知要怎啊行法咯。好，我去卖这个围裙哦。伊讲我行，我是继续落去练咯，就达到演达到较熟咯，较无像伊这款紧张咯。

0: 十多年前的金沙滩一战后，杨四郎隐姓埋名，做了辽国大驸马，杨五郎则到五台山出家。战场上兄弟二人刀枪相向，却谁也下不了手。扮演杨四郎的林庆龙，将亲兄弟兵戎相见的错愕演绎得淋漓尽致。
1: 两个人在战场上又不敢打又不敢认，就是那种的心情的纠结，要把它体现出来给观众看。
0: 杨五郎被辽国的皇孙射杀，佘太君内心悲痛万分。这时五郎之妻马赛英在阵前活捉了一名辽国女将，佘太君便想以命偿命。千钧一发之际，辽国女将拿出一样东西，让报仇的声音逐渐平息。
2: 卖庙的命不重，六万弄几千。

0: 我的瑶楼最特别的地方是它身在两难之间嘛，一边是家国，一边又是亲人，他心底始终盼望着和平。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善良的人，我尽量把这个角色演得那个可爱一点，因为这部剧本身比较沉重嘛，所以尽量用我这个角色去衬托一点点色彩出来。
1: 佘太君见索如见八郎，喜痛参半。佘太君的一句唱词道尽了这一出戏的核心困境。

可当月光照到三观另一头的辽营，照见的却是另一番景象。萧太后的弟弟萧天佑战死沙场，他的二女儿姚娥又被宋军擒拿，这位辽国太后一夜之间白了头。

0: 三观明月中的萧太后跟往常塑造的反派有所不同。姚婷婷在诠释这个人物时，依据领兵打仗和面对家人的不同场景，以不同方式来处理。
1: 在面对臣子领兵的时候，他的唱腔呢要洪亮厚重，然后台步要稳，动作要大。在思念亲人的时候，在面对兄弟子女的时候，他的唱腔音调呢会偏低，然后节奏会舒缓，动作会变得轻柔缓慢。我觉得这版的萧太后呢，她更加的鲜活，更加的睿智。
0: 萧太后发誓要让宋营血债血偿，可就在决战的号角即将吹响之时，被佘太君放回的姚娥跪倒在了母亲面前。

0: 劝太后这段不是要单纯的去大哭，或者是慷慨激昂，要说出战争的残酷，既要那种恳切，他的母后是很强势的人嘛，所以他也要也很有勇气，所以那个情绪起伏比较大一点，我觉得挺感人的，但是分寸也挺难把握的。
1: 我已经如入金兵，性命啊！
2: 姚娥的劝说就像一根针，扎进了萧太后心里最脆弱的地方。
3: 她的主导线是她的那个二女儿回归到宋营去，她的心里就很纠结。她其实在战场上已经有感觉，这个她的大驸马其实跟那个杨家也有关系，到事情慢慢慢慢的发展下去，她就觉得说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纠结。
2: 身在辽营的杨四郎也并不好过，得知弟弟五郎的死讯后，他不能表露情绪，只能深夜偷偷到昊天塔对着父亲杨令公的遗体哭诉。
4: 天法坛，弟弟天性，马弟弟

我演的时候就是时刻带着一种孤独感，独处的时候总是藏着心事，一边他是故国大宋，一边是多年相伴的辽国妻儿。在杨四郎最后一场戏的时候，萧太后她对他起了疑心，他才把情绪慢慢的释怀，把他的身不由己、忠与情拉扯的内心展现出来，在唱腔啊，还有内心的这个节奏啊，要通过这样的表演才能把它慢慢的激发出来。

0: 萧太后最终并没有处死杨四郎，因为她在杨四郎身上看见了自己的处境。这场仗打了20年，他的女婿是宋人，他的外孙身上流着宋人的血。
1: 在古代的时候，一个女性在当家做主的时候，她是非常的不容易的。萧太后呢，我理解她，她好像也不是一个唯战主义者，很喜欢打仗的，是因为种种的原因，她为了维护她的辽国江山，为了担负她的子民的安全，所以只能跟大宋打。到剧情的升华的话，我就觉得说会自然而然的把那种不想打仗的心情诠释出来。
0: 五天后，三官塔楼，萧太后亲自送还杨令公的金冠，两国统帅第一次面对面坐下来。

最后，佘太君抱着射死五郎的孙儿，萧太后也发出是非过错，怎让后辈来承担的感慨。仇恨容易，和解最难。一轮明月，照进人间悲欢。

0: 大约半年后，中版高价剧团又将这出戏带到了靖江市第39届戏剧展演的舞台上。演出当天下着雨，却没有影响观众的热情。
1: 我坐在头一排，只好山咧看，看了都也唔爱倒去。
2: 我唔捌啥物下去未得个，我来一百块看，真唔爱倒去。阿咪感觉世界盘也倒去也好看。
0: 不仅是普通观众赞不绝口，福建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金爱珠看过之后，也认为表演大大超出了他对民营剧团的预期。
3: 我觉得每一个演员出来，唱腔都是顶呱呱，嗓门非常漂亮，声腔声情并茂，今天你整体都非常的完整。哪怕是一个兵、一个将、一个宫女出来带戏出场，站在舞台上非常严谨。
0: 满堂喝彩的背后，是剧团真金白银的投入和演员实打实的苦练。
4: 民营剧团它的特殊性，它要依靠市场，特别是在经典创作上，它的整个压力啊，相对比专业团更高一点。它要创作一个好的剧目，其实难度更大。所以我们也希望，给它提供更多的平台，有机会能登上更高更大的舞台。
0: 台上，三观明月，小姐宋辽恩怨，诉说着以和为贵的中华智慧。台下，一粒一元金种子，打通了优质剧本通往乡土戏台的道路。对于扎根乡野的民营剧团来说，好剧本是火种，演员的坚守是心柴。国家级的文化资源与民间艺人的匠心相遇，让传统戏曲不断续写新篇章。
5: 算力奔涌，助推千行百业智慧蝶变，全域互联，数字应用汇集千家万户。然而风险暗礁如影随形， AI 算法袭扰智慧治理，网络乐

0: 索，冲击产业链条，大模型漏洞，或致民生系统骤然失温。谋发展，不忘守安全，兴智能，必先固根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发展与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网络强国建设锚定航向。省委省政府立足数字福建建设，高标准住房线，高水平强能力，为八闽人民铸就数字时代平安方舟。体系筑基，全域制网，谋篇布局，方能行稳致远。编制福建省“十五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规划，发布省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构筑六位一体防护体系，有效汇聚全域监管合力，夯基筑盾，方能百战不殆。以数字福建安全大脑为基石，汇集千余家重点单位网络资产，实时监测，动态管控。以敏盾攻防演练为平台，用实战淬炼队伍，以网络安全责任制落实为抓手，查隐患，促整改，实问责，筑牢安全基底，治数固门，方能防患未然。强化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整治 APP 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发布自贸区数据出境管理清单，开展重要数据和个人信息出境评估备案，全省各地构建多层防护架构，以全域防线筑八闽数字长城，数智赋能，厚植生态，聚智强安，以财兴产。成立省网络安全标准化委员会，遴选技术支撑单位，汇聚人才，厚植创新沃土，实训练兵，以学强技，常态化开设敏盾网安大讲堂、数据安全培训班，面向行业精准纾困，举办首届敏盾杯职业技能竞赛，发掘优质生力军，玉树出海，以智促创，扩大国际互联网通道试点，架起跨境数字桥梁，投用福州国际数据跨境服务中心，探索跨境数据安全监管创新模式，优化大模型备案流程，护航生成式 AI 安全发展。安全筑基，发展筑魂，让数智福建在守正创新中腾飞，全民共建，安润八闽，利剑出鞘，清朗网络，深化净网护网专项行动，严打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活动，春风化雨，深耕沃土，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打造敏盾清风、明网安等特色品牌，融合VR互动、普仙戏曲、奢村鱼排等多元载体，让网安知识飞入寻常百姓家。同心筑网，共治共享，组建青年志愿队伍，推进网安宣传六进，携手绘就全民共治、清朗安宁的网络空间最大同心圆。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奋蹄。站在智能时代新起点，福建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坚实可靠的网络安全保障，奋力书写网络强省建设崭新篇章。
1: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2: 我只是随手一扔。
3: 我只是早走几秒。

0: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
1: 我只是躲一会儿雨。
2: 我只是图个方便。
0: 我只是没想太多。

0: 值得吗？我没有做亏心事，假如我牺牲了，你不要悲伤，要更好的工作下去。
1: 你知道自己可能看不到那一天，为什么还要坚持？
0: 死对我来说并不可怕，可惜的是我不能看到你们过上幸福的日子。那个日子离我们已经不远了。

0: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 起笔皆初心，落笔见品行。福始于内里溃烂，底线失守，终被贪欲吞噬。廉源自棱角边界，心中存持，不忘取分外之物。同起广字头，一念分廉辅，择廉而行，方守本心。
2: 扬血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加强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挖掘长征精神深刻内涵。这个国庆，人们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在致敬英烈中凝聚奋进力量。
1: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活动丰富多彩，点亮假日生活。
0: 15五开局之年，国家大力推进六张网建设。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六张网如何协同铺筑，带来发展新机遇。
1: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蝉联金牌榜、奖牌榜榜首。
0: 我国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深入推进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积极挖掘长征精神深刻内涵。这个国庆，人们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在致敬英烈、抚今追昔中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动力。
2: 这个国庆假期，江西余都人们在长征集结出发地感悟初心使命，甘肃会宁人们在这里重温胜利会师的历史时刻，汲取奋进力量，一处处长征红色地标场馆迎来大批参观者。
3: 刚好是十一假期嘛，带孩子来能亲身经历的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历史，去让他深刻的体会到我们这个红军抗争的这个艰辛。你在红军身上学到了什么？
4: 智慧和勇气。
2: 伟大长征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伟大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十分关心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他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
5: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长征历史、革命文物保护与红色文化传承，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新时代长征

0: 八十多个县市区为主体，开展了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在宁夏六盘山，人们沿着红军小道前行，切身感受当年红军翻越六盘山的艰辛历程。在四川泸定，人们来到红军剧场，这里正在上演的原创情景剧《飞夺泸定桥》，借助实景铁索、声光电等手段，再现了22名勇士冲锋夺桥的全过程。
1: 曾经这段历史一直都是我们在课本上所学的，但是今天来到这里，我沉浸式的感受到了红军长征过程中不畏艰险、迎难而上的勇气。而作为新时代的青年的我们呢，更应该牢记这段历史，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2: 来到渡口，让我沉浸式的感受到了当时五送子、七送郎这种情景，让我更加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在当下，我们更需要传承红色基因，发扬长征精神，立足工作岗位，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长征文物是承载伟大长征精神的珍贵实物载体，保护是首要任务。针对长征文物点多面广、分布分散，目前长征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正在有序推进。在陕甘宁，三地在项目安排、互联互通、学术研究等方面建立跨区域协调推进机制。与此同时，长征文物单体保护的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水平也在不断提升。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
3: 整幢建筑啊，就让它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来感悟那段历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辛、徘徊、转折、实践和最终走向胜利。
0: 用好红色资源，更续长征精神。这个国庆，许多人走进红色场馆，在长征主题精品展览中回顾烽火岁月。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截至今天，累计参观人次22.6万。在3300多平方米的展厅内，1000多件文物串联起战略转移、遵义会议、爬雪山过草地、胜利会师等重大历史事件。这个国庆也有不少人选择自驾旅游，追寻红色足迹。今年我国长征文化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建设全面展开，蜿蜒于乌蒙山间的 G352 云南威信至宜良段约180公里的线路，分布着扎西会议旧址、乌蒙回旋站遗址等20多处红色遗址，正成为一座流动的红色讲堂。
4: 我是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我的长征路就是在这3尺讲台上，我也会把这次看到的、听到的长征故事讲给我的孩子们听，在孩子的心上种下一颗向上的种子，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传承。
0: 长征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伟大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必将成为鼓舞和激励亿万中华儿女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5: 国庆假期，大江南北喜庆热烈，节日氛围浓厚，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假日幸福时光。
0: 金秋十月，山河壮丽，各大景区游人如织。在四川阿坝四姑娘山风景名胜区，连绵雪峰巍峨挺立，草甸绵延，清溪蜿蜒，游客们在山谷漫步打卡拍照。假期前3天，客流量同比增长近14%。在广西阳朔，人们搭乘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国庆假期，当地景区延长竹筏运行时间，增加一批特色表演互动，满足游人多元化需求。这个国庆，贵州黄果树大瀑布水势壮阔，吸引八方游客。假期前3天，共接待游客超12万5000人次。在新疆喀什，人们来到沙漠公园，体验越野冲沙、骆驼漫步等多个项目，全方位感受大漠风光。
6: 我们前几天去看了高原，然后看完高原之后就顺路到这边沙漠，感觉这边特别美，
7: 让我感觉很震撼，觉得啊，祖国的山河真的很壮观，以后还会再来。
0: 这个假期品文化、看非遗，特色活动丰富多彩。位于江苏镇江的北固楼迎来大批游客，人们登高远眺滚滚长江，在山水间感悟文脉更续。 木脑颂歌是国

0: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云南德宏陇川县，当地群众与游客万人同跳一支舞。在北京密云古北口镇，老街院落经过保护性更新，引入主题书店、特色文创等新业态，同时举办花车巡游、非遗手作等互动活动，一派热闹景象。在有着1200多年历史的福建漳州古城，歌仔戏、云霄潮剧等特色非遗节目精彩纷呈，吸引游客驻足观看，感受原汁原味的闽南民俗风韵。
1: 吃这里的美食啊，然后走这些古道啊，沉浸在了这座历史古城里面，感觉很舒服，很休闲。
0: 华灯初上，湖南凤凰古城灯火璀璨，游人可以一边乘舟欣赏两岸美景，一边体验水幕光影互动。在安徽亳州，实景演出、无人机光影秀、非遗打铁花等各类活动，让节日的夜晚流光溢彩。在重庆梁平，川渝小戏、传统非遗曲艺轮番上演，特色市集琳琅满目。在吉林长春，红色演绎、国潮巡游等系列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的文化体验。国庆假期，江西赣州多个文化街区人气足，这里既留存了老城记忆，又融入年轻业态，精彩的民俗展演、地道的特色美食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游玩。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这个国庆假期，科技赋能让交通出行更高效安全。全国铁路客流今天仍保持高位运行，在全国客流量最大的广州南站，依托智慧调度平台和 AI 客流预测，实现动车组高密度公交化开行。动车组最短接发车间隔压缩到40秒，可满足单日到发旅客100万人次的运力需求。公路方面，跨省出行和新能源车流量持续增长。根据大数据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3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四川、广东、湖南、浙江、安徽等省份。交通部门打通交警、运营、导航数据，实现数据共享、数字化协同，提前24小时预测流量峰值，联动实施信息发布、客货分流和应急车道开放。今天民航客运量预计233万人次，多个机场在国内出发全面启用智能安检体系，集中安检验证设备，便捷旅客出行。随着海岛游、水上观光游持续火热，海事部门通过智慧海事平台开展船舶轨迹跟踪，对重点航线实施跟船保障、海巡艇伴航，全力保障水上出行安全。
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国庆海彩，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一起感受中国人代代传承的精神力量。
3: 在你们心里，你觉得咱们的中国范儿是什么呀？
4: 我觉得中国范儿的话，就像这黄山的迎客松一样，能落地生根，抗风雨。我觉得这代表我们中国人一种精神吧。
5: 一想到中国范儿，我就觉得就是中国人身上的那股劲儿，那股向上的那种精气神儿。
6: 我们海南人民呢，他这种探索精神，我们转身寻逆风的这样一个翻盘，我们自己去创造一条路，坚韧不拔这种拼搏，也是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这种精神。
7: 中国范儿是谦虚，勤劳，勇敢。六十乡的那次也是讲是大家一种谦让嘛，谦让啊，你让三尺，我让三尺，大家共同能前行啊。我觉得他跟那个中国人的性格比较吻合。
8: 父母经常会跟我讲，就说你做人要善良，要诚实，要可靠，答应的东西要做到。总结在一起就那几个字：仁义礼智信。
9: 这种自强不息，这种风骨刻在血液当中的这种，我们要站起来。我们的父辈们那么的辛苦的创业打江山，万众一心团结，在国外走大街上，我们很自豪地告诉他们 I'm from China。
10: 中国范儿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就马上就是联想到我们同里，我们的水是柔软的，然后我们的乳身是矮奶的，但是在民族危难的时候，他们会挺身而出去承担这份责任和家国情怀。这种吴侬软语的这种温婉的表现下，藏着一份风骨，就是对家乡、对祖国的担当。
11: 新中国成立之后，大家一直都在追，都是大家就拼搏拼来的，就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但是真的就是为到了，就做到了。这个就很自信。我觉得中国人还是喜欢拼搏的，就自己有自己的自驱精神，然后想要再去突破更高的高峰。

0: 觉得这种精神是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的。
1: 我个人认为中国范儿，不管是从我们其实从70年到我们现在的00后，最主要的中国范儿还是爱国。因为从现在中国的话都有自己的一个很强的一个自豪感，但这个自豪感的话不是与生俱来的，是靠我们那个每一代去奋斗而来的。觉得我们中国人的话其实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勤奋，我觉得其实精神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光这个还不够，其实我们还要不断地去吸收全球的非常先进的一些知识。我希望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不断地繁荣昌盛，这个是我们的所有的中华民族所有的中国人都期待的。
2: 今年以来，各地在城市更新过程中聚焦城市闲置地块、边角地等零散空间利用，积极出台各项用地配套激励政策，深挖存量空间潜力，让闲置资源变身便民惠民的城市新空间。
3: 国庆假期，厦门这个身处城市核心区的废旧工业园经过改造后，变成了涵盖亲子游乐、潮流消费、青年公寓的活力新园区。今年以来，为了盘活存量土地和空间资源，各地不断优化规划管控方式，创新用地支持政策。老厂房、老街区可以按照正面清单的要求，兼容科创、便民商业等多元业态，打破了单一的用地性质的限制。针对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口袋公园、社区托育这类微更新的民生项目，各地还简化或者豁免了部分规划许可审批。与此同时，不少城市推出了存量资源转换利用政策，像广州前不久出台了历史建筑保护利用新规，通过租金减免、开通审批绿色通道、给予修缮补助等，探索历史建筑如何从保下来到用起来。自然资源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低效用地开发超过200万亩，一大批沉睡的老厂房、旧设施、闲置土地重新找到价值。根据计划，15、17各地将进一步完善土地价款缴纳、过渡期使用、短期利用等政策，降低企业投资压力，推动新产业、新业态快速落地，满足民生保障和公共服务配套需求。
4: 我们将指导各地结合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分类细化盘活存量土地的路径，因地制宜完善配套的规划和用地激励举措，支持资源资产长期运营，让更多沉睡的城市空间火起来。
5: 15五开局之年，国家大力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建设。六张网不是彼此独立、各自为网的分散体系，而是深度耦合、相互赋能的有机整体。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来看六张网建设如何做好协同文章。
6: 记者来到了东数西算重要的枢纽之一宁夏中卫，尽管已经临近国庆假期，但是戈壁滩上却仍旧热火朝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企业都来抢位置。
7: 我们是来自湖北的大模型公司，我们现在天天扎在这个现场。
6: 究竟火爆到什么程度？在中卫市数据局，记者发现了两张规划图，六月份刚做好的算力园区规划，空闲地块不到2个月就被订满，八月份的新图上，新规划的建设区域面积又翻了1倍多。然而爆发的需求也带来了新的难题。在一座算力中心的建设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模块化建设让建设时间缩短了一半，但是配套变电站的建设进度却无法同步。不久前，中卫把算力网、电网的负责人请到了一张桌子上，谁需要什么，什么时候到位，让不同网的建设节奏对上表。
8: 像这样的变电站，2028、2029年还要开工4座，我们全部提前到2027年。算力发展到哪，我们的电网覆盖到哪。
6: 整体节奏匹配上了，大家坐在一起还发现了新的问题。过去几乎所有算力企业都要求用最高等级的电力设施供电，而实际前期用电较少，一般3到5年才达到峰值。
9: 如果所有数据中心都通过这个高电压等级来供电的，我们有多少变电站资源都是不够用的。
6: 现在算力企业将数据处理量与电网共享，电力企业根据实际情况计算用电需求，精准供电。协同的不仅仅是电网和算力网，许多西部算力枢纽都距离京津冀、长三角等地上1000公里，即便是目前最高等级的光纤网络，直连时延也要20毫秒。 面对现在涌进来的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这样对时延要求极高的智算需求，就需要一张更新的通信网。这是一条通信光缆，从中我们抽出一根细细的光纤，它非常的细，直径只有不到0.4毫米。然而我们把它放大1000倍，你就会看到这根细丝的内部竟然是空心的，在它的管道壁上还嵌入了20根更细的玻璃圆柱，给光信号造出了一条高速通道。这就是下一代通信关键技术——空心光纤。
10: 叫咱们传统的实心光缆，损耗和传输时延都可以降低30%以上，对于训练的一个结果呢，就会更优。
6: 现在算力网建到哪儿，通信网就同步进行升级改造，为更远距离的高速传输提供技术支撑。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首次建立专门协调机制，将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统筹规划，进一步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现在6张网之间都在相互交织协同运转，在长江之畔，一条物流网和水网协同发展的水运新通道正穿山而来，既能让三峡枢纽年通过能力几乎翻倍，也能为三峡水库增加1400多万立方米的防洪库容。如今跨网融合催生了广网智慧运维、绿电交易服务等上千个细分赛道，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投资活力。六网协同发展正让基础设施的支撑力更强，中国经济向前的底气更足。
3: 今天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上，继续保持了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新兴项目攀岩、攀石、速度个人项目和自由式小轮车获得亚运会首枚金牌，滑板获得境外参加亚运会的首枚金牌，冲浪获得亚运会首枚奖牌。在三大球及其他集体球类项目中，女排蝉联亚运会冠军，男子足球时隔28年再次站上亚运会领奖台，女子水球以全胜战绩夺冠。当地时间今天18点，本届亚运会闭幕式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闭幕式旗手由男子帆船帆板运动员毕坤担任。亚奥理事会主席焦安琴王宣布本届亚运会闭幕，会旗移交给下一届亚运会主办地卡塔尔多哈。国庆假期进入第4天，预计今明2天冷空气继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上述地区气温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8到10摄氏度。公众出游请适时调整着装，做好防风防寒措施。预计5号起，南方地区降雨天气趋于结束，天气转好，利于假期返程。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9月28号至10月4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信息技术、医疗卫生、电气及机械制造、金融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7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3.4万多人次。今天，延安至榆林高铁高梁隧道贯通，为全线建成通车打通关键节点。该隧道穿越黄土高原梁某沟壑区，全长3480米，最大埋深150米。延渝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包银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将助力陕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今天，记者从中国海油获悉，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总台大型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将在央视综合频道今晚8点档播出， 节目聚焦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以戏剧演绎司马光历时19年修书的艰辛历程，并邀请学者解读书中的治世智慧与修身要义，展现中华文明的磅礴力量。

0: 连日来，我驻多国和国际组织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在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的招待会上，来宾们盛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高度评价中国坚定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中国驻古巴大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与会古巴嘉宾高度评价古中关系。
2: 我谨代表古巴人民和政府送上诚挚祝贺，古中友好关系堪称典范。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古中不断巩固双边合作，中国是维护国际秩序的关键力量。
1: 在中国驻马尔代夫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送上诚挚祝福，对中国发展成就及中国为世界所做贡献表示赞赏。
3: 我谨代表马尔代夫政府和人民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阁下、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最热烈的问候和最诚挚的祝愿。中国在经济发展、科学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人类进步事业中取得辉煌成就，祝愿中国继续繁荣发展，愿马中有一只桥始终坚固。
1: 在中国驻希腊使馆举行的庆祝活动中，与会嘉宾高度评价希中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合作。
2: 我们在此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以及希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两国相互尊重，建立了坚实互惠的关系。我们期待进一步发掘两国合作潜力，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在中国驻阿联酋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来宾们共祝中国取得更大发展，共叙中阿友好情谊。在中国驻肯尼亚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期待深化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此外，中国驻澳大利亚、汤加、印度、伊朗、墨西哥、厄瓜多尔、布隆迪、乌干达、瑞士等国使馆也举行招待会等庆祝活动。各国友好人士欢聚一堂，向中国政府和人民送上诚挚的节日祝福。来宾们表示，中国不断推进自身发展，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各国愿与中方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沙特方面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为回应沙特袭击，该武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位于利雅得南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3号发生火灾，沙特政府和沙特阿美公司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即将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已经启程前往中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顾问巴拉利3号表示，伊朗武器生产供应链保持完好。同一天，伊朗首都德黑兰启用一家新的军事训练中心。据负责训练的人员介绍，该中心旨在让伊朗公民为对抗美国和以色列地面袭击做好准备。俄罗斯国防部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首都基辅市一座公路桥被击中。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军对俄境内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等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乌方还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力度。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2号在7国集团领导人视频会议上表示，已释放的战略石油储备占承诺释放总量的80%以上。在当前情况下，上述举措在填补供应缺口、稳定市场信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日，西班牙东南和东北部遭遇暴雨天气，在多地引发洪水。截至今天，恶劣天气和洪灾导致至少3人死亡。在卡斯蒂利亚拉曼查自治区的马德里格拉斯，当地政府通报称灾情严重，多地建筑被淹受损，道路交通受阻，部分居民紧急转移。
0: 金秋10月，祖国大地一座座美丽乡村风光秀美，山水人居相映成画。
4: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田园村落，感受乡村镇。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农历8月24。首先，请静轩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可看、可玩、可品尝，闽式非遗在这个国庆假期里多姿幻彩、活色生香。第20届亚运会今天闭幕，福建运动员取得亚运会境外参赛历史最好成绩。福建省委省政府向中国体育代表团发出贺电。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圆满完成亚运会核心技术保障任务，获得合作方的广泛赞誉和高度认可。精彩在身后，平安在眼前。节日我在岗，今天走进闽超赛场的安保人员。从一块小石头阅读地球亿万年，文化中国行校馆弦歌专栏今天走进福州大学地矿博物馆。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0: 今年国庆假期，福建各地将非遗与节庆深度融合，一场场可看、可玩、可带走的非遗活动，让传统文化在假日里活了起来，也圈住了八方游客的心。
1: 在福州，罗州古镇以“福满英雄城，墨香南台岛”为主题，举办非遗集市，漆艺、唐画、宋锦等项目集中亮相，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现场演示技艺。现场还设置了苍山区非遗进校园学生作品义卖专区，竹编小灯笼、竹编风铃等童趣手作整齐陈列，
2: 展示了我们的学习成果，让更多人认识竹编非遗，感受传统手艺的魅力。
1: 从福州古街到闽北古城，非遗在八闽大地传承不息。在建瓯，建州古城景区以乐享建州盛世同游为主题，将宋韵门脉与非遗底蕴深度融合。尚书井广场上，国家级非遗项目建瓯挑帆精彩上演，景区还专门打造宋韵非遗研学体验工坊，邀请本土非遗传承人驻场授课，游客可现场体验建盏拉胚、拓印、点茶等项目。
3: 有去看一下那个挑帆，觉得挺不错的，就是进行一项非常好的那种文化宣传嘛，我觉得可以提高我们建瓯人对自己本土文化认同感，以及那种心里那种自豪感。
1: 泉州有东西，好康来洛江，文旅消费季，市一桥畔烟火洛江，古街沉浸嘉年华人气高涨。现场点水南岳乐队演绎梅花操、直入花园、西出阳关等经典曲目，将古今韵律交融碰撞。国风剧目仙韵、仙山点魁接连上演，演员们身着古装登场，一招一式韵味十足，将清代名臣李光地三上仙山奇梦问前程的生动故事展现给观众。
4: 之前很早就有听说过这个洛阳桥，但是今天真的来到现场的时候，被这样的古风所感染，这里的氛围感直接拉满。
1: 南平市顺昌县仁寿镇的掼蛋宴吸引了各地游客共150桌，现场还同步举办文艺汇演以及地方特色美食展示。
5: 今天我们早上从4点多就起来，准备为迎接今天的这些客人嘛，大家都是非常的热情。今天售卖了有将近300份的点食，包括炸的、以煮的。
6: 我们啊，紧扣仁寿掼蛋之乡惠宜小镇的发展定位啊，将特色美食、民俗文艺与乡间文化深度融合。
1: 在龙岩的武平兴贤坊传统文化街区，魅力武平街艺兴贤街头艺术展演热闹开演，传统武术刚柔并济，火狐表演光影流转。龙岩中心城区龙金湖梦回龙岩州金湖穿越游文旅活动以爱我中华锣鼓开场，金龙翻腾、采茶灯偏闲、剪纸、鱼灯、竹马灯尽显本土非遗，夜间还有电子孔明灯祈福。今年国庆假期，福建非遗以多元姿态融入假日文旅，他们不再是橱窗里的展品，而是可体验、可带走、可记住的生活场景。非遗活了，假日文旅也更有滋味了。
0: 第5届考亭论坛即将在南平举办，国庆假期，建阳考亭书院紧扣诸子文化这一主题，推出多项非遗体验活动，为游客呈现一场沉浸式宋韵文化之旅。 靠亭书院紧扣朱子文化这一主题，将非遗记忆与沉浸式体验有机融合，推动传统文化由单一的静态展示向可参与可互动的活态传承转变，让游客在亲身体验中感受非遗记忆的魅力。
7: 我们还策划了与朱子 AI 对话线上活动，让游客品读朱子家训，让游客在游玩过程当中呢，能够读懂朱子文化，实现传统文化的活态传承。
0: 800多年前，一代大儒朱熹定居考亭，开坛讲学，传道授业，四方学子不远千里赴集来，由此形成了学术史上影响深远的考亭学派，奠定了考亭作为理学重要发源地的历史地位。800多年后的今天，一场以考亭为名的学术论坛持续推动朱子学走出学院走向世界，让古老文脉在当代焕发新的生机。国庆假期，考亭旅游度假区接待游客数万人次，全国各地来的游客在游园体验与学术氛围中感受朱子文化的独特魅力。第20届亚运会今天闭幕，在本届亚运会上，福建运动员取得亚运会境外参赛历史最好成绩，生动诠释了8名体育健儿敢为人先、爱拼会赢的时代风采。福建省委省政府今天向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发出贺电。
1: 贺电，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第20届亚运会上，我国体育健儿胸怀祖国，团结协作，顽强拼搏，勇夺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金牌数和奖牌数位居奖牌榜首。其中，福建运动员20人次夺得17枚金牌，10人次夺得9枚银牌，5人次夺得4枚铜牌，取得亚运会境外参赛历史最好成绩，生动诠释了8名体育健儿敢为人先、爱拼会赢的时代风采。全省人民倍感振奋，在此谨向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致以热烈祝贺，向国家体育总局长期以来关心支持福建体育事业发展表示诚挚感谢，向我省全体参赛运动员、教练员致以亲切慰问。本届亚运会上，福建体育健儿奋勇争先，超越自我，为全省人民凝心聚力、干事创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福建篇章注入了强大精神力量。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持续探索具有福建特色的体育强省建设之路，进一步推动福建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中共福建省委、福建省人民政府，2026年10月4日。在本届亚运会上，福建元素闪耀名古屋，其中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的77人技术团队全程奋战在赛事一线，交出了一份高质量海外赛会技术保障答卷，收获各合作方的广泛赞誉与高度认可。随着亚运圣火的徐徐熄灭，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技术保障团队在名古屋亚运会上的全部转播保障工作圆满收官。本届亚运会，集团协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统筹负责 CDP 信号汇聚分发调度系统核心技术保障、 IBC 国际广播中心技术运维、转播商服务等组转播机构核心技术保障工作，全程服务亚洲各国持权转播商，确保上百路赛事信号稳定汇聚。
8: 我们非常感谢，非常信任，福建广电的本次亚运会的支持。可以讲，福建广电是代表了我们国内的比较优秀的体育转播的团队，也为我们今后更多的走向海外，我们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1: 转播团队还连续作战10个比赛日，完成152场亚运会羽毛球赛事公用信号制作，从小组赛到各单项决赛，持续传送超213小时，满足国际大赛统一标准的高品质中立公用信号。这次名古屋亚运会转播保障任务的圆满落地，是福建广电技术出海、深耕国际赛事服务的一次重要实践。团队凭借扎实过硬的技术实力、严谨高效的工作作风，在亚洲最高赛事舞台上充分展现新时代福建媒体人的专业素养与责任担当。
9: 这次名古屋亚运会保障任务的圆满收官， 对我们集团技术团队而言是一次非常宝贵难得的海外实战经验。我们将全面梳理深度总结本次跨国赛事保障经验，以全省媒体一朵云的建设为契机，加快推进广电加体育的融合发展，持续擦亮大型赛事转播服务的金字招牌，力争在更高层级的国际赛事舞台彰显福建广电人的爱拼会赢的实干担当。
1: 借助亚运会举办的契机，众多福建企业通过赞助、提供服务等方式亮相国际舞台，提升品牌知名度，加速出海步伐。
0: 作为亚运会官方合作伙伴，三六一度为火炬手、护跑手、志愿者、技术官员等提供官方服饰，并为柬埔寨、蒙古国、塔吉克斯坦等多个代表团打造全套装备。企业将最新科研成果应用于产品，主打超轻量化、速干、透气、环保。三六一度已连续赞助五届亚运会，借助赛事拓展海外业务。去年和今年，东京名古屋店先后开业，目前业务网络覆盖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
10: 上半年的我们的半年报，我们同比海外业务增长了80%，跨境电商的增长超过140%。
0: 借亚运加速出海的还有安踏、九牧王、盼盼等福建知名企业，他们以服务大型国际赛事的经验和品牌实力，为这场体育盛会贡献品牌力量。
11: 就是大型赛事它本身影响力也是比较大的，就是在全球范围内也能提升自己品牌一些形象跟影响力，再慢慢去沉淀一些我们用户的品牌心智，从而去形成自己的一些品牌效应。
12: 全省两新组织文明单位创建现场交流活动近日在宁德举行，活动立足两新组织发展实际，总结交流全省两新组织文明单位创建工作鲜活经验，推进两新组织文明单位创建提升水平，创出特色，为新时代福建精神文明建设注入两新力量。活动邀请福建师范大学魏国江教授做专题授课，福州市委文明办、宁德市委宣传部文明办、晋江市委文明办和漳州同益腾药业有限公司等7家单位代表做交流发言。现场发布全省两新组织文明单位创建优秀案例。
13: 下一步，省委文明办将推动各地各单位突出问题导向、靠前服务，把两新组织文明单位创建工作与属地经济建设、业务发展等中心工作紧密融合，不断增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时效性与感染力。
1: 在福州大学有一所特殊的博物馆，在这里有着数以千计的石头，它们虽然不会说话，却记录了地球亿万年的故事。文化中国行校馆弦歌专栏今天走进福州大学地矿博物馆，来看看从一块石头出发，地矿人如何用自己的方式阅读地球，用青春和热爱为祖国山河写下深情注脚。
14: 石头，地球的日记本。1亿年前，岩浆在地下冷却，写下一行；而5000万年前，板块碰撞，又添一页。而人类读懂它，需要
15: 锤子、罗盘、放大镜，这是地质人的标配。在福州大学岐山校区紫金楼，有一座经福建省文物局认证的首座高校专业博物馆——福州大学地矿博物馆。1200平方米展厅内，1500余件标本从世界各地汇聚于此，每一块都记录着一段地球往事。
16: 氧化铝它本身是没有。
15: 林老师

0: 正在给刚从野外实习回来的同学答疑解惑，传授经验。
1: 而这块石头早在人类出现之前，它可能是这样的。
2: 这块就是当时建这个紫金楼的时候，它地基打出来的这个岩石，流纹斑岩的。首先，流纹斑岩是处于一个火山岩。我们一直说，福州大学是建立在一亿年前的火山口之上的大学。
0: 林老师说，读石头读的是时间，而地矿人的阅读能力靠的就是一代代人手把手传递。
2: 讲一句话叫做"岁月诗语，唯石能言"。最像书卷，它可能没有文字，没有页码啊，甚至线索也是错乱的。你要读懂《石头》这本书，你首先啊要成为石头的朋友。
0: 想要读懂石头，靠的是最朴素的脚步。福建巴山一水一分田，早年福建地矿人靠双腿走遍群山，没有 GPS 无人机，定位靠地形图对照，记录靠手绘剖面。一天跋涉几十公里，背回满包矿样，肩膀磨出血印是常事儿。
2: 这个是紫金山的一个标本，虽然它叫紫金山，但在80年代的时候是认为它是平矿的。但是我们陈景和他毅然决然地回到他的家乡龙岩紫金山，开展这种找矿工作，睡稻草啊，住破庙啊，白天6点钟背着馒头上山啊，晚上背着这个30多公斤的矿样下山，几十年如一日。
0: 从平矿到金帽子。靠的是一股韧劲儿，福州大学艰苦奋斗、严谨求实、勇于拼搏的三种精神，在地矿学院有着最具象的体现。
3: 做地矿人就是要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专业的学习是不能只求于纸上的理论，更要注重于野外的实践与脚踏实地。
0: 在地矿学院之外，这份精神内核贯穿整个校园。图书馆的红色书房把三种精神内涵融入空间设计，独家系教育馆用书信、手稿、照片还原先贤治学场景，嘉西讲坛坚持20余年办了700多场讲座，这些场馆和品牌都在做同一件事儿，把抽象的精神变成可感可知的育人资源。
1: 我卢嘉熙愿以毕生所学全身才干投入于福大建设，此心不渝，至死无悔。他这句话真的是深深地触动了我。然后在向其他人讲解的过程中，其实不仅是在向他们讲述，也是我自己心里的一个内化的过程。那久而久之，卢嘉熙先生的事迹精神也会成为我学习和生活中一把标尺。
4: 今天我们讲的严谨求实，在做实验的时候对数据多核对一遍，读文献的时候多问一句为什么，这就是福大人的治学精神，把个人成长与国家的需求相结合，在实践探索中既脚踏实地又勇于创新突破，做到学好本领和报效祖国双向奔赴。
0: 石头不会说话，亿万年的挤压碰撞与沉淀全藏在一道道纹路里，翻山越岭，敲岩取样，反复核对，功夫都下在旁人看不见的地方。岁月诗语，唯石能言。沉默的石头里藏着最生动的答案。
5: 来关注闽超，昨晚闽超第17轮第二场比赛打响，龙岩队主场战胜福州队。
6: 面对排名甲级组前列的福州队，本场比赛龙岩队排出5-4-1阵型出战，防守端保持紧凑的站位层次。第7分钟，福州队10号球员吴晨率先破门，上半场龙岩队0-1半场落后。下半场龙岩队加快进攻节奏，持续冲击对方防线。第79分钟，龙岩队获得前场任意球机会，将比分扳平。第86分钟，福州队7号球员林玉成射门得手，龙岩队再度落后。仅仅2分钟后，龙岩队40号球员杨宁豪射门命中，再度将比分扳平。90分钟战罢，双方战成2-2。点球大战中，龙岩队主罚球员顶住压力悉数命中，最终比分定格在4-2。
5: 那么此时此刻呢，闽超第17轮第三场比赛已经打响，平潭队主场迎战宁德队，目前宁德队排名乙级组第二，少赛一轮的情况下紧追榜首，客场战斗力不俗，而平潭队今天回到主场，球员的冲劲加上球迷的支持，他们会有哪些精彩的表现值得期待。 闽超赛场上，球员奋力拼搏，球迷呐喊助威，有一群人却始终背对着赛场，面向看台。每一次欢呼响起，他们关注的是人群中的安全。节日我在岗，让我们走进这群安保人员，看他们如何守护赛场内外的平安。
7: 能不能够带领厦门队更进一步？
8: 进球了，看台上欢声雷动，场边的安保人员却没有回头，他们始终背对球场，面向看台。
9: 球迷这个方月虎啊，还有那个虎大他们坐在那个道德，还有就是协公安机关保护现场的安全秩序。
10: 现场有500个左右安保，我们3点半开始进来，然后开始清场，然后检查内场有没有什么违禁品之类的东西，因为要排查一些不那个存在的安全隐患，会更忙，就怕现场会出现一些突然的情况。
8: 我问他们看不到比赛会不会遗憾，有人坦言听见欢呼也会心动，有人说职责在身必须守好岗位，答案不同，坚守相同。
11: 有点遗憾，就是当球迷因为比赛的情况而感到激动时，我也会感到激动。
10: 遗憾是有点，保卫这个场馆的安全是我们的职责。
5: 这个假期，新能源车自驾出行热度攀升。国家电网智慧车联网平台预测，福建等7省高速公路充电量将创历史新高。那么，福建高速沿线充电保障能否跟上呢？一起跟随记者的镜头去看一看。
6: 记者驾驶电车来到了位于 G15 沈海高速福全段的大网服务区，服务区内现有18个充电车位，是福州周边重点监测的站点。
12: 不到这就充上了，
13: 挺方便的，挺好的，大部分没问题，大部分不用排，一般地方都有。
6: 沿着沈海高速一路往厦门方向开，下一站记者来到了位于莆田涵江的赤岗服务区。据介绍，赤岗服务区设置了乘用车充电车位56个，重卡充电车位4个。国庆前夕，福建已累计建成重卡充换电站51座，全省首条高速公路零碳运输通道示范线建成投运。
7: 假期我们也实行24小时的值班值守，那设备一旦出现了故障，我们的运维人员会第一时间进行现场的处置。那我们也准备了一些移动充电宝，投放在一些繁忙的服务区，随时能够应急增援。
6: 据介绍，福建还在高速出入口及周边投运了38处充电站，覆盖福州、龙岩、宁德、南平、莆田、泉州、三明、漳州等多地。除了现场调度外，福建省高速公路联网运营管理中心的1212大厅还承担着全省高速路网运行监测、出行服务、指挥调度等职能。3万多路监控视频在此实时调度。
14: 视频监控的这个图像会进行一些调度，我们会看一下它的拥堵的滑行长度是多少，然后看一下它目前是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故啊，再根据它的情况去咨询一下交警是否有需要进行一个临时交通管制。
6: 目前全省高速公路充电车位超3400个，高速服务区充电设施实现全覆盖，服务区内充电车位占比超过21%，位居全国前列。今年以来，全省高速公路总充电量已超过9500万度，比去年同期增长近60%。
5: 咱们再来关心天气。国庆假期进入第4天，随着一股冷空气抵达，从今晚开始，福建迎来一场降雨过程，气温也明显下降，全省大部地区低温将跌破20摄氏度。假期期间，请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及时添衣保暖。
15: 八米书房，一卷月。

0: 山水人文新城顺昌欢迎您。
1: 推进四扩联动，建设美丽福建。
0: 山海画廊。

0: 行古韵张谱欢迎您。创新发展浚江经验，奋力建设海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1: 国庆长假记得把运动纳入日程，成年人建议每周进行3到5次中等强度及以上运动，每次30分钟以上，可选快走、慢跑、跳绳、游泳等方式。
2: 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收看，再见。

0: 中国广电5G 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下面来看一周要闻回顾。
0: 本周晋江举行向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缅怀英雄烈士功绩，弘扬英雄烈士精神。
2: 晋江市四套班子领导王明元、王小阳、陈长义、黄天凯等，以及干部群众代表、烈属代表、退役军人代表等参加活动。在晋江市革命烈士陵园，革命烈士纪念碑巍然矗立，庄严肃穆。上午9时，伴随着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仪式正式开始。全体人员肃立并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向英勇牺牲的烈士们默哀。默哀毕，少先队员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表达继承革命先辈光荣传统的决心。紧接着，在献花曲乐声中，市领导上前整理花篮绶带，全体人员依次献上鲜花，并瞻仰革命烈士纪念碑，缅怀先烈功勋，表达对烈士的崇敬与哀思。
1: 本周晋江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3: 王明元、王小阳、陈长义、黄天凯等晋江市四套班子领导、副处级及以上干部、市直各部门和各镇街经济开发区主要领导以及社会各界代表等参加升国旗仪式，迎着清晨的阳光，在晋江市体育中心，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体人员整齐肃立，行注目礼，高唱国歌，表达着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和深深祝福。
4: 我每年都来参加升国旗仪式，我以后要好好学习，长大后要为祖国报效。
5: 祝伟大祖国国泰民安，岁岁荣光。我以后会强健身体，学好本领，为祖国添砖加瓦。
6: 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3: 国旗猎猎催人进，壮志凌云起心城。每一次仰望国旗的时刻，都是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激励大家把对伟大祖国的满腔热爱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以爱拼敢赢的奋斗姿态，全力续写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崭新篇章。
7: 这是我们第3年，带领我们学校的大学生退役士兵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升国旗仪式当中来。那么在执行升旗仪式的这个任务的过程中，我们的大学生退役士兵发扬了我军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这个传统，那么把升旗仪式给执行好。那么我们希望未来有更多的机会，我们的大学生能够参与到这样的爱国实践当中去，在实践中践行我们的爱国之心。

0: 本周，晋江市委书记王明源主持召开十四届晋江市委常委会第213次扩大会议。
1: 会议传达中国共产党泉州。

0: 推动事业发展，紧扣泉州市党代会确定的战略思路、目标任务，特别是五个方面走前列奋斗目标，主动思考世界的近将前瞻性、牵引性的思路、项目和抓手，切实转化为建设世界的泉州的硬核支撑。要以更强信心凝聚发展合力，发动更多企业家、干部群众以及海内外全体晋江人一起努力，再创晋江经验新辉煌。会议强调，要奋勇争先，当好高质量发展领军者、先行者，要以产创融合筑牢高能级参与全球分工优势，担纲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主力领军，要以区港联动拓展高水平对外开放融通，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上勇争先、做表率，要以内涵发展厚植高获得感宜居宜业，全面打响海丝名城、活力晋江城市品牌。会议强调，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全力打好首批五项重点任务攻坚战，统筹抓好消防、道路交通、房屋、渔船、防汛防台风、食品药品、社会治安等重点领域安全防范，推进安全发展治理理念、治理能力、治理体系全方位迭代升级，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晋江。要提振精气神，紧盯经济运行重要会议活动、重点项目、文明城市常态化创建、村社区换届选举等重点工作，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为全省泉州大局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周，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通报推进会，认真学习贯彻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对下一阶段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和国庆假期安全进行再部署、再强调、再加压、再落实。晋江市领导王晓阳、陈长义、黄天凯等参加会议。
2: 会议指出，经过两个多月集中攻坚，全市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但距离上级目标要求仍有差距。各镇域、各相关部门、城建制工作组要紧盯问题、正视差距，继续保持攻坚态势，以如履薄冰、慎终如始的责任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举措，坚决打赢安全生产翻身仗。会议强调，要铁腕高压、集中攻坚，围绕严执法、除隐患、防反弹，在全市域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集中行动月，攻坚重点要再聚焦，推动五项重点攻坚任务清零、反弹回潮问题清零。陈代镇和池店镇厂区内外影响消防安全通道的地面违章搭盖全部拆除，江头至岸都产业社区建设、江头试点片区全面调查摸底等重点任务如期完成，常态抓好用电安全整治、陈代交通综合整治、陈代城市管理提升三个专项，推动各项整治任务取得实效，执法力度要再增强，紧盯重大安全隐患和违法违规线索，做到及时上报、依法快处、跟进复核、集中曝光，以高频次硬碰硬的执法查处形成严打严管强大震慑，联合督导要更严格，既督工作成效，也查作风纪律，及时纠偏正向，倒逼集中行动月各项工作落地落实。会议要求，要全面统筹抓好国庆假期各项安全工作，全域严防死守，全面压实责任，强化信访维稳、消防、道路交通、文体旅、渔船等重点领域安全防范，确保社会安定稳定。要强化值班值守，严守廉洁纪律，落实好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清清爽爽过节，平平安安过节。

0: 这个国庆假期，晋江推出了超级晋江全程乐购促消费系列活动，共有五大板块，超30场活动全程联动，一站式满足大家的吃喝玩乐购假期消费需求。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超级晋江全程乐购2026促消费系列。

0: 列活动贯穿中秋、国庆两个假期，将持续至10月31号。活动聚焦大宗消费、餐饮美食、国潮购物、宠物经济、品牌出圈五大方向，构建多层次的节庆消费矩阵，助推消费市场扩容提质。
1: 我们是采取政府搭台、企业倡议、群众受益的方式，策划这个五大板块的促消费的活动。那主要包括潮购双节、超级出圈、宠物经济、换新好物、寻味晋江等方面。
0: 在潮购双节板块，晋江全市各大商圈街区联动，围绕超级晋江主题推出多样化年轻态促消费活动，欢乐蓬蓬局、面包超人福建首展、一错好戏轮番登场，带大家潮玩晋江。与此同时，满城国潮品牌同步让利，开展折扣、满减、满赠等多元促销，982街区全品类促销让利。
1: 在超级出圈板块呢，除了我们在国庆期间呢会启幕超级晋江洛阳桥这个乐购集合店以外呢，我们还将会组织前往重庆举办超级晋江乐购山城主题促消费活动，以及在敦煌举办超级晋江闪耀敦煌时尚发布秀。
0: 聚焦新兴消费赛道，晋江宠物经济板块全新登场。国庆假期，顶好六坡道宠物友好公园正式启用，同步举办首届坡道宠物马拉松等活动，依托国庆黄金周消费热潮，激活宠物经济消费动能，打造城市宠物友好新名片。
1: 在换新好物板块呢，我们今年呢首次结合车展举办了泉州市的这个房交会。那同时呢，今年呢我们各大家电家居的卖场也会继续开展家电家居的以旧换新活动，最高补贴超40%，那为市民朋友们提供好房好车好生活一站式消费的平台。
0: 人间烟火尽在寻味晋江，这个国庆假期，晋江各式美食市集也将热闹开市，让市民游客尽享舌尖上的晋江滋味。
1: 今年呢，我们会举办各种各样的美食市集，同时呢，我们还会发放咖啡消费券、福建有口福餐饮消费券等一系列的这个促消费的这个举措。假期会结束，乐购不打烊。
2: 国庆期间，为确保群众和游客放心消费，青阳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酒店、旅馆、特色小吃街和人员密集场所特种设备开展节前专项检查。
3: 青阳街道全安中路连宇段这一带分布有多家地方特色小吃店，执法人员紧盯舌尖上的安全，对场所环境卫生干不干净、进货查验记录、从业人员健康证齐不齐开展检查，食品辨明亭检测人员现场抽样检测食材菌落总数、大肠杆菌、重金属、农药残留是否超标。
4: 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是否配备口袋、帽子以及一些设施，比如说灭蚊灯、三防之类的要求。然后关于他们有存在的一些临时刚入职员工未配备一些健康证的情况，我们是要求他进行一个整改，在国庆期间要去完成一个整改。
3: 当天抽检的18批农产品经检测均为合格。针对旅馆、酒店行业，执法人员将检查重点放在明码标价、价格欺诈、虚假宣传上，督促经营者必须诚信经营，不能让游客住进来不踏实，结账时不明白。
4: 我们是有一个价格承诺书要求他们进行签署，然后并督促他们在国庆节假日期间不能超过这个前3个月基准价的2倍，同时他需要在网上及线下对他的一些客房服务进行一个明码标价。再者，我们也对他的房间进行了一个检查，主要检查他的一个化妆品，比如沐浴露以及这个洗手液，他的一个使用日期，他的一个产品合格情况。
5: 日前，金江市小初高接贯式职业生涯教育课程体系发布，即金江市第二实验小学财商素养启蒙中心挂牌仪式举行。这标志着金江在推进中小学职业生涯教育系统化。

0: 特色化发展方面迈出重要一步。
1: 活动上，泉州职业技术大学团队代表介绍了项目课程，并向教师进修学校移交课程资源包。现场还对22名晋江市首届中小学生职业生涯教育指导专家颁发聘书。该课程体系旨在打通小初高育人壁垒，让学生在真实社会场景中开阔视野、涵养志趣、树立志向。随后，与会领导嘉宾共同为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财商素养启蒙中心揭牌，并前往中心参观。
2: 我们知道我们晋江的产业是特别的多，然后孩子们从小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商业气息很浓的城市，并且呢，我们小聪校区背后就是金融广场，前面就是力朗集团，所以我们这个校区呢，它拥有比较独特和优质的资源，就是做财商素养课程，这也是我们课程标准提出来的一个理念，就是要加强孩子们的金融素养。
1: 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财商素养启蒙中心的课程丰富，设有财富鹅农场、一双鞋子的价值环游、晋江智慧馆、服装创客等多个体验项目，为学生提供沉浸式财商学习场景，并配套2本手册、项目化学习手册和理财课程手册，通过系统化课程帮助孩子学习财富运用与人生规划，为学生将来融入大社会打牢基础。中心面向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各校区开放，同时聘请校内校外师资联合授课，打造校内外协同育人的财商教育平台。
2: 其实财商素养呢，不只是关于金钱的问题，而是孩子人生规划的一个大问题。期待通过我们的理念，就是小善育大德，平凡育非凡，让孩子们看到在平凡的工作中也会有非凡的人生，劳动可以创造价值，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然后培养他们成为有爱有志有能有为的和善少年。
1: 当天，第二实验小学磁灶美里中心小学、泉州五中桥南校区、紫峰中学还分别做职业生涯教育先行实践案例分享，交流各校在生涯教育方面的探索与经验。作为晋江市工业产业园区标准化建设重点项目，东石镇散业科技园建设迎来新进展，国威科技、德煌科技两个智能化生产项目已动工建设，目前均处于装机阶段，预计明年陆续交付使用。
3: 位于东石镇潘泾村的国威科技智能化生产项目现场，装机施工正在有序推进。该项目规划建设8栋厂房及科研中心、人才公寓等配套设施，打造新材料生产标准化微工业园，预计明年下半年交付使用。
4: 我们长江高科产业园，我们预计建的整个项目的是93000多左右平方，占地面积总共占地是52亩，总共是规划要建设8栋厂房，5层到8层之间。现在第一期项目是最近2栋厂房，大概是占地面积是4000多平方，1号、2号厂房都是8层的，建筑面积大概是3万多平方，目前在一期建设在专机阶段。
3: 与此同时，德煌新材料智能生产项目也已动工，正在进行装机施工。该项目将打造新材料智能制造微工业园，年产新材料元件300万件。
5: 晋江德煌科技标准化厂房项目拟建设标准厂房，总建筑面积116800平方米，其中8栋4层厂房、2栋9层厂房、1栋10层厂房。目前正在建设一期项目，一期厂房建筑占地面积83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35000平方米。共计6栋4层标准化厂房，一期工程建筑厂房预计在明年的国庆左右可以完工。
3: 据了解，东石镇散业科技园总用地面积111亩，由国威科技、德煌科技两家企业分别负责对应地块建设，重点引进散业及户外装备上下游产业链成长型企业。项目建成投用后，预计可入驻企业11家，每年贡献产值约3.5亿元。税收约1110万元，带动相关产业投资10亿元，新增就业3000人，进一步补齐东石散业配套短板，提升产业。

0: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1: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2: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0: 哎呦！
1: 哎呀！
2: 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3: 好难受啊！
4: 哎呀，好难受呀！
5: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6: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

0: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1: 明亮远近，合理用眼。你在看啥呢？
2: 嘿嘿，我在看小说。
1: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2: 这样子可以了吧？
1: 外面太亮了，快回来。Tony老师，你的姿势不对哦。看来我只能出手了，一拳，一尺，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更舒适。
3: 一拳，一尺，一寸，我学会啦。
1: 我们的目标尺没有近视。
4: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5: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4: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晋江财经报道，今天关注携财新技术新产品深度联动，驱动行业创新突围。世贸促会组织企业赴重庆参展，助力晋江制造链接西部大市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晋江财经报道，我是吴景。近年来，国内携财产业规模稳步扩张，但行业也面临同质化竞争加剧、新材料产业化落地、科研与市场需求脱节等现实问题。为打通技术研发与产业应用之间的壁垒，中国合成橡胶工业协会热塑性弹性体分会持续在晋江举办携财新技术新产品研讨会。9月16号至18号，第八届携财新技术新产品研讨会如期召开，来自全国携财产业链的生产企业、配套服务商、科研专家齐聚晋江，围绕制鞋前沿技术、新材料商业化应用开展交流探讨，助推携财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本次研讨会汇聚国内多家科研院所技术力量，13位专家带来系列技术报告，其中展示新型材料、前沿工艺与创新产品的最新研发进展。超临界流体发泡技术是当前携材行业关注度极高的技术赛道，也是本次研讨会上的核心议题。华东理工大学赵林教授深耕该领域20余年，此次他跳出单一成果展示，从基础理论层面剖析技术底层逻辑。据了解，依托晋江完善的产业生态，赵林团队已经与本地多家企业开展合作。合作过程中，他也发现，目前虽然不少携材企业已布局超临界发泡产品，但仍依赖经验摸索，对基础原理、技术迭代路径认知不足，产业化过程中容易走弯路。
2: 我是因为毕竟是做这个研究做了20多年嘛，我就想着把我们对这个整个过程的一些最基本的一些理念啊、数据啊，然后还有这种方法啊、途径啊，然后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能够就是说让大家就是说在这个方面找到正确的方向或者是有效的手段嘛，也会把一些我们实验室最新做的一些工作这个也介绍给大家，然后希望能在产业化上能够得到应用。
1: 北京大学杨怀教授首次参会，带来液晶积温调控光膜的相关研究。据介绍，该调控光膜材料此前主要应用于建筑、汽车领域，团队正在尝试把它拓展到运动装备赛道。
3: 比如说用在遮阳帽上，是吧？这个遮阳帽呢，低温是透明的，29度以上呢，它就雾化了，就把强烈的阳光给遮掉了。那么我们无论透明状态还是这个遮光状态，紫外光屏蔽率都是100%的。除了我们现在做这个遮阳帽以外，我们是想能不能用在携材上。那么这次也希望跟这些企业啊、这个领域专家呀，然后交流，希望把我们的材料用在携上。
1: 除主旨报告之外，会场同步设置特色展区，数十家企业集中展出已经走向产业化的新技术、新产品。惠州李长荣化学工业股份是国内橡胶行业龙头企业，这次就带来了公司新开发的整鞋回收环保产品，紧扣行业轻量化、可循环的发展趋势。
4: 晋江其实是我们一个最早销售的地点。那我们从台湾在1996年就开始生产这一个SBS 供应给晋江的这个鞋材，去做这个生产这个鞋子。那我们跟晋江也是非常的熟。那当然每次在晋江办这个鞋材会议的时候，我们都尽可能的来参加，那把我们的产品介绍给当地的鞋业的厂商。
1: 行业专家、领军者齐聚晋江，让本土携材企业直接受益。茂泰携材已连续多年

0: 年参与研讨会，依托会议平台对接高校科研资源，围绕材料选型、结构设计、生产设备更新开展联合技术攻关。
1: 其实我们跟其中这些老师，其实多个老师都有合作，就是来了之后，他对晋江产业了解了，也知道我们一些需求，我们一些痛点，那就才有进一步的一些互动，我们一起来探讨怎么去解决问题。所以在一些结构的设计、材料的选用以及我们一些设备的更新，其实都有在合作了。
0: 基于这些合作，茂泰鞋材也成功研发透气防水鞋底，并在研讨会现场进行展示。据介绍，如今公司也延伸到成品鞋的研发，打造自有品牌呼吸360度，把材料技术转化为面向消费者的成品鞋，完成从鞋材配套向终端产品的业务拓展。
1: 茂泰一直在做创新，所以那我们的创新产品能够变成最终产品，让消费者能直接体验，这也是我们做技术的一个心愿，让我们更好的产品能够面向市场。我们产业通过这样的平台，能够更多的更优秀的老师能够对接上，其实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双向奔赴。
0: 作为国内制鞋产业核心集聚地，晋江聚集了完整的鞋材上下游配套体系，也成为行业技术交流与成果对接的重要阵地。鞋材新技术新产品研讨会经过多届沉淀，已经从单纯的技术分享会升级为集前沿技术传播、产学研项目对接、产业链供需匹配为一体的行业服务平台，持续为国内鞋材行业技术迭代赋能。
2: 经济压力越大，内卷越重的时候，越要强化创新。我们要从泥潭里面走出来，用的就是创新。这个鞋底的技术代表着企业的技术水平，在这种白质化竞争的这个大环境背景下，唯有通过创新能够走得更远、更稳。
0: 为深入落实竞品出海工作部署，深化晋江与重庆两地智能装备、气模配产业的联动协作，日前世贸促会国际商会联合市智能装备协会，组织全市20家智能装备及气模配重点企业组成经贸交流团赴重庆，参加2026重庆跨境电商交易会，开展工采对接、标杆企业走访系列经贸交流活动。
3: 展会现场，晋江参展企业集中展示智能装备、汽车零部件等核心产品与技术实力，主动对接上下游客商，推介晋江制造优势，寻找供应链合作契机。
4: 我们当时有带了30多款样品过去，然后我们现场也有在做一些销售，而且销售的也还可以。
3: 当天还举行山海协作竞品出海2026晋江重庆气模配智能装备工采对接会，晋江企业代表与重庆当地整车零部件装备制造企业面对面洽谈，打通两地产业供需信息壁垒，挖掘双向合作契机。在对接会后，经贸交流团还前往永川高新区凤凰湖产业园，实地走访长城汽车、重庆看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两大行业龙头企业，学习当地智能装备企业先进生产经验。
5: 参观了几家大型的车企，提升了我们对这个制造的认知，也是很感谢我们贸促会的，也希望以后能够经常跟着贸促会到各个展会、各个交流去沟通、去学习。
6: 在这一次活动过程当中，其实还是让我们了解到了我们在整个新能源产业当中，能够与之相配套的一些产业的这一个渠道资源。回来以后，我们把这些资源做一些整合跟这一个了解，未来将有助于我们新能源产业在下一轮的出海活动当中能够得到更多的支撑，和这一个合作的这一个机会。
3: 接下来，市贸促会还将持续跟进对接线索，当好企业的桥梁，帮助更多晋江制造开拓市场，助力竞品出海。
0: 近日，晋江市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联合发改、市场监管、住建等部门，推动帮代办服务机制落地。这套帮代办机制的核心是晋江市政务服务中心、企业服务中心、帮代办中心与园区帮代办团队的两级联动， 晋江市政务服务中心、企业服务中心业务涵盖企业开办、项目审批、惠企政策咨询、竞品出海服务、金融服务对接等企业服务事项，以及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民生事务。
7: 我们是有做了这个企业服务中心嘛，同时也是我们的帮代办中心，那由我们的这个帮代办专员来辅导群众、辅导企业。
0: 线下企业可到企业服务中心窗口咨询办事，有委托代办意向的可直接签订代办委托协议，由专员提供全程服务。线上可通过闽政通搜索爱晋江，进入晋江快办平台，选择帮代办服务，填写相关资料完成委托，也可通过晋江行政服务公众号依次选择办事服务、晋快办平台、帮代办完成委托。接受委托后，帮代办团队将协助企业准备材料，如遇疑难复杂事项，可由业务窗口联络人提供远程指导。
7: 我们是可以语音嘛，语音就类似我们打电话了，然后视频呢，就是我们这边可以直接跟我们的帮办专视频，然后他直接可以那个共享，比如说共享我们的屏幕咯，来帮我们看说，哎，你要点哪里点哪里点哪里，或者文字就是类似我们那个微信聊天的这种界面嘛。
0: 如今这套帮代办服务机制已同步延伸至福建晋江经济开发区含泉州综合保税区和福建泉州半导体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晋江市。随着帮代办服务的走深走实，晋江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为企业发展注入了实实在在的动能。
8: 好，以上就是今天晋江财经报道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们，再见。

算力奔涌，助推千行百业智慧蝶变，全域互联，数字应用汇集千家万户。然而风险暗礁如影随形， AI 算法袭扰智慧治理，网络勒索冲击产业链条，大模型漏洞或致民生系统骤然失温。谋发展不忘守安全，兴智能必先固根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发展与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网络强国建设锚定航向。省委省政府立足数字福建建设，高标准住房线，高水平强能力，为八闽人民铸就数字时代平安方舟。体系筑基，全域制网，谋篇布局，方能行稳致远。编制福建省“十五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规划，发布省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构筑六位一体防护体系，有效汇聚全域监管合力，夯基筑盾，方能百战不殆。以数字福建安全大脑为基石，汇集千余家重点单位网络资产，实时监测，动态管控。以敏盾攻防演练为平台，用实战淬炼队伍，以网络安全责任制落实为抓手，查隐患，促整改，实问责，筑牢安全基底，治数固门，方能防患未然。强化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整治 APP 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发布自贸区数据出境管理清单，开展重要数据和个人信息出境评估备案，全省各地构建多层防护架构，以全域防线筑八闽数字长城，数智赋能，厚植生态，聚智强安，以才兴产。成立省网络安全标准化委员会，遴选技术支撑单位，汇聚人才，厚植创新沃土，实训练兵，以学强技，常态化开设敏盾网安大讲堂、数据安全培训班，面向行业精准纾困，举办首届敏盾杯职业技能竞赛，发掘优质生力军，玉树出海，以智促创，扩大国际互联网通道试点，架起跨境数字桥梁，投用福州国际数据跨境服务中心，探索跨境数据安全监管创新模式，优化大模型备案流程，护航生成式 AI 安全发展。安全筑基，发展筑魂，让数智福建在守正创新中腾飞。全民共建，安润八闽。利剑出鞘，清朗网络，深化净网护网专项行动，严打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活动，春风化雨，深耕沃土，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打造敏盾清风、明网安等特色品牌，融合微而互动、普先戏曲、奢村鱼排等多元载体，让网安知识飞入寻常百姓家。同心筑网，共治共享，组建青年志愿队伍，推进网安宣传六进，携手绘就全民共治、清朗安宁的网络空间最大同心圆。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奋蹄。站在智能时代新起点，福建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坚实可靠的网络安全保障，奋力书写网络强省建设崭新篇章。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
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

0: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故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倡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1: 半城烟火，半城仙。这里是宋元中国海丝泉州，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

0: 被网民戏称众神人间办事处。其实老百姓所有的拜拜只为祈求平安，无代志。
1: 这金子堆得比小老儿的神像还高，全部点着了，本仙也得照样。
2: 香烛蓝石手，火换萧雨薇，一柱

0: 此处车马充能之县，怎乱似密县湖，叫成团，若是火起来，叫我如何护佑平安。
1: 滋啦电线已换大，规范充电保平安。
2: 此路乃安全通道，怎可在此退？

0: 通道不归，障碍物，安全出口，不锁闭。
1: 动火不报备，防护不周全，恐招祝融之灾。消防队员们速来，此地火患隐现，望前来消弭祸端，护佑百姓。
2: 抗火先生兵。

0: 获奖平安无代志，
1: 防火细节要谨记，
2: 护身护佑千万里，自走安全才是理。
3: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4: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5: 看，小金盾，
4: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6: 妈妈，
5: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4: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6: 妈妈，是小金盾。
4: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5: 还有
4: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7: 好，
8: 谁说我的号？快看！
7: 好。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9: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
7: 广告。
9: 经过精心的制作，经过精心
7: 付费，
9: 现在超值荣誉。
7: 接着演。又付费。
10: 妙啊！

0: 到了。
1: 电视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杨健。今天是周末，下面一起来回顾本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新闻。为加快推动池店镇982街区文体旅商融合发展，本周超级晋江乐购982国庆促消费活动暨982街区招商品牌入驻仪式举行。
1: 活动现场正式发布了超级晋江乐购982国庆促消费活动信息。
2: 982这个街区呢，已经形成一定的氛围，这边的销售跟这边的人流跟全国游客对我们晋江的热爱，将会给我们品牌的销售带来新一轮的增长。
1: 据了解，982街区承载着晋江工业与文旅融合发展的时代机遇，这里依托安踏集团全球影响力与产业号召力，汇聚顶尖运动品牌资源，以国潮文化为魂，以工业底蕴为基，以消费场景为体，正加速迈向中国国潮工业旅游第一目的地。
3: 很荣幸代表我们卡宾品牌出席本次982街区的开街仪式。那我们品牌对于这个项目也是十分的看好，因为在这一边有很多的运动品牌的基础打在这一边，所以呢，我们品牌对于这个项目的未来的发展性以及成功性是十分的可观的。
4: 我们选择入驻982街区，主要是看好晋江工业文旅的和国潮产业的发展。这里有运动的氛围、年轻的氛围、文旅氛围浓厚。
1: 当前正值国庆黄金周，池店镇将以超级晋江乐购982为主题，联动全街区商户推出满减、折扣、满赠等系列惠民举措，配套国潮演绎、集章闯关、亲子 DIY 等沉浸式体验，让广大市民游客在982街区买得实惠、玩得尽兴，真正把人气聚起来，让消费热起来，使街区旺起来。
5: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超级晋江乐购982国庆促消费活动，那包括我们安踏、飞乐、特步，还有361九牧王也推出了很大的这个优惠折扣力度。同时呢，今天我们街区招引的一批品牌也正式入驻，比如说卡宾、斯凯奇、贵人鸟等这些品牌，为我们这个街区呢注入了强劲的这个商业动能。
1: 下一步，池店镇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配套设施，强化服务保障，让企业携手并肩，共赢未来，共同把982街区打造成晋江文旅体商融合发展的金字招牌，为建设现代化品质城市、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0: 本周好货通南北潮购来晋江系列文旅消费活动持续火热开展，武甸市国潮街区以逛潮玩、品潮味、赏国风、庆华诞为主题，集结特色美食市集、国风展演、主题打卡等多元活动，持续释放古厝街区的消费活力。
6: 傍晚时分，在武甸市国潮街区乔味晋江南洋美食市集热闹开市，一排排色彩鲜亮的特色摊位依次排开，不少市民游客穿梭在市集摊位之间，挑选特色小吃，驻足品尝风味美食。
7: 过节嘛，然后就跟男朋友过来玩一下，刚好这边武甸市听说有点火嘛，买的是那个什么沙爹肉串，还买了一个仙草蜜，好吃，挺好吃的。
6: 除了烟火满满的南洋美食市集，街区还打造了秋日氛围感打卡场景，国风主题演绎、户外音乐展演接连上演，古大厝与新潮国潮场景交融，传统韵味与现代活力碰撞，游客们一边欣赏精彩演绎，一边拍照打卡，尽情感受侨乡独特的文旅魅力。
8: 正好是中秋节，所以我换了这一身汉服来武甸市，特地感受一下独属于武甸市的中秋氛围。武甸市这边设计了特别多很美观的打卡地点。
6: 据了解，本次武甸市国潮街区系列活动从9月25日持续至10月7日，街区将游玩打卡、美食体验、国风演绎、惠民消费有机融合，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充分释放武甸市国潮街区的商业活力与文旅魅力，丰富市民游客双节假期休闲体验，持续激活晋江文旅消费市场。
0: 距离超级晋江乐购魅力捷都，作为超级晋江全程乐购2026中秋国庆促消费系列活动的重要配套，陈代镇七一路超级晋江乐购捷都品牌工厂店促销活动近日启幕。
1: 活动汇聚安踏、361度、乔丹、特步、鸿星尔克等本土知名鞋服品牌联合放假，推出多重折扣、满减满赠等福利，点燃双节消费热潮。记者在七一路看到，沿街品牌工厂店人气升温，不少市民游客前来一站式选购鞋服好物，近距离感受晋江国潮产业活力。
9: 对，我们中秋国庆的话，我们都有开展我们的一个全场最低1.9折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包括我们的一个服装和我们的一个鞋子。我们店里面大概有80%-90%这样子的一个产品在促销。
10: 刚好这几天节假日，听我朋友说也了解到这边有促销活动之类啥的，所以就过来看了一点，买了一点这些，鞋啊，跑步啊，运动一下。
1: 活动以本土鞋服产业为核心，整合品牌工厂店资源、鞋都产业文脉和沿街商贸载体，打造可选购、可体验、可传播的产业消费型 IP 落地行动，进一步激活鞋都本土消费动能。
11: 在这个双节的话，我们这个客流量啊，也会有明显的提升，业绩也会有明显的提升。节假日期间呢，就是说购买力度也会比较大一点。
1: 下一步，陈代镇将持续做好服务保障，联动商圈街区品牌企业开展多元促销，把产业优势转化为消费增量。
0: 眼下2026年中国晋江国际啤酒节火热进行中，系列活动持续至10月10号，为市民游客国庆期间提供了一个夜间休闲的新去处。
1: 夜幕降临，晋江第二体育中心外广场灯火通明，中心舞台上乐队正在演出，舞台周边国际啤酒品牌展位和闽南美食摊位依次排开，市民游客边逛边吃，举杯畅饮。本次啤酒节以啤酒加美食加演艺加潮玩加市集为核心，融合国际啤酒文化与闽南本土特色，同步开设安海分会场。活动期间安排乐队演出、非遗展演、啤酒划拳比赛等丰富活动，国庆七天每天设置不同主题，包括闽南文化夜、本土乐队专场、电音派对等。
12: 很多的国际啤酒都挺好喝的，然后这边是比较多本地的啤酒，对，也是很好喝，然后挺不错的，我肯定还会再来的。
13: 很好，感受到了晋江人民的热情，特别的舒服。然后今天也刚来到这里啊，有喝到这个啤酒，挺好喝的，然后也吃了当地的很多特色小吃。
1: 据组委会统计，开幕以来截至10月2号，活动累计客流量接近60000人次。组委会表示，本届啤酒节不只是夜间消费场景，更希望以啤酒为媒，推动国际酒文化与闽南人文精神、历史文化融合。
14: 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啤酒节，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晋江这种精神，让更多的人去关注这个城市，感受到这个城市的历史和这种精神的存在。所以的话呢，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啤酒节一路走下去，把这个超级大的一个 IP 真正的落地在晋江。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本周备受瞩目的紫帽山旅游度假区山谷奇遇记第二届晚间活动在绿意盎然的山谷营地精彩上演。
2: 本次活动将户外露营与潮流音乐完美结合，为游客打造了一场别具一格的山野狂欢。活动现场人头攒动，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开启，乐队现场演出点燃了山谷的热情，悠扬的旋律与微风绿草交织，让游客在露营帐篷旁尽享惬意的假日时光。
3: 国庆这景区人都挺多的，大家都放假了，晚上这活动就挺热闹的，然后那歌唱挺好听的，山里面就是空气挺清新的，还有这风吹得很凉快。
2: 随后DJ 的精彩表演与互动环节穿插其中，迅速带动全场节奏，现场祖国万岁的灯光璀璨夺目，引得市民们纷纷挥舞起手中的国旗，以这种特殊的方式为祖国庆生，让这场山谷奇遇记充满了浓浓的爱国情怀。
4: 国庆节嘛，带家人一起出来玩，能有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氛围，真的是感觉很开心。这个国庆节过得很充实，山好水好人也好，小紫帽确实是一个人适合宜居的地方。
2: 作为本次活动的举办地，紫帽山旅游度假区凭借其独特的山野魅力与完善的度假配套，为山谷奇遇记提供了绝佳的舞台。这个国庆假期不妨走进紫帽山旅游度假区，在山谷间邂逅一场属于自然的浪漫与狂欢。
1: 新兴路是晋江经济开发区重点打造的工业旅游消费品牌特色街区，聚集了安踏、特步、三六一度、七匹狼、七牌等20多家鞋服品牌工厂店，为营造国庆假期放心安心的购物消费环境，本周陵园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组织执法力量对鞋服品牌工厂店开展检查。
5: 9月28日上午，在晋江经济开发区新兴路工业旅游消费品牌特色街区，各品牌商家的促销让利广告非常醒目。陵园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执法人员采取边检查边指导的方式，对店内悬挂的促销横幅、电子屏广告以及各类商品的价格标签进行了逐一核对。检查中，执法人员重点查看经营者是否存在价格欺诈行为，以及促销广告中是否存在违规行为。
6: 我们发现有部分的商家还是存在这个广告宣传有存在一些瑕疵的部分，我们会立即让这些商家进行改正。
5: 除了部门吹哨外，执法人员还督促经营者要增强法律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自觉规范促销行为，让消费者明白放心消费。
6: 我们也会畅通123、315的这个投诉举报热线，那为我们广大消费者创造一个和谐的消费环境，啊，助力我们开发区把七星路打造成工业旅游加国潮消费一条街。
1: 为给广大市民和来晋游客营造一个安全放心的住宿消费环境，本周池店镇市场监督管理所深入辖区酒店民宿，开展节前酒店行业专项检查行动，重点聚焦客房价格秩序与洗护化妆品安全两大领域，全力筑牢节日市场防线。
5: 检查中，执法人员重点排查酒店是否存在节日期间临时大幅涨价、未明码标价、虚假优惠折扣等违法行为。
7: 在价格监管领域，重点排查节日期间酒店临时涨价，督促经营主体规范价格公示，杜绝借机哄抬房价的乱象。
5: 严管洗护用品，守护头顶安全。针对消费者关切的客房配套洗护用品，执法人员仔细核查产品的标签标识、备案凭证及进货台账，
7: 严厉打击三无、未备案及违规分装等不合格产品，督促酒店严格落实进货查验、锁证锁票制度，做到产品源头可溯、质量安全可控。
5: 下一步，池店镇市场监督管理所将持续加密节前及节日期间的巡查频次，对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坚持零容忍态度，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切实维护好辖区节日市场的繁荣稳定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哎，鲍总，请喝水。哎，老金，你也坐。哎呀，怎么样？路上还顺利吧？
2: 啊，老刘，你们先聊，我先走了啊。
1: 行行行，好。
3: 廖书记啊，你知道你们郑和的老百姓背后怎么议论你吗？
1: 怎么说我呀？
3: 刚才来的路上，跟出租车司机聊到你们郑和的变化，你们郑和的老百姓说啊，说你是个好干部，为老百姓们办了很多实事。
1: 霍总啊，我们郑和啊，之前一直处于全城的末位，穷则思变，人心所向。现在很多事情我还得一件一件来做，我恨不得多伸出两只手两只脚啊。
3: 廖书记啊，我在想，我要是早几年能碰上你啊，我的企业在郑和都已经成规模了。
1: 霍总，现在也不晚，
4: 我们的开发区已经开张了，欢迎你来扎根。
3: 廖书记，你看我还没有缓过神来呢。
1: 我相信你肯定会缓过气来。
3: 但愿吧。哎，廖书记，你这次让我过来，是我那事儿有进展了吗？
1: 是这样的，哎，这样我把大概的情况跟你沟通一下啊。
5: 我们经过调查，发现当年的绑架案确实是发生过。
6: 咱得稍微快点了，别人都好了，就差咱们了啊。哎，咱再着急也得按照那个流程操作哈。
7: 看来郑和的小葛要名扬天下了。
8: 白总，怎么样？还想不想加把火添点柴，一起把郑和小葛做大做强啊？
7: 如果我投资了郑和小葛，我不就成了黔东的大股东了吗？
8: 那是自然。白总，黔东可是你发财的好地方，你现在投还来得及，晚了可就挤不进来了。别怪我没有提醒你啊。
7: 罗站长，你这么有自信，我就听你一言。
8: 听我一言，更要相信你自己的判断。嗯，白总目光远大，相信您的判断是不会错的。
7: 那是。
8: 少红，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天鼎食品集团的白总。白总，这位是小葛商会的质量监督员杨少红。
7: 哦，
9: 哎，白总您好。
8: 杨女士业余时间还有个兼职。
7: 哦，
8: 兼职做我老婆。
7: 这原来是弟妹啊。
8: 是，
7: 我早就听说弟妹的小葛手艺那可是冠绝黔东。
9: 哎呦，不敢当，在这个百老板的店门前说我的手艺冠绝黔东，那我真的是不敢当。
10: 慢点啊。哎呦，说我什么坏话呢？我可听见了啊。
7: 白老板，我们再说你喜欢不喜欢我加盟你的店啊？
10: 加盟？
8: 白老板，白总的意思是说，投资咱们郑和小葛，加盟小葛商会，一起把小葛品牌做大做强。
10: 真的？
7: 那还有假？
10: 哎呦，那个呀，我们是求之不得呀。

0: 行，老弟，这文件你重复看一下。
1: 哦，哎，霍连锁了，走了。没为难你吧？哎呀，没有没有。老弟，我这次请他过来是协助公安部门调查的。
0: 什么调查？
1: 他说他当初被人绑架了。
0: 被人绑架了？
1: 对呀。如果他说的是真的，被人绑架了，这地没拿到不说，还被罚了违约金，是不是太冤了？而且我也知道。
0: 当初在违约金要不要退还的问题上，你和老兄是有过分歧的，所以霍兰英的事情我事先没告诉你。如果说这个霍兰英真的被绑架了，但是也是他违约在先呢，这是两回事儿啊。违约就是违约，按照招投标的章程，他就得负违约的责任。
1: 老弟，你想啊，一个民营企业。
0: 往往就是靠老板来运转的，这老板没有了自由，企业就得转瞎呀。再说了，这资金的问题，肯定得老板亲自批示签字啊。老刘，现在如果这事儿再翻过来哈，我觉得不妥。再说，他的违约金已经入财政了，而且已经用出去了。 你现在呢？再让我们从财政里拿出300万，没这个必要吧？哦，这是我个人意见，你考虑吧。我先走了。哎，
2: 琴琴，我亲手给你调制的咖啡，来尝尝吧。
3: 你什么意思嘛？还要单独约曹明宇谈话，又是什么意思？
2: 我没什么意思。作为父亲，我关心你的婚姻大事，难道不应该吗？那好，那我们先说好，就只是见一面，随便聊聊天儿，不许给他施加压力，也不许问他过分的问题。
3: 好，好，好，琴琴，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来来来，尝尝，尝尝。
2: 对了，你这次来就只是为了看看我？哎呀，
3: 琴琴，干嘛每次非得这么问呢？
2: 我千里迢迢来看女儿，难道不对了？那不好说。我在厦门上大学的时候，你说是来看我，后来我才知道你是为了谈生意。我看呀，你这次来租了这么大套公寓，肯定又有什么阴谋。
4: 要不然你不会罢休的。
3: 嗨，这次不会了，不会了，你放心。
2: 放心，我才不放心呢。话先说明白，我在郑和干的挺好的，别想让我走。
4: 哎呀，都说了，就是来看看你嘛。廖处级，我跟县里的几家入驻开发区的企业已经沟通过了，尤其是有下厂厂的力挺，大家都表示愿意根据客商的要求。
1: 调整他们的产品，形成配套，
3: 这么顺利啊？
1: 顺利是因为您的工作做到了家，所以我干起来才会这么顺利。廖书记，这样一来，咱们不但引进了客商，还利用咱们本地的资源，一不小心呢，就形成了产业链和产业组团，这真是个好主意啊！
3: 其实这招啊，我之前就想好了，但是呢，咱们一直没有吸引来合适的客商，所以啊，才没敢说出来。
1: 怪不得呢，我发现你的主意真是多。
5: 其实只要咱们努力，就一定会有好结果。我们就快见到我们开发区的成果了。
6: 是啊，
7: 小曹同志，你是不是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是吧？
6: 我这衣服都挺好的嘛。
5: 挺好的，你看看。
7: 哎呀，我都不知道这谷主任看上你什么了，看你能吃是吗？
5: 你看你这品味。 甭说跟上世界潮流了，就咱们郑和的潮流，你也跟不上。哎呦，乔安
7: 哥，你要再这样打击我，我可就不开心了。你说我已经搞砸过一次了，好不容易老丈人约我见个面，给我和建工赎罪机会，我这要再搞砸了，你说我以后我还怎么娶琴琴？我这娶不了琴琴，我这人生可就真没意义了。
5: 小曹。
0: 见过紧张的，可没见过你这么紧张的。哎，你说，你们干活个个头头是道的，怎么到家长里短就集体短路呢？啊？得，为了你的幸福，我牺牲一回。来看看，这是我在上海请的大师定制的，你看看这料子，你再看这款式，永远不过时。
1: 那我试试，
2: 试试。
0: 哎，你小心点儿啊！这是我和你们董县长结婚的时候穿的，就只穿过一回。
3: 顾总，曹明宇到了。
4: 曹秘书啊，给我冲杯咖啡，

0: 曹秘书，我不想喝咖啡了，泡点茶吧。哦。哎，小曹。
1: 啊。
0: 我给你的那个见老丈人的秘籍呢？秘籍？
1: 哦，对对，在这儿呢。
0: 哎呀，说好了。
2: 曹秘书，怎么回事啊？这么慢。顾叔叔，茶。啊，
1: 明宇啊，你怎么来了？啊，刚刚到。叔叔，
2: 你来就来了吧，怎么还干上活了呢？哎呀，
1: 没事，叔叔。
2: 对不起啊，明宇。 这是我的秘书曹小姐，她也姓曹，啊，这不闹出误会来了。哎，坐呀。哦，叔叔，
1: 我就不坐了。
2: 哎，坐。
1: 曹秘书啊，
2: 顾总，什么吩咐？你怎么这样对待我的客人呢？
1: 我看他那么主动，也不好意思拦着呀。
2: 胡说八道！行了，你先下去吧。
1: 是顾总。
2: 明宇啊，刚才我叫曹秘书的时候，你就应该说话嘛。对不起啊。哎，
1: 没事，叔叔，我是县委书记的司机，平时也做一些秘书的工作，所以习惯了。
2: 哦。
1: 哦，叔叔，你等一下。
2: 这个，这是给您买的水果，也不知道您爱吃不爱吃。要不，我给你冲杯咖啡？
1: 哦哦，不用不用，我自己弄。

0: 叔叔，您身体还好吧？
1: 还好。我的保健条件呢，还是不错的。
0: 叔叔，要不然我带您到县城转转，您看怎么样？好啊，
2: 曹秘书。哎，叔叔，
0: 我叫我的曹秘书。
3: 职业习惯，职业习惯。
4: 董县长，钱东小葛前来园区报道。好啊，太好了，欢迎。董县长，哎。
5: 董县长，邵红啊，现在是我们小葛协会的质量监督员，身上的担子很重啊。
4: 好啊，人尽其才，有邵红把关，我对钱东小葛更加有信心了。
6: 谢谢董县长信任。
7: 待会儿动手呗，卸货。
8: 白老板，我们政府搭建好这个平台，让钱东小葛产业化发展，就靠你们了。放心吧。
6: 罗强，你来一下。
9: 怎么了？
8: 那个，有几箱小葛的外包装破了。
6: 你给我过来！哎，这干嘛呀？你怎么搞的呀？我不是特意交代你要认真检查好每一道工序吗？
8: 哎呀，不就包装破损了吗？你至于吗？行，怪我行了吧？
6: 怪你就行了。那我检查的时候都认真检查过了，我检查时候全都没有问题啊。那你总不能因为包装在运输的过程中受损了？
8: 当初我就不同意你出来工作，你非要出来工作。
10: 这是万一你一个疏忽毁了钱东小葛的名声，这个责任你担得起吗？
11: 罗镇长，
10: 董县长，
11: 这第一杯怎么哭成这样？你训邵红了？
10: 没有，是我自己工作没做好，还这批小葛出了问题。哎呀，这食品包装有问题，那是运输的问题。就算是追责，也是我们订购的食品包装箱质量有问题，这关邵红什么事？老罗。
6: 可不能乱欺负人呐！我这不是着急吗？毕竟任何一点小的疏忽都会影响到钱东小葛的品牌。
4: 罗镇长，着急归着急，道理归道理，你这对家人也太苛刻了吧！再说了，这工作上的压力，可不能对媳妇发脾气啊！
6: 是，少红，对不起啊，我错了，我不该骂你。
4: 老罗。
12: 我看你回去要好好弥补弥补了。是，好好弥补一下。
13: 老弟啊，这件事啊，我还是想事先给你交换一下意见。
12: 什么事儿啊？
13: 还是霍兰英这件事。这事儿我表过态了呀。我知道啊，在这件事情上，你是有保留看法。我想啊，我们可不可以不要再去追究过去的对错问题？ 就以我们现在郑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来重新看待这个问题。
12: 你心里怎么想的？敞开了说行不行？老弟啊，
13: 这件事情呢，在他老家的影响非常大，而且他们一直认为我们对这件事情的处理，往小里说是缺乏人情味儿，这往大里说呢，我们郑和的政策太死板了，有了这样的看法。
12: 对我们郑和的招商引资工作那是极为不利的。你想过没有啊？自从展开招商引资工作以后，合同精神、契约精神还要不要？如果说在霍兰英这个问题上我们错了，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示范效应啊？老丁啊，霍兰英他并不是主观故意不履行合同啊，而且现在。 这个绑架案已经查得差不多了，我们总得有个说法吧？而且霍兰英他一直怀疑，绑架案是我们郑和的一个阴谋。如果不给出个说法，我们郑和就得背这个黑锅。是啊，300万从合同这个角度来说，那罚他是没有错的。但是如果我们让他感受到，我们郑和人是讲情理的，赢的就是人心，就是承担天下的胸襟，那该多好啊！
14: 可是那300万我们都已经花出去了，哎，要还他就得，他就得从口袋里往外掏去。
12: 老弟，我有个想法，
0: 后来您不是一直想在我们郑和投资吗？哎，我们把他请到园区，让他选一块地，那么这300万就作为这块地的保证金，就不用再从口袋里掏钱了吗？嗯，还是你想的远，佩服。老丁，那就同意了。好，谢谢。
1: 一会儿霍总来了，你把案情如实告诉他。
2: 明白了，廖书记。
0: 哎，来了。
2: 哎。
3: 廖书记，
0: 霍总来了。
3: 你好，你好，你好。
0: 我来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公安局的岳局长。
3: 你好，
0: 霍总。
3: 岳局长，
0: 岳局长，你一会儿把案情给霍总介绍一下。
2: 好的。
0: 哦，那我们里边请吧。
2: 好，走。
3: 好，
0: 来。

0: 霍总，情况是这样的，经过我们调查，找到了你被绑架那天开车的出租车司机。那么通过出租车司机的讲述呢，顺藤摸瓜，我们抓到了几名绑架你的嫌疑人。根据嫌疑人的口供和其他证据，我们的调查范围正在缩小。
1: 哎呀，太好了，真是太感谢你们了，廖书记、岳局长、熊主任，我这几年啊。
0: 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
2: 但是霍总啊，我们还是希望你能协助我们调查，以便尽快将这个犯罪团伙以及幕后指使者绳之以法。
1: 没有问题，岳局长，你们帮了我这么大的忙，我一定全力配合。
0: 不过，廖书记，
2: 啊，
0: 他们的背后主使一定是那个同伴B，你们真的敢抓吗？
2: 霍总，我可以向你保证。
0: 只要证据确凿，不管是谁，我们绝不姑息。还是那句老话，我们绝不冤枉一个好人，但也绝不会放过一个坏人。廖书记，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3: 怎么样？对我们郑和经济开发区还满意吧？
4: 满意，满意。廖书记啊，跟上次招商会上说的一样好。哦不，今天实地一看啊，比说的还好。
2: 那就好，那就好。
0: 那，霍总，既然话都说到这儿了，那你们的企业还有没有可能入驻我们的经济开发区呢？愿意，何止是愿意啊，廖书记，我得念着你这份大恩啊！我不仅要让我的企业进驻郑和经济开发区，我还要为郑和招商。这样吧，廖书记，我回去一趟，动员我的商界朋友来你们园区考察考察，竭尽所能为你们招商。
5: 你有这些想法真是太好了，感谢你啊！
0: 好，哎呀，太客气了。
5: 哟，老兄，
0: 没事吧？
5: 怎么了？
6: 老毛病犯了，
5: 打电话。

0: 什么情况？医生可以看看这个，好像是胃出血。哎呀，
1: 熊医王，熊医王，我告诉你，注意饮食，注意饮食，工作太拼了，赶快抢救。
2: 嫂子，
1: 谢谢。
2: 对不住了，我是没考虑到老熊的身体情况，这给他安排的工作太满了。
1: 廖书记，您就别责怪自己了，他这个人呢，这么多年我还不了解他呀，都不用给他安排。
3: 生怕自己就不够累一样的。你先坐一会儿。
4: 哎，好好好。哎呀，老兄啊，你看你，把自己搞成这样，这工作归工作，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嘛。哎，
3: 这一忙就给疏忽了，我老把自己当年情人，没想到这上了岁数，真是不中用啊。廖书记，给您添麻烦了。
5: 你可是我们开发区招商最一等一的人才呀！
6: 这整合的发展离不开你呀，快快好起来吧！啊，咱们继续并肩作战。

0: 老丁，你在哪儿呢？
1: 老六，我现在回不去了。怎么了？我到医院看老熊，正巧碰到家属和医生发生冲突。啊，我马上过来。
2: 把捂诊那个医生交出来。
3: 这很可能是个误会啊！有什么话呢，慢慢说。问题一定可以解决的，啊？
4: 还有什么好谈的？这不是一天两天了呀！
2: 对，不是一天两天了，还有一天。冷静一下，冷静一下。这里是医院，大家还是尽量小点声啊！大家有什么话，好好说。我听说有患者的家属跟我们医院发生了纠纷，到底是什么情况？谁来说说？
4: 医院是什么地方？救命的地方！救死扶伤是他们医生的职责。可是他们呢？啊，看不了病就把病人往外推，这还算半一天使吗？
5: 医院连个儿童重症设备都没有，要不然我儿子也不会被耽误。
3: 他们店开多久了？啊，含这么落后，设备陈旧，医术还不好，就不能购买点先进的设备吗？为什么就不能聘请点好的医生？大家说对不对？
6: 对。
3: 你跟我说到底怎么回事？我待会给你汇报。
7: 请大家冷静一下啊！一会儿我们来处理这个事情，好不好？陆院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8: 哎呀，廖书记，全是误会。哎呀，本身我们医院呢人手就不够，病人一多呀，就顾不过来了。
3: 顾不过来了？这么大的医院，这才几个病人就顾不过来了？
8: 啊，廖书记，这事儿呢，我可以证明，确确实实是医生人手不够。哎，
3: 廖书记。
8: 你别看我们医院这么大呀，人这么多，医生的比例是很低的。这个精干的医生啊，就更少了。就拿急诊这块来说吧，要求医生水平高，哎呀，工作量又大，又很辛苦，奖金又少，愿意干的、喜欢干的又很缺。跟您这么说吧，我们医院呢，基础太薄弱。第一呀，我们的医生水平啊，是滞后不前的，医务人员的水平呢，达不到老百姓的需求。
3: 第二啊，我们缺乏先进的医疗设备，没有大型的先进的一些检测设备，老百姓埋怨我呀，我这当院长的也挺难受的。既然早就知道是这种情况，为什么一直没有改变呢？不早点想办法开始改革呢？
8: 这改革呀，哪能说改就改？涉及到很多问题，另外我们财政啊非常困难。
7: 哪有钱给我们改革呢？遇问题就提困难找理由，而不是想办法找路子，这样问题就永远解决不了吗？啊，廖书记，医院改革呀，确确实实会有方方面面的困难。这事儿吧，你说动作大了可能会出问题，动作小了呢又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所以不能。
8: 只埋怨我们县医院，哎，对对对对，还是丁副书记了解我们医院。我现在呀也没想出什么好办法，但是我们医院现在急需呀，要进进医生，进进设备，提高提高工资。要改革嘛，风险很高啊，问题很多呀。
7: 风险和困难是不少，但风险和困难也是跟机遇并存的。 这个问题，如果再不解决，哼，我看啊，我们的老百姓都不会答应的。所以这个医改，是非改不行啊。当然，至于怎么改，我们还要想办法。但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办好人民的医院，把人民服务好。
9: 什么？你这是哪儿来的消息啊？
10: 董事长，什么事儿啊？刘远他三叔从县里听到风，说县里在调查，调查您。
9: 你好好想想，什么地方做的不干净？没有啊，都挺干净的呀。除非陆星宇把我们给告了，
10: 可他手里边也没我们的证据啊。
9: 陆星宇不足以为患啊，我担心的是那个霍兰英。
7: 我们之前做的事儿，他应该不知道吧？就算知道了，他手里边也没证据啊。为了保险起见，从现在起，你们在外面办事低调点，千万别惹事。同时，在安排人密切关注政府的动静。是。哎，陈一年还安全吧？
0: 安全，绝对安全。去吧。是。曹秘书，这次古叔来叫我谈什么呀？
1: 曹秘书，给他介绍一下。
0: 好。现在为了测试你是否满足谷家的女婿要求，我们现在开始考试。考试分为5个部分：1，厨艺；2，家务能力。3，知识水平；4，生活品味；5，身体机能。
7: 现在就做呀！
2: 此事不做，更待何时啊？你要是能通过测试，我马上把女儿嫁给你。
7: 在哪儿做？

问。

0: 宁宇啊，你觉得你适合做我们谷家的女婿吗？适合吧。要不说你是个年轻人嘛，结婚和恋爱那是两码事儿。光有爱啊，是远远不够的。
1: 可是你看看你的测试结果，再仔细想想秦琴的未来，你觉得你适合做秦琴的丈夫吗？
2: 医院这一块确实是个大难题，虽说改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但是群众要求改变的呼声，这却也不能忽略啊。
3: 没错，最近听到的负面消息越来越多，我们郑和的老百姓啊，宽容、大度、一直容忍。可是，老百姓享受不到上好的医疗服务，身上遭了病，心里难受，我们也汗颜呐。
4: 这就是我们的失职啊！自从上次孩子们中毒，我就想改革，但是考虑到我们的条件所限，我就想再等等，再等等，等我们县财政有所好转。但是现在看来，我是过于保守了，民生大事是等不了的，必须要改，而且必须马上要改。早一天改，老百姓就会早一天受益。
5: 但这怎么改？这确实是个实际问题啊！我们的财力薄弱，医疗技术设备人才都缺乏，这不可能一步到位啊！这个改革，对，是啊，董县长说的有道理。前两天我跟市里的相关部门通了电话，了解了一些情况，省市领导对医改这一块很期待。市里有一位主要领导在一次会议上提过一个想法，叫做托管。
4: 托管，这怎么行？对，托管，就是托管。我们郑和县医院是二乙医院，南平市第一医院是国家三甲医院，设备先进，技术高超，管理水平也十分到位。如果我们自己把我们自己这个孩子养不好、教不成，索性就把他放到南平市第一医院来托管，共享他们的设备、他们的技术。
6: 他们的培训、他们的管理，让他们帮我们把郑和县这个医院给养好、养大。还有这种好事啊？啊！哎，
7: 陈局长，你有什么意见啊？
8: 这事儿我知道，像托管这种情况，就好像把自己的孩子送出去，让人家管了。
6: 对啊。
8: 可医院内部怎么想？而且人家还要托管费。 可我们没钱呢。
1: 我觉得廖书记这个想法是非常不错的，只要能和南平医院架上这个桥梁，让郑和享受南平的医疗设备和服务，那对于郑和来讲，

0: 是一个切合实际的改变，就是有利于人民群众的。从有利于人民群众这个角度出发，那把自己的孩子送出去不是不可以的。
1: 几位领导，可是医院就全听人家的了。人家南平第一医院的要求是，托管医院的院长由人家派人来担任，包括主要科室的负责人也由人家派业务能力强、懂人家办事规则的人来担任。我怕这么做，医院这边阻力非常大呀。
2: 狭隘，我可要批评你这个卫生局长了啊！政和县人民医院是人民的医院，不是哪一个医生、哪一个领导的医院。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关系，而把人民群众的需要放在一边。我建议啊，马上推行这个事情。
3: 托管这项工作，你要不敢做，这个工作我来做。政和需要的是能干事，肯为老百姓办实事的公仆，而不是什么官儿。如果天天考虑这个干部的情绪、那个干部的情绪，那谁来考虑老百姓的情绪？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把时间和精力放在为老百姓办实事上？改，必须要改。
1: 廖书记，您这是什么意思？
3: 刘院长，这规划书里已经写得很清楚了。我想你心里也明白，这对我们县医院、对我们政和老百姓来说，就是最好的办法了。
4: 这，你想把我们医院送给别人呢？
3: 罗院长，南平市第一医院有那么好的医疗资源，我们为什么不把他们引到政和来呢？还有比这个法子能更快、更好的提升我们县医院的实力、造福老百姓的办法吗？
4: 哎呀，您造福百姓我没意见，要提高我们医院的实力，我是双手赞成，但是您这个想法，我是坚决反对。廖书记，你知道我们医院有多少人吗？大部分人，包括我，把半辈子都奉献给医院了。不说我们救了多少人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就凭您这一句话，把我们医院送人了，一挥手，把我们打发了？
3: 我不是这个意思，这规划书里也写得清清楚楚。今后医院各科室的带头人和管理层全部要竞聘上岗，谁能力强，谁态度好，谁愿意学习，谁乐于奉献，
5: 谁就能继续留在现在的岗位上，
3: 这样才能激发我们县医院的活力，把我们医院的潜力全部发挥出来。
4: 您是县委书记，我就是小小的院长，我顶不过你，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我去通知大伙儿。
6: 还是那句老话，政和的底子差，要是不比别人更努力、更敢干，怕是永远也追不上别人了。
7: 是啊，这个我也同意。不过咱们是不是别太那么强硬，应该再怀柔一些啊？
6: 长痛不如短痛啊！不快刀斩乱麻，我还真担心医院这块奶酪动不下去啊。
7: 我的。喂，啊，是我。什么？好，我知道了。卫生局来电话啊，说医院的很多医护人员都提出辞职。这样下去，有瘫痪的危险呢。动作大了，容易伤筋动骨啊。
8: 陆院长，这是我的辞职信。
9: 陆院长。咱们可都是给他廖军波看过病的，他现在一声不吭，就想把我们全赶走。
4: 哎呀，你们不要激动嘛，总有解决的办法吗？
8: 陆院长，您真信他廖军波能够替我们的利益着想，给我们留条活路吗？
9: 院长，有些话呢，您可能顾全大局不好说出来，但我是一个小科室主任呀，我表明我的态度，他要改可以，他改就改个空医院。
8: 对，
4: 哎，行了。我这都焦头烂额的，辞什么职啊？都回到工作岗位上去。
7: 啊，在这边呢，
3: 咋？
7: 哎，老廖，要不这样，我先过去找他，跟他先聊聊试试。
6: 怎么了？
10: 你看，我跟他认这么多年了，有些话呢，从我嘴里说出来，比咱们俩一起说显得要柔和一些啊。
6: 行，那你先跟他聊，我在这等你一会儿。
10: 好，我找他去啊，
6: 先去。
2: 老陆，
11: 哎呦，丁副书记，您来了。
2: 咱们之间就别书记书记的了啊，来坐。说说吧，啊，到底是什么想法，什么意思呀？啊？
11: 哎呀，不是我的想法，是大家的想法。哎呦，
2: 你在医院是一个什么身份，什么地位？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啊！啊，你要是不同意大家的意思，大家还有这个意思吗？啊？
11: 哎呀，老丁啊。我套句心窝子的话跟你讲，这医院改革呀是必然的，我也是知道，但是为什么在我任期内做这种事情呢？这医院这么多人呢，眼巴巴看着我这不成了千古的罪人了？
2: 老陆啊，这改革就是为了让医院更好啊，这分明是流芳千古的事儿，那怎么成了千古罪人了啊？
11: 改革改革，改进改革，
8: 这医院这么多人，你把他们隔掉了，他们吃什么？他们怎么活呀？
2: 老陆啊，你的心情我理解。要不这样，啊，咱们先定一个大的方向。至于细节呢，咱们以后慢慢谈，不能一下子搞这么敌对嘛，啊。
8: 咱们都领导了，别说那客套话了，这事儿必须从根儿上解决问题。
2: 老陆啊，可是你不能采取这么一个极端的方式啊，这样是要出问题的。
8: 您放心吧，值班的任务都安排好了。哎，我也看出来了，感情归感情啊，你也帮不了我。
11: 丁副书记，
8: 还是让廖军波同志来找我们谈吧。

0: 哎，老熊，你说这医院今天怎么回事儿呢？怎么这医生跟护士少了一大半儿？
1: 没人正好，省得他们一会儿量这个，一会儿测那个，没病都给我犯出病来了。
0: 出病。
1: 行了，别吹了，再吹就是病周了。我自己来，自己来。
0: 也不行不行，温度还不合适呢。你得的是胃病，胃病呢就得养。着什么急呢？
1: 哪儿那么严重？

0: 哎，老兄，你说这医院今天怎么回事呢？怎么这医生跟护士少了一大半儿？
1: 没人正好，省得他们一会儿量这个，一会儿测那个，没病都给我烦出病来了。
0: 冬病，行了，别吹了，再吹就是冰州了。我自己来，自己来。也不行不行，温度还不合适呢。你得的是胃病，胃病哪就得养，着什么急呢？
1: 哪儿那么严重啊？不接。不接，我就看看。
0: 我替你看，给我。给，看吧，你老同学关心你来了。
1: 哎，哎。 怎么想起来关心我来了啊？什么时候啊？明天。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啊。
0: 怎么了？
1: 没事。哎，老伴儿，
0: 啊，
1: 你去问护士，什么时候给我吃药啊？
0: 现在呀。
1: 快快快！
0: 行吧。

0: 那我回去问问啊，你别动啊，烫着呢。哎，护士，请问一下，那个12床是不是该吃药了？
1: 啊，你稍等一下，我看一下。啊，一会儿到了吃药，我会给你送过去。
0: 啊，行。啊，还有，我问一下，他那个化验报告是不是出来了？
1: 这个一会儿你去问一下医生吧。
0: 啊，行，谢谢你啊。把衣服给穿上了，你这想上哪儿去啊？
2: 我得去趟省城。这个省里的赵处长回来了，我得堵着他，为我们开发局办点事儿。
0: 哎呀，你还在生病呢？你怎么忘了你还在住院呢？
2: 哎，这不是已经好了吗？不出血了呀？
0: 不出血就没事儿了？就是没事，那医生也没说你可以出院了。
2: 哎呀，我这不是有急事儿吗？我要不堵着赵处长，很多项目都落实不了，这要耽误大事儿的。
0: 耽误大事儿，耽误大事儿！你一天到晚就知道耽误事儿，都连自己的身体都不顾了，就知道跟那个廖俊波卖命去。
2: 想说什么呀？什么叫跟廖书记卖命？那廖书记为了谁啊？还不是为了咱们郑和的老百姓能早点过上好日子？这都不懂。
0: 你呀，你就让这个廖俊波呀给洗了脑了，你。
2: 别瞎说。
0: 我说你想过没？你要真有个三长两短。我跟儿子怎么办？
2: 越说越离谱了。行了行了，我走了啊。
0: 乔玉光，你今儿敢迈出这个门，咱们就别过了。
2: 哎呀，你不过我也得跟你过呀，老伴儿，好日子不是等出来的，得靠咱们自己去干，知道吧？行了，我会照顾自己，办完事儿我就回来。走了。
0: 熊一光，
3: 丁副书记，这位医生就是救过你的人。蔡会长，一个星期没回家，为了抢救病人，她老公闹着跟她离婚。还有这位医生，他是我们医院的医生，又是我们医院的患者，长年累月奋战在急诊的第一线，累出了一身病。还有，我们的医院的血库严重不足。为了抢救众多这帮孩子们，我们全院的医务人员为他们献血呀！
4: 老陆啊，你这是想干嘛呀？啊，
3: 我就想跟廖书记讨个说法。
4: 可你这是，
3: 丁副书记，我作为这个医院的院长，我不为大伙说话，以后谁为他们说话呢？
4: 这样，陆院长，你先坐下。同志们，今天啊。大家肯坐在这里，平心静气的，我们聊一聊医改这个问题。我要感谢大家，我也非常理解大家的心情。这要医改了，医院肯定会大变样。大家这心里呀，肯定不安稳。但是我希望大家能明白一点，就是我们这次医改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要把我们郑和县医院改得越来越好，让我们郑和的老百姓能享受到更好的医疗服务。当然了，既然是改革，难免就要付出代价，甚至是牺牲。
5: 我把我的青春都献给郑和了，凭什么只有我们牺牲，别人不用？
4: 只要大家肯接受、肯学习、肯努力地跟上改革的进程，适应新的规则，肯在新的环境里拿出我们自己更好的状态，更强的能力，我相信大家是完全没有必要担心自己会被淘汰掉、牺牲掉，自己的工作是不会受到任何影响的。被南平市第一医院托管，在我看来，这不会是风险，而是一个机遇。不但是我们县医院的机遇，也是在座的每一位同志的机遇。在座的各位家都是安在郑和吧，没错吧？那么我想问问，如果你们自己的亲友生了病，你们愿不愿意送到我们郑和县医院来治呢？大家都扪心自问，如果是自己的亲友躺在我们县医院的手术台上，你们能做到100%的放心吗？

0: 不管大家愿不愿意承认，我们正和县医院就是个二乙医院，设备、技术、管理，这些都远远落后于南平市第一医院这样的三甲医院。如果我们想追赶上人家，得付出多少努力啊？得花多少资金？得用上多少年？这老百姓等不起啊！
1: 但是我们被南平市第一医院这样的医院托管，我们就能共享人家的所有的资源，提升我们自己，我们郑和的老百姓又能享受到更好的服务和医疗，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吗？我向大家打个包票，医院托管以后，只要我们的水平能迅速提升，能为郑和的老百姓带来更好的医疗水平、医疗条件。 能够符合南平第一医院的要求，那就不只是共享三甲医院的医疗资源了。我们还要从工资上、待遇上，向三甲医院看齐。只要大家肯进步，我们是绝对不会亏待大家的。
2: 那我们呢？我们都这么大岁数了，还有多少进步的空间？
3: 我们一辈子都奉献给了医院，现在医院要抛弃我们，把我们当挡路的石子了。
4: 对呀，廖书记，你现在话说的倒好听，可是真的要等到我们全院的干部真的被人家南平过来的人全部替换了，到时候人家说行就是行，说不行就是不行，还不分分钟把我们全都给踢了。
3: 廖书记，你把我老陆开了，我没意见，我服从组织安排，回家养老就是了。 医院改革，我们医院上下不是不支持，南平医院支持我们下不就行了吗？把他们的医疗技术和先进经验学过来不就行了吗？我们这么多年都干过来了，不能一下子把我们的成绩全部抹杀了吧？廖书记，你把我老陆撤了，保留我们医院，不要开大伙了，您看行不行？廖书记。
5: 我求你了，我老陆，求你了，老陆。哎呀，哼！一人不让撤，一人不让调，这应该怎么改啊？啊？这个卢院长是给咱们出难题吗？
6: 几位领导也把大家都劝回了工作岗位上了。
7: 这样，咱们就有了时间，想想怎么处理这个问题了。廖书记，您的想法是？世间难得双全法呀。我看，现在的情况比之前还是要好一些的。毕竟院里的年轻人和大部分职工，还是理解支持我们的。他们也愿意通过南平医院的新进力量来提升自己。
5: 我们现在最大的阻碍就是管理层和那些岁数比较大的同志。
8: 是啊，改革发展总是会遇到一些这样的老问题，不动一些人的奶酪，不把一些人从舒适区给拉出来，哎，这个事情就永远办不成。但是呢，真要狠狠的去动吧，这个阻力就会异常的大。尤其是陆院长。
9: 和那一批在医院干了多年老同志，难呐！等一下啊，喂，我廖俊波。
10: 俊波。
9: 哦，
10: 郑
9: 书记啊。
10: 听说你们郑和医改动静挺大呀？啊？
9: 这个消息都传到您那儿去了。
10: 已经有人联名写信反映这件事了。 联名信就在我这儿呢。真没想到，这种事情居然已经……俊波，我没有责怪你的意思，也没有立即让你做出解释。
9: 毕竟，我看到的只是一面之词啊。
10: 但是现在看来，你们的阻力一定不小吧？
9: 确实不小啊，主要是医院内部的反对声。
10: 我们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咱们县医院的医疗水平，为郑和的老百姓提供更优质的医疗服务。我们现在还在想办法，
0: 目的是好的。
1: 你们是想把政策尽快落实下去，取得成效，但是不能操之过急啊。
2: 嗯，请郑书记放心，谢谢您的提醒。好，再见。

0: 廖书记，这医改的事儿看来阻力不小啊。是啊，是挺棘手的。从我对县医院的了解来看，只要做通了陆院长的工作，其他人的工作也就好做了。毕竟，陆院长在县医院干了大半辈子，威望非常高啊。
1: 就是这个陆院长，工作最难做。
2: 哎，
3: 明宇，怎么样？老丈人见得怎么样？哦，又想让我这个军师帮你出出主意啊？见得不顺。哎，
2: 到我们家去，王二老和做饭。
3: 啊，那行，你这样，你一会儿直接去董县长家啊，边吃边聊。嗯。
2: 哎呀，那就辛苦你了，老何了。
3: 哎，
2: 那您呢？
3: 我不行啊。 我就去找我爸，让他也给我出出主意。那我走了。
2: 好，
4: 先把你的卒子吃了，该你了。

0: 俊博回来了，你也太专注了。
1: 今天什么日子你回来了啊？
0: 看你半天。哎，
1: 有一道水。
0: 没有没有，我自己来自己来。我还以为你妈回来了呢。哎，我妈呢？啊，先跟我在家烦得慌，下楼玩去了。爸，你也太投入了。哎，嗯，有点白弄棋谱啊。哎，我陪你下一盘。
1: 嗯，来来来，说来就来。哎，好，来，可以了啊，老规矩，
2: 我先走。
1: 哎，爸啊，我记得你退休好像当时没到年龄吧？哎。
2: 当时搞改革，机构大精简，精简的就是我们这些干不动、学不会的老头老太太们，把位置留给年轻人。当时也就早退了4-5年吧。怎么，你突然问这个是？
1: 啊，当时让你们退休，你们一下就退了。
2: 那怎么能同意呢？不说一辈子，那大半辈子都在这单位里头。
1: 青春也燃烧没了，能量也耗光了。哎，
2: 就这样被精简下去，让我们退休了，那怎么能行呢？嘿嘿，
0: 别看你爸现在这样脾气好，那时候闹得可凶了。
2: 是真的。我记得那会儿我上初中吧，反正每次回家就看见你坐在那闷闷不乐的，
1: 然后一帮子叔叔都到我们家来了，然后一边喝一边发牢骚。嘿嘿嘿，哎。
2: 心里过了，对吧？不说了，这都过去了。
1: 爸，赶紧出来啊！
2: 吃了。哎，
1: 爸，
2: 哎，
1: 那最后你怎么又同意了呢？
2: 这……哎，我就感觉你上班时候回来，肯定有事儿吧？
1: 说吧，什么事儿？哎，爸。

0: 院长，您不会在意吧？你跟小曹好好说一说啊。那，呵，哎，想当年呐，你们啊，秋云同志啊，是咱们郑和县的大美女。哎，不光咱们郑和啊，就连什么福州啊、杭州啊、上海啊，都有人来提亲。 他爸爸看他那叫一个紧呐，任何一个敢接近他的小伙子都是兔崽子。我们俩是因为工作关系认识的，我当时大学刚毕业，也就是个实习的记者，一来二去嘛，我们，哈，哎，让他父亲发现了，
1: 啊，
0: 把我差一点掉啊，坚决不同意。
1: 说我是独生子，免不了娇生惯养的。
0: 他女儿嫁过来，那洗衣服、做饭、看孩子，还不把他累着呀？所以对我是百般刁难。那我估计这是想错了。哎，江哥，具体怎么刁难的，您跟我说说呗。那会儿啊，我们俩正热恋呢，我是一会儿看不到他呀，大家心里就是没着没落的。 上班正好路过他们家，他们家又住一楼，我就想在窗根底下多看他一眼。
1: 你猜怎么着？怎么他父亲当一脚就把门踹开了，臭家伙就出来了，
0: 手里拿铁棍子，啊，不是，擀面杖，哎，
2: 那个真是跟追兔子似的，追着我满院子打呀！
3: 哎哎哎，哪有那么夸张啊？那顶多是吓唬吓唬你，还打你了？
0: 是的，是的，是的，吓唬吓唬。
3: 哎，我还以为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呢，困难肯定是有，可总有解决的办法呀。
0: 但是阻力仍然很大，特别是医院的很多人认为我是在做坏事。
3: 那当然了，世上坏事啊，无非就是伤人身体、夺人钱财。你这一改革，最起码占两样吧。
0: 但我支持在位郑和的老百姓。
3: 哎呀，那谁还管得着你为谁呀？谁眼前不都是自己那个一亩三分地儿啊？如果你把人家的地动了，他管得着你是谁受益啊，什么什么呀，对吧？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我管你什么机构改革不改革啊？什么顾全大局不顾全大局呢？你把我从岗位上撸了下来，把我的工资减了，那我就是不同意。
0: 我们单位像我这个年龄的没几个同意的，尤其是那个周叔叔啊，就是现在老爱跳广场舞的那个。
3: 哎呀，那跑到局长办公室都拍桌子了。那你们这么反对，那最后怎么又同意了呢？
0: 哎，我们那老局长啊，他呀，一趟一趟的往家跑。 那家家都不知道跑了多少趟，他一次一次的给我们讲道理、讲政策。说实话，那道理谁不懂啊？那就看是谁说，怎么说，哎，那个用什么态度去说，有没有诚意，这些那都会影响到我们的感受。都是中国人嘛，讲道理。
1: 那更要讲感情，啊！爸，啊，我知道了。来，赶紧下来，恭祖。吃马。到了冬天了，快过春节了。
4: 嗯。
1: 哎呀，那天咱们。 郑和下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学，我正在我那出租房里啊，冻得不知道该怎么睡着的时候，哎，电话响了，一看，秋云，他妈妈病了，发烧，他父亲不在家，想起我了，我是撒丫子就跑到他们家去了。一进家门，一摸，老太太是真烫，我二话没说，背上他就往外走。俗话说得好啊，路远无亲屋。 他妈又是一大胖子。

0: 怎么说话呢？哎呀，是丰满，丰满，可是那也是吧？当我走到了医院门口，好嘛，我这脑瓜顶啊，就跟开了锅的蒸笼一样冒着烟，那汗不是流啊，是顺着脖子往下淌。他妈妈在我背上，当时就接受我了，小棉袄啊，也就。
1: 归我了，小曹。哎，说实话啊，那会儿老何确实挺苦的，但是这事儿也是没有办法，父母嘛，总是要考验考验的。哎，
2: 媳妇儿，哎，吃块肉，还是你心疼我，当时你也感动了吧？
3: 去，
2: 哎，吃吃吃吃吃。
3: 小柱，好。
4: 赵处，这份文件麻烦签个字。好。赵处，你可真是个大忙人啊！
5: 少挖苦我，
4: 说说你们园区的事儿，看我能帮上什么忙。啊，急需解决的问题我都答应出来了，来，替你过目。
5: 您请喝水。
4: 哦，谢谢。
5: 早就听说你们郑和的那个班子一个个都不是凡人。我这前脚刚回到省里，你后脚就追过来了。哎呀，
4: 这不是着急吗？我听说你过两天又要出门了。
5: 了解的这么清楚？我在你这儿连点隐私都没有了。
4: 进来。处长，这几份文件你签一下。
5: 然后晚上和费森伯格集团保罗的会面安排在闽江饭店211包间了。
4: 行了，知道了。
5: 好。
4: 哎，赵处，这个保罗是不是就是费森伯格亚太地区的总监啊？啊，是。
5: 能不能给我介绍认识一下？我想请他去我们郑和经济开发区考察一下。
4: 费森伯格和你们郑和。 扯不到一块儿，
5: 哎呀，怎么扯不到一块儿？只要想办法，就一定能扯到一块儿。您看，您负责招商，保罗负责投资，我呢就负责外。
4: 谁和你说的外商来了就一定是投资的？

0: 你好，先生，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1: 211房间在哪儿？211这边请，需要我带您进去吗？不用，我自己去吧。
0: 好的。
1: 谢谢。
2: 包老先生，你喜欢喝白酒还是红酒啊？
1: 我喜欢喝中国白酒，就喝白酒吧。
2: 好的，感谢你深明大义啊！这是产业升级，你的厂同意搬迁，真是居功至伟啊！
3: 新的厂址在厦门和泉州两地做出抉择了吗？这两个地方，我想是贵省除省会以外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但最后的决定还得等我回去评估下数据，再做出最后的决定。何况我明天要去上海，解决费尔曼一型生产线的技术问题。来。

0: 陆院长，陆院长，
1: 廖书记，找陆院长，
0: 他不在。
1: 您不知道呀？
0: 知道什么？
1: 陆院长请病假了。
0: 哦，我知道了，谢谢啊。

0: 咱们俩是真有缘呀、啊！早上跟你见一面，这晚上又碰着了。
1: 小一光，
0: 哎，来，
1: 你在这吃饭？
0: 啊，对，跟朋友在这儿吃个饭，聊聊天。哎，赵处长，这国际友人也不给我介绍认识认识。
1: 好了，先生，这位是熊一光，咱们省南平市政和县工业委员会主任。
2: 你好。
3: 你好，
1: 熊主任，这位是保罗先生，德国费森伯格集团
4: 亚太地区总监。
0: 幸会，保罗先生，幸会。
2: 嗯，赵处长。
0: 先生，我听说你们在国内这个厂要搬迁，保罗先生，
1: 哎，
0: 你看啊，
1: 小张，你陪陪保罗先生啊，来，我跟你说，
5: 来，放心吧，
1: 啊，来，大家喝好，敬保罗先生，
0: 你让我跟保罗先
5: 生，
0: 来，
5: 看看，
1: 就是，听我说，
0: 不是，你这真是这不够意思，
1: 行了吧，老兄弟，别给我演了啊，省城地皮紧张，现在搞产业升级要重新规划。他们的机械工厂啊，要迁出去，
0: 那不正好吗？
1: 好什么好？他们本来没有考虑你们，现在既然你来了，一会儿啊，我给你打句话，你看看人家愿不愿意把厂子迁到你们政和吧。
0: 嗯，
1: 人家要是不愿意去，那就别怪我了。
0: 赵处长，什么都逃不过你的法眼啊！你等着，我一定要把这保罗拉到我们政和去。
1: 你呀，做事情还是那股牛劲儿。哎，我可是听说。你从医院跑出来找我办事儿的，
0: 不好意思，抱歉啊。保罗先生，我刚才介绍的就是我们政和经济开发区的基本情况，以我们现在的条件和配套服务，我想一定会让你满意的。
3: 嗯，我会考虑的。
0: 那太好了，我代表政和政府欢迎你，
3: 熊主任。你我双方。现在还没有达成共识，等谈成了，我会拥抱你。
1: 熊主任，你别介意，保罗先生是个很有个性，也很讲究实效的企业家。等你们接触多了，就会有所了解的。
0: 好，非常感谢。我总有一种感觉，我跟保罗先生是一见如故。我现在有个提议。我想请保罗先生跟我走一趟，去我们政和看一看，全面的了解一下，你就会对我们的合作有一个坚定的信心。
3: 你说，让我到你们那里去？
0: 对。中国有句老话叫“眼见为实”，你去了政和，才会对我们政和的设施和配套服务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你的心里才会更加踏实，是不是？
3: 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是你们中国的古语吧？
0: 是。
3: 事不宜迟，那明天就去吧。
1: 保罗先生果真是雷厉风行啊！熊主任，你明天准备准备，带保罗先生去吧。
0: 好，保罗先生的个性我喜欢，痛快。
1: 来，咱们敬保罗先生。
3: 很好，明天上午9点，在酒店大堂等我。
0: 好。一言为定，明天上午9点。
6: 陆院长，你在家吗？
7: 我是廖静波。

0: 陆院长，我今天来啊，是要告诉一个好消息，是关于我们医院的事儿，你要是在家的话呢，给我开个门，
1: 我给你好好聊聊，好吗？陆院长，是这样，南平市医院专门给我们调拨了一台核磁共振，还有这个儿童重症全套的监护设备，哎，把我高兴坏了，所以我第一时间过来告诉你。
2: 啊，陆院长，老陆啊，还有一件事啊，我今天下午就要和卫生局的同志一起去南平提医疗设备了。您是专家，您得把关才行啊。我想请你跟我们一起去南平，你看行吗？
0: 老陆啊，去南平提这些设备，只是刚刚开始。这以后呢，我们还要想办法多引进一些更先进的医疗设备，引进优秀的医疗人才。老陆，你得跟我一道把咱们正和医院重新打造出来，啊！老陆啊，其实说到底呀，
3: 我们正和医院。
0: 那些不能再为老百姓造福的救济事，确实要废除了。我们都是党员，不该怕这怕那的，要勇于承担，勇于面对嘛。您说是吧？老陆，我今天呢，就跟你说这些，啊，没关系的，你好好想想。你要是想清楚了，我等你。
2: 我们下午一起去南平提设备，啊。

0: 有奥美拉唑吗？刘，怎么了？胃出血。没事儿，云南白药胶囊也来一盒吧。哦，你稍等。好。孙宁，一百哈。
1: 退房。嗯，好的。请稍等。好，保罗先生，实在抱歉，我来晚了。是这样，熊一光先生，请你看看现在的时间。
2: 啊，是是是，我知道，我
1: 请不要为你的迟到找借口。我准时到了宾馆的大堂，可是你没有遵守时间，我等了你4分40秒。
2: 不，现在是5分钟整了。
1: 是是是，保罗先生，实在是对不起，
2: 我有一点特殊的情况，我就跟你直说了吧。我刚才胃实在是疼的时候，我就去药店买点药，所以我来晚了。
1: 熊主任，我最讨厌不守时的人，我想我们应该很难合作。
2: 哎，别，保罗先生，保罗先生，您听我解释，其实我早就到了。
1: 熊主任。
2: 如果你不放开我，我就报警了。不是，你看啊，我确实早就在那等你了。后来胃疼的实在受不了，我就去了趟药店。你看药的，哎，保罗先生，保罗先生。

0: 哎，赵处长，那个，保罗这边出了点问题，你得帮个忙。昨天我们不是说好了9点钟在这碰面的吗？我呢，我就跟你直说了吧，我突然胃疼，就去旁边的药店买了趟药，就迟到了5分钟。可是保罗他生气了，他说我不守时，是个不能合作的人，我怎么跟他解释都没用啊。
1: 啊，赵处长。
2: 你得帮我解解这个围啊！
3: 老熊啊，让我说句什么好呢？保罗给我打来的电话了，说你失约了，他一生气，准备马上飞上海。
0: 去上海？
3: 他们公司的费尔曼一行生产线研发在机械技术方面遇到了难题，
2: 要去上海找人。
3: 本来是先到你们那里看完了再去上海，结果临时改成今天了。
0: 那赵处长。
3: 你能把那个难题发给我吗？哎，什么意思啊？那，你可能不知道，我呢以前是机械专业的高材生。如果我能帮他解除这个难题，那我带他去，我们郑和不就有回旋的余地了吗？哦，是这样，我试试吧。
0: 好，拜托拜托。
3: 保罗是德国做派，丁是丁，卯是卯。 你不能再出差错了。
0: 好，你放心，我一定。谢谢。

0: 哎，保罗先生，你在哪儿呢？
1: 我们约个地方聊一聊。
2: 赵处长，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3: 林教授吗？我是您的学生熊一光啊。
1: 保罗先生，你不用去上海了，你的难题有人能够帮你解决。
2: 有人帮我解决？这是真的吗？
1: 当然。
4: 喂，张工程师啊，我是小熊啊，熊一光。
1: 功夫茶，顾名思义啊，泡制和品茶都要精心雕琢。保罗先生，请你再品一杯。
2: 赵处长，你说，帮我解决了问题的那个人，怎么还没到？
1: 你别急嘛，那人在路上了。
5: 赵处长，
1: 哎，你看，说曹操，曹操到。
3: 保罗先生，你好。
2: 是你啊？
3: 对，是我。
2: 你们这是在开玩笑吗？
1: 我们做事情从来不开玩笑的，保罗先生，我和你说的就是熊一光先生，他能帮助你解决难题。
3: 保罗先生，请您过目。保罗先生，您还有什么问题吗？
2: 熊一光先生，谢谢你。你虽然浪费了我五分钟，可是我这个难题让你付出了很多个五分钟，所以
6: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7: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下面来看一周要闻回顾。
0: 本周晋江举行向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缅怀英雄烈士功绩，弘扬英雄烈士精神。
2: 晋江市四套班子领导王明元、王小阳、陈长义、黄天凯等，以及干部群众代表、烈属代表、退役军人代表等参加活动。在晋江市革命烈士陵园，革命烈士纪念碑巍然矗立，庄严肃穆。上午9时，伴随着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仪式正式开始，全体人员肃礼并奏唱中

0: 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向英勇牺牲的烈士们默哀。默哀毕，少先队员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表达继承革命先辈光荣传统的决心。紧接着，在献花曲乐声中，市领导上前整理花篮绶带，全体人员依次献上鲜花，并瞻仰革命烈士纪念碑，缅怀先烈功勋，表达对烈士的崇敬与哀思。
1: 本周竟将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王明远、王小阳、陈诚毅、黄天凯等晋江市四套班子领导、副处级及以上干部、市直各部门和各镇街、经济开发区主要领导以及社会各界代表等参加升国旗仪式，迎着清晨的阳光，在晋江市体育中心，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体人员整齐肃立，行注目礼，高唱国歌，表达着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和深深祝福。
3: 我每年都来参加升国旗仪式，我以后要好好学习，长大后要为祖国高兴。
4: 祝伟大祖国国泰民安，岁岁荣光。我以后会强健身体，学好本领，为祖国添砖加瓦。
5: 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2: 国旗猎猎催人进，壮志凌云起心城。每一次仰望国旗的时刻，都是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激励大家把对伟大祖国的满腔热爱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以爱拼敢赢的奋斗姿态，全力续写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崭新篇章。
6: 这是我们第三年带领我们学校的大学生退役士兵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升国旗仪式当中来。那么在执行升旗仪式的这个任务的过程中我们的大学生退役士兵发扬了我军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这个传统，那么把升旗仪式给执行好。那么我们希望未来有更多的机会，我们的大学生能够参与到这样的爱国实践当中去，在实践中践行我们的爱国之心。
7: 本周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14届晋江市委常委会213次扩大会议。
0: 会议传达中国共产党泉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精神。泉州市委书记陈立达在参加泉州市第14次党代会晋江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精神，以及泉州市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牢记嘱托，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要以更大格局担当战略使命，找准服务全市大局的发力点和突破口，努力当好建设世界的泉州的核心引擎，要以更深谋划推动事业发展，紧扣泉州市党代会确定的战略思路、目标任务，特别是5个方面走前列奋斗目标，主动思考世界的晋江的前进方向和实践路径，系统谋划更多具有前瞻性、牵引性的思路、项目和抓手，切实转化为建设世界的泉州的硬核支撑。要以更强信心凝聚发展合力，发动更多企业家、干部群众以及海内外全体晋江人一起努力，再创晋江经验新辉煌。会议强调，要奋勇争先，当好高质量发展领军者、先行者，要以产创融合筑牢高能级参与全球分工优势，担纲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主力领军，要以区港联动拓展高水平对外开放融通，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上勇争先、做表率，要以内涵发展厚植高获得感宜居宜业，全面打响海丝名城、活力晋江城市品牌。会议强调，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全力打好首批5项重点任务攻坚战，统筹抓好消防、道路交通、房屋、渔船、防汛防台风、食品药品、社会治安等重点领域安全防范，推进安全发展治理理念、治理能力、治理体系全方位迭代升级， 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晋江。要提振精气神，紧盯经济运行、重要会议活动、重点项目、文明城市常态化创建、村社区换届选举等重点工作，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为全省全州大局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周，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通报推进会，认真学习贯彻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对下一阶段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和国庆假期安全进行再部署、再强调、再加压、再落实。晋江市领导王晓阳、陈长义、黄天凯等参加会议。
2: 会议指出，经过两个多月集中攻坚，全市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但距离上级目标要求仍有差距。各镇域、各相关部门、城建制工作组要紧盯问题、正视差距，继续保持攻坚态势，以如履薄冰、慎终如始的责任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举措，坚决打赢安全生产翻身仗。会议强调，要铁腕高压、集中攻坚，围绕严执法、除隐患、防反弹，在全市域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集中行动月，攻坚重点要再聚焦，推动五项重点攻坚任务清零、反弹回潮问题清零。陈代镇和池店镇厂区内外影响消防安全通道的地面违章搭盖全部拆除，江头至岸都产业社区建设、江头试点片区全面调查摸底等重点任务如期完成，常态抓好用电安全整治、陈代交通综合整治、陈代城市管理提升三个专项，推动各项整治任务取得实效，执法力度要再增强，紧盯重大安全隐患和违法违规线索，做到及时上报、依法快处、跟进复核、集中曝光，以高频次硬碰硬的执法查处形成严打严管强大震慑，联合督导要更严格，既督工作成效，也查作风纪律，及时纠偏正向，倒逼集中行动月各项工作落地落实。会议要求，要全面统筹抓好国庆假期各项安全工作，全域严防死守，全面压实责任，强化信访维稳、消防、道路交通、文体旅、渔船等重点领域安全防范，确保社会安定稳定。要强化值班值守，严守廉洁纪律，落实好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清清爽爽过节，平平安安过节。

0: 这个国庆假期，晋江推出了超级晋江全程乐购促消费系列活动，共有五大板块，超30场活动全程联动，一站式满足大家的吃喝玩乐购假期消费需求。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超级晋江全程乐购2026促消费系列活动贯穿中秋、国庆两个假期，将持续至10月31号。活动聚焦大宗消费、餐饮美食、国潮购物、宠物经济、品牌出圈五大方向，构建多层次的节庆消费矩阵，助推消费市场扩容提质。
2: 我们是采取政府搭台、企业倡议、群众受益的方式，策划这个五大板块的促消费的活动，那主要包括潮购双节、超级出圈、宠物经济、换新好物、寻味晋江等方面。
1: 在潮购双节板块，晋江全市各大商圈、街区联动，围绕超级晋江主题推出多样化、年轻态促消费活动。欢乐蓬蓬局、面包超人福建首展、一错好戏轮番登场，带大家潮玩晋江。与此同时，满城国潮品牌同步让利，开展折扣、满减、满赠等多元促销。982街区全品类促销让利。
2: 在超级出圈板块呢，除了我们在国庆期间呢会启幕超级晋江洛阳桥这个乐购集合店以外呢，我们还将会组织前往重庆举办超级晋江乐购山城主题促消费活动，以及在敦煌举办超级晋江闪耀敦煌时尚发布秀。
1: 聚焦新兴消费再造，晋江宠物经济板块全新登场。国庆假期顶

0: 零好六坡道宠物友好公园正式启用，同步举办首届坡道宠物马拉松等活动，依托国庆黄金周消费热潮，激活宠物经济消费动能，打造城市宠物友好新名片。
1: 在换新好物板块呢，我们今年呢首次结合车展举办了泉州市的这个房交会。那同时呢，今年呢，我们各大家电家居的卖场也会继续开展家电家居的以旧换新活动，最高补贴超 40%， 那为市民朋友们提供好房、好车、好生活一站式消费的平台。
0: 人间烟火尽在寻味晋江，这个国庆假期，晋江各式美食市集也将热闹开市，让市民游客尽享舌尖上的晋江滋味。
1: 今年呢，我们会举办各种各样的美食市集，同时呢，我们还会发放咖啡消费券、福建有口福餐饮消费券等一系列的这个促消费的这个举措。假期会结束，乐购不打烊。
2: 国庆期间，为确保群众和游客放心消费，青阳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酒店、旅馆、特色小吃街和人员密集场所特种设备开展节前专项检查。青阳街道全安中路连宇段这一带分布有多家地方特色小吃店，执法人员紧盯舌尖上的安全，对场所环境卫生干不干净、进货查验记录、从业人员健康证齐不齐开展检查。食品辨明亭检测人员现场抽样检测食材菌落总数、大肠杆菌、重金属、农药残留是否超标。
3: 他们现场的工作人员是否配备口袋、帽子以及一些设施，比如说灭蚊灯、三防之类的要求。然后关于他们有存在的一些临时刚入职员工未配备一些健康证的情况，我们是要求他进行一个整改，在国庆期间要去完成一个整改。
2: 当天抽检的18批农产品经检测均为合格。针对旅馆、酒店行业，执法人员将检查重点放在明码标价、价格欺诈、虚假宣传上，督促经营者必须诚信经营，不能让游客住进来不踏实，结账时不明白。
3: 我们是有一个价格承诺书，要求他们进行签署，然后并督促他们在国庆节假日期间不能超过这个前三个月基准价的2倍，同时他需要在网上及线下对他的一些客房服务进行一个明码标价。再者，我们也对他的房间进行了一个检查，主要检查他的一个化妆品，比如沐浴露以及这个洗手液，他的一个使用日期，他的一个产品合格情况。
4: 日前，晋江市小初高接贯式职业生涯教育课程体系发布，即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财商素养启蒙中心挂牌仪式举行。这标志着晋江在推进中小学职业生涯教育系统化、特色化发展方面迈出重要一步。
2: 活动上，泉州职业技术大学团队代表介绍了项目课程，并向教师进修学校移交课程资源包。现场还对22名晋江市首届中小学生职业生涯教育指导专家颁发聘书。该课程体系旨在打通小初高育人壁垒，让学生在真实社会场景中开阔视野、涵养志趣、树立志向。随后，与会领导嘉宾共同为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财商素养启蒙中心揭牌，并前往中心参观。
5: 我们知道我们晋江的产业是特别的多，然后孩子们从小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商业气息很浓的城市，并且呢，我们小聪校区背后就是金融广场，前面就是力朗集团，所以我们这个校区呢，它拥有比较独特和优质的资源，就是做财商素养课程，这也是我们课程标准提出来的一个理念，就是要加强孩子们的金融素养。
2: 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财商素养启蒙中心的课程丰富，设有财富鹅农场、一双鞋子的价值环游、晋江智慧馆、服装创客等多个体验项目，为学生提供沉浸式财商学习场景，并配套2本手册、项目化学习手册和理财课程手册，通过系统化课程帮助孩子学习财富运用与人生规划，为学生将来融入大社会打牢基础。

0: 处。中心面向靖江市第二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各校区开放，同时聘请校内校外师资联合授课，打造校内外协同育人的财商教育平台。
1: 其实财商素养呢，不只是关于金钱的问题，而是孩子人生规划的一个大问题。期待通过我们的理念，就是小善育大德，平凡育非凡，让孩子们看到在平凡的工作中也会有非凡的人生，劳动可以创造价值，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然后培养他们成为有爱有志有能有为的和善少年。
0: 当天第二实验小学、磁灶美里中心小学、泉州五中桥南校区、紫峰中学还分别做职业生涯教育先行实践案例分享，交流各校在生涯教育方面的探索与经验。作为靖江市工业产业园区标准化建设重点项目，东石镇散业科技园建设迎来新进展，国威科技、德皇科技两个智能化生产项目已动工建设，目前均处于装机阶段，预计明年陆续交付使用。
2: 位于东石镇潘靖村的国威科技智能化生产项目现场，装机施工正在有序推进。该项目规划建设八栋厂房及科研中心、人才公寓等配套设施，打造新材料生产标准化微工业园，预计明年下半年交付使用。
3: 我们长江高科产业园，我们预计建的整个项目的是93000多左右平方，占地面积总共占地是52亩，总共是规划要建设八栋厂房，5层到8层之间，现在第一期项目是最近两栋厂房，大概是占地面积是4000多平方，1号、2号厂房都是8层的，建筑面积大概是3万多平方，目前在一期建设在装机阶段。
2: 与此同时，德皇新材料智能生产项目也已动工，正在进行装机施工。该项目将打造新材料智能制造微工业园，年产新材料元件300万件。
4: 靖江德皇科技标准化厂房项目拟建设标准厂房，总建筑面积116800平方米，其中8栋4层厂房、2栋9层厂房、1栋10层厂房。目前正在建设一期项目，一期厂房建筑占地面积83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35000平方米，共计6栋4层标准化厂房。一期工程建筑厂房预计在明年的国庆左右可以完工。
2: 据了解，东石镇散业科技园总用地面积111亩，由国威科技、德皇科技两家企业分别负责对应地块建设，重点引进散业及户外装备上下游产业链成长型企业。项目建成投用后，预计可入驻企业11家，每年贡献产值约3.5亿元，税收约1110万元，带动相关产业投资10亿元，新增就业3000人，进一步补齐东石散业配套短板，提升产业集聚效应。
0: 今天的靖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1949年4月，渡江战役胜利后，第三野战军奉命南下，进军福州、厦门等要地。8月6日，解放军兵分多路，从三面包围福州，提前5天对福州发起总攻。吴石作为我党打入国民党内高级别的情报工作人员，他必须利用自己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的身份，帮助国民党318师完成阵前起义，为解放福州打开最关键的一扇门。

0: 张吗？不是，我教了你那么多遍了，怎么还不会写啊？
1: 家字太难写了。
0: 是这样的吗？先这样。你怎么这么笨啊？你看这点写的，你哪有这样子？这样子一下就下去的。
1: 爸爸，姐姐老凶我，您教我写好不好？
2: 好，我教你。家字不好写，要想练书法，先写飞凤家。
3: 家就是屋顶下面一头猪。
1: 不是。是屋顶下面三头猪，
2: 也不对，是四头，还有你妈呢。

0: 副主任，您可算是来了。您看，共军今天6点突然发起了攻击。慌什么？主任呢？主任还在休息，我已经打过电话了，各兵团司令也通知到了。昨天白天共军还在距离永台100公里以外，今天一早县城就失守了。难道他们会飞吗？
1: 这25军发报，让他们按兵不动，已经制动。弄清楚敌情再说。
2: 是。
1: 吴副主任，我怕来不及啊。之前共军攻打天津只用了27.5个小时啊。
0: 总裁和主任已经做了最优部署。我军以逸待劳，共军劳师远征，随时都有可能成为强弩之末，不要自乱阵脚。
3: 提前了5天，现在318起义的消息还没送到华东去，攻城市解放军不知他们是起义友军，必会全部暗地绞杀。
2: 解放军攻势迅猛，国军福州外围防线崩塌的速度比我们预估的还要快。老师，现在全城交通线被锁，消息可能来不及送出啊！
1: 必须想办法解决。解放军能否与318师成功会合，不仅关乎3000兄弟的性命，也决定了整个福州百姓的生死和未来。
2: 老师，现在去哪儿？
1: 回家。
2: 是。
4: 给我吧，太太，该收拾的都收拾差不多了，你看那些书该怎么办呀？

0: 学长，你怎么又往外跑啊？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外面现在乱得很，到处都是溃兵，你自己的行李收拾好了没？快了快了，我跟同学又有事在来不及了。
1: 你又约什么事儿了？
2: 哎，学生，你去哪儿啊？
3: 你们俩怎么回来了？也不提前打声招呼。
0: 师母，
2: 学校不是停课了吗？学生怎么还去上课？
0: 我也不知道，整天往外跑。
2: 真是不让人省心。妈妈，妈妈，啊，怎么了？爸爸，你们看见我的小汽车了吗？
4: 走，哥哥带你找去。你玩完放哪了呀？
2: 在干什么呢？什么干什么呢？你回来正好。刚好进来，交代一下。就你的这些书啊，我都没动啊。
4: 我大概算了算，至少得装10箱，还不算楼上的呢。你说怎么办？这哪儿带的走啊？
0: 怎么突然想起来收拾东西了？谁让你收拾的？这共军都打过来了，
2: 朱主任的太太还有李司令的太太都收拾好了。我们到底是去哪儿啊？是广州、台湾、重庆，还是香港？
0: 哪儿都不去。
5: 福州是我们的家，不走。不走啊！听我的，不收拾啊！家里有什么吃的吗？我跟聂希都饿了。你突然回来，我什么也没做呀。面对解放军突如其来的全面攻势，无时深知，国民党定会对军事布局进行新一轮的调整。之前他提供给华东局的情报已然失去价值。 他必须亲自去3-18师进行新的部署，以确保起义顺利进行。但福州城内尽是保密局的眼线，此行极有可能暴露他地下情报人员的身份。
6: 老师，交通员老朋友联系不上了，按照纪律，我们都是单线联系的，我不能贸然直接去找交通站的其他同事。
0: 那你马上去找华东局，
6: 去帮我把那个查海口拿了。
5: 哎。

0: 这是318师迎接解放军的联系方式和接头暗号，
1: 尽快送到华东去。
2: 老师，您要亲自去318师会不会太危险了？
1: 辛苦你跑一趟。

0: 请剑锋同志上报总裁，我带到台湾的保密局旧部，什么时候能恢复编制？没有正式编制，怕耽误了工作。
1: 这徐副局长，在重庆的保密局，已经是在编了。国府不能同时有两个编制的保密局啊！恢复编制，
0: 我来努力。
1: 感谢剑锋同志，卑职当尽心竭力，全力以赴。
0: 好，现在正值我党危难关头，关于台湾各厅署，你任主官名单的调查工作，你进展的如何？
2: 我们通过邀请制度、电话监听、笔记鉴定等方式，也调查了周志柔、刘永尧等人的履历背景，未发现任何不当之处。只是吴石这边，总裁曾多次强调，要加强福州影备工事。 但福州水手却迟迟未经进展，留在那边的手下报告，吴副主任曾向朱主任进言，他称斯大林格勒堡垒式的上海都受不了半个月，福州东南有江海，北有大山，背水之阵，如何能守？
3: 老师。

0: 您亲自去会不会目标太大了？现在到处都是保密局的眼线，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了。我们不如从长计议，找一个更安全的办法。您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儿，我怎么向组织还有师娘交代啊？
1: 来不及了，提早一天完成，福州就能早一天交还给人民，这些都比我重要的多。

0: 已经和对面的解放军31军商量好了，他们一进我们的防区，上级就会通电起义，我们要立刻调转枪头，然后一切听解放军指挥。
1: 是。
0: 到时候啊，我会叫政工室那几个特务到师部一起来开会，打开天窗说亮话，他们要是敢反对，我们就直接扣人。
1: 好。
0: 你们两个先出去，没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进来。
2: 是。
3: 吴副主任，
0: 吴副主任，
3: 准备的怎么样了？
0: 多亏您将起义的消息顺利送出，但解放军的总攻提前了好几天，我们还没完全准备好。
3: 现在你能控制多少部队？
4: 放行，对不起，我们没有收到命令。对不起，我们王副师长有令，没有他的命令，不能放行。请说明你的任务。
5: 你没有权限知道，我命令你们让开。让开！
4: 怎么了？怎么了？什么事啊？翁秘书，张探长，这位是随署朱胜兰主任的秘书。 把枪放下。怎么了，龚秘书？
5: 我有重要任务，我要见吴副主任。有什么事您跟我说，我去报告吴副主任。不必了，
4: 朱主任交代的事情，我亲自去。
3: 什么事？吴主任，主任，请您立刻回随署。好，我知道了。你们先到外面去等。
6: 主任说有要事相告，烦请吴副主任即刻起步。
3: 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6: 卑职也是奉主任的命令。
3: 好，你们现在只有一天的调整部署时间，我没有交代完的部署。 让聂副官接着跟你说。
6: 是。
3: 记住啊，聂副官，一定要把我交代的部署说清楚了。
4: 是。

0: 周主任怎么知道吴副主任在这儿？是不是电话线断了呀？ 都是通的，那为什么隋主要派龚秘书来接人，还带了宪兵？
1: 吴副主任，请您上那辆车。

0: 主任，您找我有事儿？
1: 你瞒得我好苦啊！
0: 主任，您指的是什么事情？

总裁手谕，于勋武帝，以武汉会战期间每周必见帝咨询，思维之清晰，情报之熟练，印象甚深。时值戡乱救国成败之关键，还望贤弟殚精竭力捍卫主义，特调任。 国防部参谋次长，兄，中正，十四师。

0: 总裁对你颇为赏识，你以为总裁为何点了你的将？无非是军事上略懂一二。更重要的是，你无门无派。你看，虽然说你和白崇禧是同学，军界很多人都认为你是新桂系。 可白崇禧已经卸任了国防部长，李宗仁这个戴总统更是有名无实，桂系不足为虑。总裁此时不用你吴状元，更待何时？全靠主任在总裁面前替吴某美言，跟我没关系，没关系。 总裁对你委以重任，总归还算是件好事。玉兄，以茶代酒，祝老弟前程似锦。
1: 主任，我吴某无论将来在哪里，绝不敢忘主任对我的关照和提携。<笑>
2: 你近日怎么有心去318师部走动啊？
1: 昨日听夫人提起，届师长打算全家搬离福州。
0: 届景和不会吧？他可是唐恩伯的亲信。
2: 共军现在大兵压境，福州危在旦夕。当下我们正与共军做殊死战，但届师长一向爱惜妻儿，所以我便亲自去318师想了解一下情况。
0: 这老小子，既然他如此怕死。
3: 那就把他调到最前线作战。你当时是不是说过“当国不忘，天理难容”啊？老蒋上个月还怀疑您有厌战倾向，怎么会突然让您去国防部当参谋次长啊？眼下您刚去318师，这边任命就下来了，这些实在太过巧合了。老师，去台湾赴任实在不是明智之举。等福州解放，这守御不过就是废止一张。您不如踏踏实实的跟师母留在福州，一家团聚。 可是你们一直以来的愿望啊！
1: 你再跑一趟，把这个情况立刻报告给华东军。

0: 正好来福州公干，当着得拜访一下于兄兄和早夫人。
1: 快请进，请进。
2: 在于兄，你们出来看看谁来了。
3: 哎，早夫人，带点特产。
1: 哎呦，谢谢谢谢。
4: 孙飞兄。

0: 盼你久矣啊！
1: 甚是想念。也许你送朱消息，组织上你的收到了，领导让我转达上级给你的指示。嗯，
0: 第一，你最近提供的情报都很有价值，我代表组织上对你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1: 任务的事儿怎么说？哎，没有硬性任务。 是就地起义，还是继续做情报工作？组织上完全尊重你个人的决定。完了，下面是我个人的意见。你说，不要去。
2: 之前我提供的长江防线布防堵和汤恩伯白崇禧集团的兵力调动方案，帮助解放军仅用3天时间就解放了南京，还有徐州剿总相关情报。敌军在苏南、浙江的防御计划，这些情报避免了多少无谓的牺牲和城市的毁坏。
1: 如果当时我就是参谋次长呢？
2: 那拿情报会不会更方便一些？
1: 现在台湾白色恐怖的程度，比你我所经历的严峻甚多。每天都有我们的同志牺牲，还有更多的无辜群众被当成共谍枪毙。宇兄兄，福州眼下解放在即，你要是能够在家乡看见新中国的诞生，那是多幸福的事情！你已经戎马倥偬半生了啊，为新中国立下了大功。
2: 不宜再冒此奇险，韩卫兄。我已经反复斟酌和衡量过去和留的利弊了。完成此次起义，迎接福州解放，是我盼望已久的事情。
1: 你到台湾万一出了什么事，嫂夫人该怎么办？孩子们又该怎么办？
2: 你这是怕我回不来？
1: 你去的是台湾，深入虎穴。
2: 冯别兄，我已经决定了。我打算让毕奎和孩子们先去香港。你在香港人脉广，路子多，所以我想拜托你多多关照他们。
1: 你这是在向我托孤。
2: 严重了，我只是想请你暂时的去照应一下。这个忙，你听着，我帮不了。分飞兄，你知道我的，你答应我，我会去的。你不答应我，我还是会去的。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不多。
1: 医生兄，嫂夫人和孩子，我不会替你照顾得太久，你必须给我尽早回来。
2: 我又不是。 去孤军奋战，毕竟还是在上级组织领导安排下工作嘛。范飞兄。

0: 我睡觉吧，走啊！
1: 碧坤，坐下，陪我说会儿话。说吧。对不起，碧坤，你给我生了5个孩子。
0: 到底想跟我说什么呀？
1: 我想说，你那么年轻，18岁就跟着我，东奔西走，颠沛半生，辛苦你了。

0: 就是来了，哎呀，周太太，李太太，你们怎么来了呀？哎呀，
1: 听说吴司长高升，我们特地前来道喜了，
0: 一点薄礼。啊，
2: 谢谢。
0: 要不进去喝杯茶？
3: 哎呀，找你们休息了。
4: 月下新衣，
2: 谢谢，望您收下这件新衣啊。
0: 你们肯定还有很多事情要忙，我们就先不打扰了。

0: 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不告诉我？昨天晚上怎么没把我挪到屋里去睡啊？可是我睡在沙发上，腰会疼。
1: 你想让我怎么样？妈妈，我吃好了。
0: 去商店回屋吧。我还没上呢。没关系，有什么想说就说。你平日里最
1: 不喜欢的就是争权夺利。
0: 上朋友命，不得不从。想先让你和孩子们去香港。我已经让你一起买好了，你下午2点去香港的船票。我也托人。 去找蓝城和邵城了，会想办法让我们一家尽快团圆。我已经安排了人和车送你们去码头。
2: 行，我不去，我哪儿也不去，就要留在福州。

0: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搬到香港？
1: 你不走，怎么办呢？一个人流浪街头。
0: 我可以暂住同学家呀，实在不行，我可以去上海找兰晨姐姐。
1: 暂住多久？兵荒马乱的，我跟你妈妈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来接你。
0: 福州是我们的家乡，我想留在家乡有什么问题？
1: 雪城，你14岁了，不再是小孩子了。最近家里面事情多，你要慢慢的学会照顾你妈妈，照顾你弟弟，不能一味的任性。
0: 我没有办法代替您当丈夫、当父亲。
2: 妈妈，你看我的小鸟为什么没有精神了？
3: 我们一家都要搬家。
2: 搬家我也要管。
3: 咱不带他，咱也带不了他。
2: 不要，我就带着他。
4: 你别不讲道理好不好？妈妈都说了不能带，不能带，带不了。

0: 哎，鸟怎么了？哎，跟爸爸来。
1: 爸爸，你看这鸟鸟为什么没有精神了？
0: 这不挺有精神的吗？别哭啊！你，薛雪成鸟叫它就好了。
2: 雪成，
0: 想让它有精神，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把它放了。

0: 已经和一军朱主任要调他顶到一线，立马就带着军务副团逃跑了。我们起义的所有障碍，你全部扫除了。
1: 报告，
2: 副师长，我把解放军准队带过来了。
1: 你好，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三十一军九十二师副师长。三幺八师阵地战况如何？
3: 速报，主任，李师，你怎么还在这儿？
4: 我不在这儿，在哪儿啊？
3: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三幺八师阵阵刀戈，现在覆仇城区门户洞开。
5: 赶紧走，再不走，连机场都守不住了。快快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我的信仰是跟随您建立起来的，我不放心您一个人去。
1: 你走了以后，阿美怎么办？我爸妈怎么办？
0: 我托安排好了，阿美要求跟我一起去台湾，我也给我弟弟打了电话，让他从广州回福州参加福州建设。
1: 那孩子怎么办？
0: 孩子太小，我打算把他放在爷爷奶奶这儿。
1: 你这么决定，阿美没意见吗？
0: 阿美完全同意。
1: 在我上飞机之前，如果你能向我证明。
0: 你这些安排，阿美完全同意，你可以去台湾。老师，如果您不同意我一起跟您去台湾，我就算游泳也要游过台湾海峡去找您。您知道的，我水性不错。
1: 我让你停车了吧？继续走，一起走。
0: 是。

0: 父亲，福州可能要守不住了。
1: 他安根伯不是称全省各地固若金汤吗？如今福州竟连十几日都撑不住，怎么回事啊？318师师长谢景和听说自己要被调到前线，便临阵逃脱。王副师长带领3500余名官兵临阵倒戈，导致福州东门大开。
2: 谁批的调令？
3: 父亲息怒，调令是朱主任亲批的。但蹊跷的是。 调令下达之前，吴副主任亲自去318师部总兵的。
1: 传闻这吴副主任。

0: 在陆军大学执教期间，王副师长曾受教其门下。
1: 吴石，不可能！爹，你把吴石的家眷一起带来台湾。好的，
0: 父亲。主任，
1: 嫂夫和孩子呢？
0: 在飞机上呢。哎，有辱名呢？
1: 早跑厦门去了，这会儿还等谁呀？来了。
2: 哎呀，
1: 老吴啊，你快点啊！
3: 行，不用谢谢了，
2: 就等你了。你可算来了，你，那咱们台湾再聊吧。好，
3: 我先上去。
2: 好好好，
3: 主任，您这是专程来等我吗？感谢感谢，
0: 不止等你一个人。
2: 哦，还有谁啊？

0: 谁让你们来的？是没上船吗？我派人把弟妹和孩子们接来的。宇轩，我知道你是担心台湾的条件差，怕弟妹和孩子们吃苦，但是蒋委员长特意安排你和弟妹一起前往台湾，
1: 所以安排同架飞机，我们一同前往。主任，现在飞机上的位置千金难求。
2: 我们这一大家子实在不好意思劳烦主任和总裁费心，所以，我才让他们先去了香港。毕奎，趁时间还来得及，你带孩子们赶紧去码头。
3: 不，我本来就没打算上船。我要多谢朱主任，特意派车把我接到这儿。我正发愁怎么能来到机场。宇迅，你要去哪儿？ 我跟孩子们跟着你去哪儿？如果你不想让我上飞机，那我就留在福州，等着你回来。
0: 好了，先上飞机。
4: 快走吧，不然来不及了。

0: 1949年，解放战争进入尾声，随着国民党军退守台湾，有许多像吴石一样的热血儿女也随之赴台，隐姓埋名，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地下工作。
1: 国防部尚未完全搬到台北，房子还没有准备好，国防部安排你们在光复招待所暂住。
2: 姐夫，
3: 也就您能干出这么洒脱的事儿，要是让陈诚长官知道您用他刚送的新款别克送副官，非得气死不可。
4: 宇轩，会不会得罪人？
5: 没事儿，别太担心。
6: 快点，跪下！

0: 1949年，香港因受英国殖民统治，形成了独特的混杂性社会结构，也成为中共获取战略物资、人员中转以及情报传递的重要枢纽。中共地下党员万景光利用永春堂药店作为掩护，秘密建立起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直接领导吴石所在的台湾地下情报小组。同年八月，金门登陆战役迫在眉睫，上级要求万景光采购大量盘尼西林运往前线。因组织外汇紧张，他委托中共驻港联络员朱峰，希望他利用其香港合众公司财务主管的身份完成此次的艰巨任务。但是朱峰做梦都没想到，他会成为吴石的交通员。
1: 这匹马，它的名字叫黑珍珠。听说今天它一定能进前三。
2: 是吗？这么威啊！好，就听朱老板。OK，
3: 喂，老细，
2: 同我买下一场黑珍珠，跑头三。
3: OK，
2: 三百
3: 买。好，
2: 三百。朱老板，你一向做大买卖，来盘尼西林。怎么找上我这种做小本生意的呢？
1: 江老板谦虚了，大家都知道，在铜锣湾所有的药材都要在你这边过一道，有多少我买多少，你开个价吧。
2: 果然是做大买卖的，够爽快。是这样的，最近盘尼西林的行情见涨，不知道朱老板打算用什么方法付呢？是用美金还是用英镑？
1: 我用大豆。
4: 师傅，就是这儿。
5: 外公上嚟睇下，嗰啲系真皮皮鞋嚟噶，嚟我哋睇下啦。
4: 来，给您钱。
3: 啊，多谢。
6: 朱姐，江老板那个英国佬坐地起价，说有其他人想买这批盘尼西林，要违约涨价。我调查了一下，这个英国佬昨天下午见了一个从广州过来的国民党官员，还见了一个法国人。
7: 他要涨多少？
6: 三成。
7: 三成？简直是坐地起价呀！
6: 他会不会是知道了咱们合众公司的背景，名里面说是给咱涨价，其实根本就是不想把这批盘尼西林卖给我们？
7: 那倒是不会，英国人只做生意，他不认主意。只要价钱合适，苏联人生意他也会做的。
8: 咱手里上哪来那么多钱？姐，你说这怎么办啊？
9: 黄豆换西林，德英啊，你帮我去查一下大连那船黄豆到港没有。
10: 建锋同志，您让我调查的事已获初步进展。总裁此前再三严令，一定要在半个月之内完成此次工事修筑，但因建材短缺，福州绥署施工受阻。据悉，刘汝明、李延年、李良荣等人曾在专项会议上就此事发生激烈争执。会上，吴石当场致电木山工会，要求他们尽快提供物料，但遭到对方拒绝。但经过我们调查，那天木商会并未接到任何军政部门的电话。吴思想这通电话到底打给了谁？我们仍在彻查线路节点，但这两件事吴司长都脱不了干系。卑职觉得他必定有问题。城防工事尚未完成，加上318师突然倒戈，就算有两个汤恩伯固守，恐怕福州也是旦夕可破。
11: 我刚刚接到重庆保密局的电报，徐副局长已经在福州和台湾部署了人手，对此事展开全面调查。你们是同事，应同心协力 和衷共济，才能把这件事办好。
10: 建鹏同志，我们台湾保密局也有安排。
8: 季福，你这一年的时间都在这样的环境下做事儿，
12: 其实也不是天天都能遇到。
8: 舅舅，我看那个牌子上写着光明报案，那是什么案子？
12: 台工委的共谍把他们办的光明报投进了总裁和陈诚长官的官邸。前一阵子保密局刚破了案，抄了基隆一所中学，抓了几十号人。现在台湾就这样，只要跟共谍两个字沾上边，不死也得扒层皮。
8: 台工委是什么？
12: 共产党在台湾的工作委员会，就是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组织。临时征用的房子，门牌都没来得及换。
13: 来，来，先生。
14: 爸爸，你刚才为什么捂住我的眼睛？
13: 哦，刚才要放炮仗，爸爸怕你害怕。
14: 那姐姐和小鸟捂住眼睛了吗？
15: 我没闭眼睛，我都看见了。
14: 姐姐，你看见什么了？
8: 学长，快上楼。
15: 骗子！
8: 现场。

0: 你看，这屋就是你跟姐姐的房间，喜欢吗？
1: 喜欢。
0: 快去，慢点啊。

云，我是不是不应该带着孩子们跟着你一起来台湾啊？既来之，则安之。

0: 确定是这个地址吗？
1: 确定。
0: 把车开走，
1: 我人就在附近。
0: 嗯。

0: 昨日吴次长一些妻儿顺利入住招待所，次长一家行囊俭省，居所也暂时未见外人造访。不过卑职察觉，次长夫人和女儿对来台之事似乎颇有不满。吴次长刚从大陆过来，那边局势复杂，共谍猖獗，他现在又身居要职，掌握核心机要，卑职定当继续严密监察。
1: 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2: 你只管依规矩办事。
1: 是，卑职定当尽心竭力。以后全国解放以后啊，我就专职去养鸡，我都养出心得来了。<笑>
2: 孩子们怎么样啊？小康也过来了吗？小康留在上海了，在军管会工作。老大、老二都过来了，在延误系统任职。哦，女儿何佳和女婿都过来了。
1: 何佳也过来了。
2: 过来了。
1: 老大、老二在延误系统，那很好啊，既可以掌握民生命脉，又可以方便出入台湾，是很好的掩护身份。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你来之前呢，我刚刚得到了消息，咱们的家乡福州已经解放了。真的，那还真是太好了。于勋，这里边也有你一份功劳。我有预感，有了你的加入，台湾解放指日可待。于勋啊，我现在好像都能听见咱们解放军吹响了台湾解放的号角，这一天啊。 我已经等得太久了，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了，是到了挺起腰杆的时候了。长夜将近，黎明破晓，一个全新的中国很快就要诞生喽。所以啊，你这次来台湾，只用管好一件事，搞情报。 我们花了3年的时间，在台湾建立起一张情报网，它会自动的把情报送到上级手里。我呢，给这个情报网起了个名字，叫东海情报小组，上级也批准了。于勋啊，
2: 东海情报小组，
1: 欢迎你正式加入。 敌人一直把我说成是近代政治上最喜欢兴风作浪的捣乱分子，啊！现在有了你吴状元打头阵，一定能够在东海掀起大风浪了。
2: 胸中快垒，正许久，东海可揽，北斗阵。

0: 孩子都睡了，
1: 这都几点了还不睡呀？喝酒了？
0: 哦，是见了一个老朋友。
1: 既然是老朋友，他不知道你有高血压吗？还让你喝这么多酒，我也喝点酒。
0: 夫人，我给你买了别的。这本《秋海棠》，我知道你还没看完，就来了台湾了，所以给你买了一本。
1: 我没看完的书可不止这一本。
0: 那你就写下一个书单，我一本一本给你买。
1: 全部？
0: 全部。
1: 朝臣已经22岁了，眼看就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

0: 你不能再这样了，
1: 一个姑娘家自己在上海，工作生活都需要你帮着拿主意。还有学成和建成，他们正是需要父亲陪伴和教导的时候，别再喝酒了。
2: 知道了。
1: 难道你不想儿孙满堂，承欢膝下吗？

0: 喂，啊，请他进来。总长，吴司长到了，快请。哎呀，学长啊，总算是把您给盼来了。
1: 周总长，代理工作而已。
0: 过谦了，当下除你之外，还有谁能担当此任？
1: 顾总长。
2: 辅佐总裁前往广州主持大局，我不过是奉命临时代管国防部参谋本部在台湾的各项事务而已，岂敢擅称总长啊？
0: 我不管，我就叫总长。
1: 好，好，好，我就当学长是叫我这个空军总司令了。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哎呀，最近有没有趁着上任之前去会会老朋友啊？
0: 去拜会了一下陈长官，约一民兄吃了一次家乡菜。啊，
1: 我记得学长跟何穗是世交，
0: 没有见见他吗？一直有书信往来，但是来了台湾以后，还没来得及见面。
1: 怎么了？何穗出什么事儿了吗？我是听到香港的内部消息，说何穗的小儿子何康在上海军管会农林处任职，被记者拍下来了。我知道你们两家交往神秘，我是怕学长不明就里，被牵扯进去。
0: 我可不想学长满腹才学，没有用武之地啊！本来还想打算约他叙叙旧呢，多谢总长提醒。
1: 眼下这个战局的发展呢，着实让人捉摸不透啊。前几个月还打算划江而治，如今政府就一退再退，此番总裁。
0: 让我管理这个国防部的事务，是福还是祸呀？依我之见，总长一段时间内可高枕无忧。哦，
1: 学长有何高见呢？
0: 粟裕占领了福州，一路南下。 直取广州，看似凶猛，实则该部自徐蚌会战以来连续作战，元气大伤，进至福州已成强弩之末。短期内无法突破我军在漳厦潮汕地区的重兵集团，东南方向暂时可保无虞。华中倒是必有一场恶战，林彪休战已久，对湖南。
1: 志在必得，但是守贵必先守乡，李宗仁、戴总统不会坐视不管。白建生、小诸葛也不是浪得虚名，无需总长督促，必会拼死抵抗。所以我说，一段时间内可高枕无忧。
2: 哎呀，总裁真是有识才之能啊！这以后工作上。
1: 这难免要倚仗学长了。
0: 总长信任，我定当尽心竭力，全力以赴。
3: 别动！哎，干什么？
4: 不行了。

0: 师长，人肯定没走远，药还接着呢。
1: 守株待兔吧，一组守前门，你带着二组守后院，注意，不要留下痕迹。是，
2: 快查一下。
3: 是。
4: 小康被记者拍到，照片在香港见了报。前天我就接到了撤离的通知。
1: 那您怎么还不走啊？
4: 我等你啊。
5: 休长，我只能送您到这儿。
4: 给你的材料，还有和交通员联络的信物和暗号都在这里边，你收好。交通员叫张浩，也是老地下了。他现在的身份是轮船公司的大副，电台就藏在船上，出海的时候才用。所以像测向台、查电表，都找不到他，很安全。
5: 嗯，
4: 啊，这个电台是用于紧急联络的，平时不启用。
5: 好，如果有重要情报和紧急情况，我再启用它。
4: 你在台湾有什么困难？可以去香港永春堂药店找万景光，万经理，
5: 嗯，
4: 还是用这里的信物和暗号。我回头跟他联系一下，把你的情况告诉他。记住啊，和他接头必须是你本人去。
5: 明白了。
4: 我呀，最近一直在查，究竟是谁在两周之内渗透了基隆工委，以致基隆工委全军覆没。
5: 查到了吗？
4: 这个人叫古正文，是保密局侦防组组长。今后如果你跟他打交道，记住，千万不可小觑。
5: 知道了。

0: 中国广电5G 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下面来看一周要闻回顾。
0: 本周晋江举行向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缅怀英雄烈士功绩，弘扬英雄烈士精神。
2: 晋江市四套班子领导王明元、王小阳、陈长义、黄天凯等，以及干部群众代表、烈属代表、退役军人代表等参加活动。在晋江市革命烈士陵园，革命烈士纪念碑巍然矗立，庄严肃穆。上午9时，伴随着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仪式正式开始。全体人员肃礼并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向英勇牺牲的烈士们默哀。默哀毕，少先队员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表达继承革命先辈光荣传统的决心。紧接着，在献花曲乐声中，市领导上前整理花篮绶带，全体人员依次献上鲜花，并瞻仰革命烈士纪念碑，缅怀先烈功勋，表达对烈士的崇敬与哀思。
1: 本周晋江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3: 王明元、王小阳、陈长义、黄天凯等晋江市四套班子

0: 领导、副处级及以上干部，是指各部门和各镇街、经济开发区主要领导以及社会各界代表等参加升国旗仪式。迎着清晨的阳光，在晋江市体育中心，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体人员整齐肃立，行注目礼，高唱国歌，表达着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和深深祝福。
1: 我每年都来参加升国旗仪式，我以后要好好学习，长大后要为祖国高兴。
2: 祝伟大祖国国泰民安，岁岁荣光。我以后会强健身体，学好本领，为祖国添砖加瓦。
3: 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0: 国旗猎猎催人进，壮志凌云起心城。每一次仰望国旗的时刻，都是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激励大家把对伟大祖国的满腔热爱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以爱拼敢赢的奋斗姿态，全力续写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崭新篇章。
4: 这是我们第三年带领我们学校的大学生退役士兵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升国旗仪式当中来。那么在执行升旗仪式的这个任务的过程中我们的大学生退役士兵发扬了我军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这个传统，那么把升旗仪式给执行好。那么我们希望未来有更多的机会，我们的大学生能够参与到这样的爱国实践当中去，在实践中践行我们的爱国之心。
5: 本周，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14届晋江市委常委会213次扩大会议。
6: 会议传达中国共产党泉州市14次代表大会精神。泉州市委书记陈立达在参加泉州市14次党代会晋江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精神，以及泉州市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牢记嘱托，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要以更大格局担当战略使命，找准服务全市大局的发力点和突破口，努力当好建设世界的泉州的核心引擎，要以更深谋划推动事业发展，紧扣泉州市党代会确定的战略思路、目标任务，特别是5个方面走前列奋斗目标，主动思考世界的晋江的前进方向和实践路径，系统谋划更多具有前瞻性、牵引性的思路、项目和抓手，切实转化为建设世界的泉州的硬核支撑。要以更强信心凝聚发展合力，发动更多企业家、干部群众以及海内外全体晋江人一起努力，再创晋江经验新辉煌。会议强调，要奋勇争先，当好高质量发展领军者、先行者，要以产创融合筑牢高能级参与全球分工优势，担纲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主力领军，要以区港联动拓展高水平对外开放融通，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上勇争先、做表率，要以内涵发展厚植高获得感宜居宜业，全面打响海丝名城、活力晋江城市品牌。会议强调，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全力打好首批5项重点任务攻坚战，统筹抓好消防、道路交通、房屋、渔船、防汛防台风、食品药品、社会治安等重点领域安全防范，推进安全发展治理理念、治理能力、治理体系全方位迭代升级，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晋江。要提振精气神，紧盯经济运行、重要会议活动、重点项目、文明城市常态化创建、村社区换届选举等重点工作，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为全省泉州大局做出更大贡献。
7: 本周，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通报推进会，认真学习贯彻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对下一阶段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和国庆假期安全进行再部署、再强调、再加压、再落实。晋江市领导王晓阳、陈长义、黄天凯。

0: 台等参加会议。
1: 会议指出，经过两个多月集中攻坚，全市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但距离上级目标要求仍有差距。

陈岱镇和池店镇厂区内外影响消防安全通道的地面违章搭盖全部拆除，江头至岸都产业社区建设、江头试点片区全面调查摸底等重点任务如期完成，常态抓好用电安全整治、陈岱交通综合整治、陈岱城市管理提升三个专项，推动各项整治任务取得实效，执法力度要再增强，紧盯重大安全隐患和违法违规线索，做到及时上报、依法快处、跟进复核、集中曝光，以高频次硬碰硬的执法查处形成严打严管强大震慑，联合督导要更严格，既督工作成效，也查作风纪律，及时纠偏正向，倒逼集中行动月各项工作落地落实。会议要求要全面统筹抓好国庆假期各项安全工作，全域严防死守，全面压实责任，强化信访维稳、消防、道路交通、文体旅、渔船等重点领域安全防范，确保社会安定稳定，要强化值班值守，严守廉洁纪律，落实好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清清爽爽过节，平平安安过节。

0: 这个国庆假期，晋江推出了超级晋江全程乐购促消费系列活动，共有五大板块，超30场活动全程联动，一站式满足大家的吃喝玩乐购假期消费需求。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超级晋江全程乐购2026促消费系列活动贯穿中秋、国庆两个假期，将持续至10月31号。活动聚焦大宗消费、餐饮美食、国潮购物、宠物经济、品牌出圈五大方向，构建多层次的节庆消费矩阵，助推消费市场扩容提质。
2: 我们是采取政府搭台、企业倡议、群众受益的方式，策划这个五大板块的促消费的活动。那主要包括潮购双节、超级出圈、宠物经济、换新好物、寻味晋江等方面。
1: 在潮购双节板块，晋江全市各大商圈、街区联动，围绕超级晋江主题推出多样化、年轻态促消费活动。欢乐蓬蓬局、面包超人福建首展、一错好戏轮番登场，带大家潮玩晋江。与此同时，满城国潮品牌同步让利，开展折扣、满减、满赠等多元促销。982街区全品类促销让利。
2: 在超级出圈板块呢，除了我们在国庆期间呢会启幕超级晋江洛阳桥这个乐购集合店以外呢，我们还将会组织前往重庆举办超级晋江乐购山城主题促消费活动，以及在敦煌举办超级晋江闪耀敦煌时尚发布秀。
1: 聚焦新兴消费赛道，晋江宠物经济板块全新登场。国庆假期，顶好六坡道宠物友好公园正式启用，同步举办首届坡道宠物马拉松等活动，依托国庆黄金周消费热潮，激活宠物经济消费动能，打造城市宠物友好新名片。
2: 在换新好物板块呢，我们今年呢首次结合车展举办了泉州市的这个房交会。那同时呢，今年呢我们各大家电家居的卖场也会继续开展家电家居的以旧换新活动，最高补贴超40%，那为市民朋友们提供好房、好车、好生活一站式消费的平台。
1: 人间烟火尽在寻味晋江，这个国庆假期，晋江各式美食市集也将热闹开市，让市民游客尽享舌尖上的晋江滋味。
2: 今年呢，我们会举办各种各样的美食市集，同时呢，我们还会发放咖啡消费券、福建有口福餐饮消费券等一系列的这个促消费的这个举措。假期会结束，乐购不打烊。
3: 国庆期间，为确保群众和游客放心消费，青阳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酒店、旅馆、特色小吃街和人员密集场所特种设备开展节前专项检查。
4: 青阳街道全安中路联宇段这一带分布有多家地方特色

0: 小吃店，执法人员紧盯舌尖上的安全，对场所环境卫生干不干净、进货查验记录、从业人员健康证齐不齐开展检查。食品辨明亭检测人员现场抽样，检测食材菌落总数、大肠杆菌、重金属、农药残留是否超标。
1: 他们现场的工作人员是否配备口袋、帽子以及一些设施，比如说灭蚊灯、三防之类的要求。然后关于他们有存在的一些临时刚入职员工未配备一些健康证的情况，我们是要求他进行一个整改，在国庆期间要去完成一个整改。
0: 当天抽检的18批农产品经检测均为合格。针对旅馆、酒店行业，执法人员将检查重点放在明码标价、价格欺诈、虚假宣传上，督促经营者必须诚信经营，不能让游客住进来不踏实，结账时不明白。
1: 我们是有一个价格承诺书，要求他们进行签署，然后并督促他们在国庆节假日期间不能超过这个前3个月基准价的2倍，同时他需要在网上及线下对他的一些客房服务进行一个明码标价。再者，我们也对他的房间进行了一个检查，主要检查他的一个化妆品，比如沐浴露以及这个洗手液，他的一个使用日期，他的一个产品合格情况。
2: 日前，金乡市小初高接贯式职业生涯教育课程体系发布，即金乡市第二实验小学财商素养启蒙中心挂牌仪式举行。这标志着金乡在推进中小学职业生涯教育系统化、特色化发展方面迈出重要一步。
0: 活动上，泉州职业技术大学团队代表介绍了项目课程，并向教师进修学校移交课程资源包。现场还对22名晋江市首届中小学生职业生涯教育指导专家颁发聘书。该课程体系旨在打通小初高育人壁垒，让学生在真实社会场景中开阔视野、涵养志趣、树立志向。随后，与会领导嘉宾共同为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财商素养启蒙中心揭牌，并前往中心参观。
3: 我们知道我们晋江的产业是特别的多，然后孩子们从小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商业气息很浓的城市，并且呢，我们小聪校区背后就是金融广场，前面就是力朗集团，所以我们这个校区呢，它拥有比较独特和优质的资源，就是做财商素养课程，这也是我们课程标准提出来的一个理念，就是要加强孩子们的金融素养。
0: 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财商素养启蒙中心的课程丰富，设有财富鹅农场、一双鞋子的价值环游、晋江智慧馆、服装创客等多个体验项目，为学生提供沉浸式财商学习场景，并配套2本手册、项目化学习手册和理财课程手册，通过系统化课程帮助孩子学习财富运用与人生规划，为学生将来融入大社会打牢基础。中心面向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各校区开放，同时聘请校内校外师资联合授课，打造校内外协同育人的财商教育平台。
3: 其实财商素养呢，不只是关于金钱的问题，而是孩子人生规划的一个大问题。期待通过我们的理念就是小善育大德，平凡育非凡，让孩子们看到在平凡的工作中也会有非凡的人生，劳动可以创造价值，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然后培养他们成为有爱有志有能有为的和善少年。
0: 当天，第二实验小学、磁灶美里中心小学、泉州五中桥南校区、紫峰中学还分别做职业生涯教育先行实践案例分享，交流各校在生涯教育方面的探索与经验。作为晋江市工业产业园区标准化建设重点项目，东石镇散业科技园建设迎来新进展，国威科技、德皇科技2个智能化生产项目已动工建设，目前均处于装机阶段，预计明年陆续交付使用。
4: 位于东石镇潘静村的国威科技智能化生产项目现场，装机施工正在有序推进。该项目规划建设8栋厂房及科研中心、人才公寓等配套设施，打造新材料生产标准化微工业园，预计明年下半年交付使用。
5: 我们长江高科产业

0: 这边哦，我们预计一建的整个项目呢是93000多左右平方啊，占地面积总共占地是52亩啊，总共是规划要建设8栋厂房，5层到8层之间啊。现在第一期项目是最降2栋厂房啊，大概是占地面积是4000多平方，1号、2号厂房都是8层的啊，建筑面积大概是。3万多平方，啊，目前在一期建设，在专机阶段。
1: 与此同时，德皇新材料智能生产项目也已动工，正在进行桩基施工。该项目将打造新材料智能制造微工业园，年产新材料元件300万件。
2: 晋江德皇科技标准化厂房项目拟建设标准厂房，总建筑面积116800平方米。其中8栋4层厂房、2栋9层厂房、1栋10层厂房，目前正在建设一期项目，一期厂房建筑占地面积83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35000平方米，共计6栋4层标准化厂房。一期工程建筑厂房预计在明年的国庆左右可以完工。
1: 据了解，东石镇散业科技园总用地面积111亩，由国威科技、德皇科技两家企业分别负责对应地块建设，重点引进散业及户外装备上下游产业链成长型企业。项目建成投用后，预计可入驻企业11家，每年贡献产值约3.5亿元，税收约1110万元，带动相关产业投资10亿元，新增就业3000人，进一步补齐东石散业配套短板，提升产业集聚效应。
3: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5: 东海小组交给你了。
6: 好，首长，那之后是不是我们连书信都不能往来了？
5: 是的，不过你放心，如果有紧急情况，我会给你写信。
7: 何随临别前告诉吴石，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已将北平更名北京，并定为首都。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建立的伟大时刻就要到了。

0: 下门要塞固若金汤吗？不是说守个3年5年都没问题吗？这才3天，
1: 共军用佯攻牵制了汤司令跟预备队，趁机在北半岛建立登陆场。陈长官也是接到了厦门电信局局长的电话，才知道共军已经攻入市区了。伤亡情况怎么样？部队能撤出来吗？
2: 报告。 目前可以确定，北半岛第74、128、两师以及市区和鼓浪屿第20九师全军覆没。南半岛第68、96军余部凶多吉少，只有1664比较完整。随汤长官撤到了金门，保守估计伤亡接近。
0: 停。伤亡接近3万人。

0: 偌大一个党国，居然派不出一支部队驰援荆门。陈长官，胡琏的十二兵团此刻在何位置？
1: 应该快到邹三了吧？胡琏所部如果能驰援荆门，当然是最佳方案了。可是名义上，十二兵团仍归薛岳将军指挥。 我不便调动啊！
2: 报告，
3: 总裁急电。
1: 总裁所令，即日起，胡琏兵团划归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指挥。魏文，你亲自给胡将军发电，令。 十二兵团，十八、十九两军，调转船头，赶赴荆门。
2: 是。啊，
1: 总算解了燃眉之急啊！哎呀，于兄兄啊，
2: 啊，
1: 你这次又和总裁想到一块儿去了，不愧是总裁钦点的吴状元啊！
2: 陈长官过奖了。
1: 此公用兵向来果决，学长也不必过谦啊。总而言之，如今我军在荆门突然有了60万多精兵强将，而共军既无海军也无空军，
4: 就算他们叶飞十兵团的10万兵马都砸到荆门岛，哼，
1: 也必然是有来无回呀。
4: 诸位，不遇的这几回马枪，切记有。
2: 悄无声息才能杀得漂亮。今天的会议内容，仅限在座的诸位。此公尽管放心，我们当中难道还会有共谍？学长，
5: 哎，总长。
2: 哎呀，老实说啊，我今天刚得知厦门失守消息。 我是真觉得福建没得打了，你看看，厦门有机场，有要塞，有城市，不是还是只守了3天吗？荆门有什么？残兵败将。现在好了，我这个空军总司令也算是可以松口气了。
5: 是是。
2: 哎，到我办公室去，刚来的洞顶乌龙，咱们好好的泡上一壶茶，放松放松，聊聊天。走走走走走。
5: 喝茶改天。
2: 最近可能是因为太紧张了，我人头一直晕晕的，血压居高不下，我跟您告个假，抽空去医院看看。哎呦，那得赶紧去啊！你都守了好几宿了，咱们现在这个岁数啊，不比保定军校那会儿，
5: 是
2: 身体要紧，赶紧去，赶紧去，茶叶我回头让人给你送过去。好好。
4: 上联系老张，赶紧换编程。
6: 老师，今天不是接头的日子，这么临时安排，准备的不充分，我怕会有问题。
4: 来不及了，陈诚已经下令，让胡琏、两个军增援荆门。荆门守军的兵力陡增了3倍，渡海登岛作战就是解放军最薄弱的环节。如果胡琏增援荆门的情报送出去的话，
6: 解放军将在毫无制海权制空权和纵深的情况下，以进攻守军2万的作战准备，背水强攻6万精锐把守的探头阵地，后果将不堪设想。
4: 这个显然是必须在忙。
6: 等我老张接完头要回基隆，肯定已经是宵禁的时间了。我先去帮他办通行证，再陪你去医院。
4: 没有时间了，你先送我去医院，回头办好通行证。 再到医院来接我。可是我担心您的安全啊！没事，熊掌走了以后，我跟张浩在医院接过3次头，他很有经验，有危险的情况下，他不会和我见面的。给你包新鲜的，来，给你包上来。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美味，好
0: 掌控。你到底要见个谁了？
1: 先生，要盘尼西林吗？新到的货啊。红刺上，新到的货啊。
3: 胡连率十八十九军增援金门，今日击他。
4: 徐大营接啊！
5: 不拉了，走啊走啊！
4: 不拉活，你停在这干什么啊？
5: 快点走啊！
4: 到底呢你？
3: 网络。

发现了。

0: 谁开的枪？喂，我走两关。
1: 不是，不是，不是，
2: 师傅，
1: 师傅开的。

0: 堂堂国防部参谋次长，坐在陈诚长官送他的车里，你居然敢开枪？谁给你的胆量啊？哎呀，
1: 你不怕死吗？你向他开枪？哎呀，国防部一共也没有几个参谋次长。 怎么就那么巧，出现在共谍接头的地方？怎么就那么巧，被共谍给挟持了？您真觉得这是巧合吗？我们对张浩在基隆的住处进行了监听，他接到一通电话之后，马上按照电话里的指示，赶往台大医院，要以贩卖盘尼西林的名义进行接头。我们怕打草惊蛇，提前赶往医院设伏。当天。 张浩一共向四人贩卖过盘尼西林，其余的三个人都已经带回镇防组进行调查，基本可以判定没有通用嫌疑。目前嫌疑最大的，就是吴司长。
0: 电话的源头你查到了吗？吴司长跟张浩的谈话内容，你听到了吗？还有，从张浩身上，你找到什么证据了吗？
1: 都没有，那就是口说无凭。你让我怎么跟上峰交代？那个男人用的是公用电话，并且声音近乎过处理，
0: 行了，
1: 可见对方之狡猾。
0: 下去。
1: 是。

0: 等等等等，
1: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

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

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四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

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

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

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

种功能。一片枝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负荷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

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